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沧州，得名于海，凭运河而兴。自隋唐始，运河两岸千载繁华不绝。这里是中医药文化的沃土，是标读海棠的江湖，更是千年诗经薪火相传的文莱之地。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首华侨画技。

0: 桥杂技的代言人。本期节目让你们见识各种杂技。
1: 我教你好。
0: 谁教我的？
2: 哎呀，不好！我这轮子。
3: 哎，什么东西？呱呱呱呱。
4: 哎，什么东西？
5: 我也不记得了。
3: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有人的，
6: 是不是有人在挤车的时候他都跑了？
3: 对呀、
5: 啊。是的，是的。
6: 我们要不去找他的女人吗？
7: 你去那边坐。

0: da generazione in generazione nella fedeltà a una tradizione millenaria. Questi quattro ragazzi sono arrivati qui da paesi diversi, eppure sono tutti accomunati dallo stesso spirito di avventura, dalla volontà di mettersi in gioco. Spero davvero che possano realizzare il sogno che li ha portati fino a qui.
1: 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带他们进入杂技的世界，通过观察和学习，感受到我们杂技的精神和魅力。咱们静候佳音，好吗？
0: Andiamo.
2: ，杂技大世界，我要提示一下各位哈，你们手里的道具呢，都和我们中国的杂技相关啊，杂技，杂技，这个几只跟杂技有什么关系啊？
1: 真的，丸子也是，
3: 对，碗也和杂技有关哦，
1: 它就是在我们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当中。 在我们田间项目的烟火气里生长出来的一种艺术，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
2: 对，
1: 这么
2: 伤的是，
1: 是的，所以它被称为东方艺术明珠哈，而且2000多年的一个技艺传承，现在也奠定了吴桥杂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各位呢不虚此行，练就一番技艺，好不好？
2: 好，
1: 我们先请各位豪杰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4: 我叫桑英杰。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小龙。Hello，
5: 大家好，我叫王毅然。我是王富建。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本期任务，吴桥杂技节即将开始。受吴桥文旅的邀请，我们将要选出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为此。
1: 四位外国留学生将在2天的时间内体验学习杂技技艺，并最终呈现一场隆重的杂技表演。那在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找到两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吴桥杂技的朋友。我们准备出发吧！
2: 准备出发！
6: 出发！
2: 以前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哦，是这样。哎，兄弟，好，这个加油，兄弟，好。
7: 就是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哎，
2: 这是他呀！哎，
7: 你好，你好，你好。
8: 你这个轮子像是我的车的。
1: 小偷，
2: 什么小偷？我不是小偷，我天哪！这
8: 是我的，让我安上。
2: 是不是对上了？我站着。对呀。上了。哎呀，
1: 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
2: 好。
1: 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7: 走吧，去找。
2: 好。
7: 江糖，江糖。百年的手艺，江糖，江糖。哇。有爱好。有。
2: 那我问一下，
1: 辛苦辛苦，
2: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就是他。
1: 对上了是不是，迪哥？
2: 不对，还差一句。
1: 还差一句，还差一句。
2: 原厂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错了。
2: 原厂什么味儿？
1: 啊，什么慢？
2: 慢？
1: 什么慢啊？
2: 犀角灵。
1: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8: 人家是百年老店，
1: 百年老店了。
8: 咱们一块儿出发，
1: 走呀，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9: 那太好了。

0: 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
3: 中哇哇，就手很快。哇。
4: 掂一下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哦，
1: 九十，
4: 这不行，这很重，
1: 真的很重。
0: 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有天赋。
4: 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哦，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1: 我也要，啊，那一定。
3: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0: 倒个手。
4: 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这里
4: 哇，哇，
0: 飞天，
4: 好厉害呀、啊！哎，你看这自来熟的，
5: 好厉害啊！
6: 五角杂技，
5: 五角杂技，牛！
0: 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
4: 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7: 练了有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
2: 那你好厉害，真的。
0: 好吧，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
8: 对吧？哎，离这远的，你看。
5: 绝了，绝了！
9: 汪毅然，你来。
1: 我不会，我不会。
3: 用下巴顶。
1: 我不会。
4: 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0: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
4: 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
0: 吃饭了。你
2: 是不是？我想试试。哇，
4: 这个你都想试、啊？
0: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5: 大帅一个。
1: 可以吗
5: ？OK OK。
4: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了，
5: 十几年了。哎，你好。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2: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9: 你行吗？
5: 我说你们不行。
9: 你行的话，
0: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挺难的。
5: 啊，不是不是，我
9: 更不行。
5: 我能行，不是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
4: 对，这个叫什么呀？
10: 花式溜冰。
4: 花式溜冰。
1: 我的天！
0: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2: 好，慢点儿慢点儿。
0: 你们谁试？
4: 一人

0: 强，你再去试试。
1: 如果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
2: 下一个项目吧。
1: 哇，这里是飞天
3: 倒立，这个桩子上重桩倒立，
1: 你还没过来，你还没过来。
2: 哇哇哇！哇，重心放到这边，哇，
1: 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
2: 没，
0: 超级棒，
2: 是打架的。
1: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
4: 人在摔跤。
1: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和气生财。
2: 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
1: 别打了，别打了。
2: 大姐
5: ，Hello， 看看，瞅瞅，这袋子，哎，空的吧？
6: 这个空的拿着它干嘛？
5: 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哇，
6: 哇，是
5: 来
6: 的
5: 吗？
1: 糖茶。
5: 对了，
1: 来来来，
5: 哎，这个新的一年必须得甜甜蜜蜜的。
1: 谢谢。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缸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7: Oh my god！
2: 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1: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7: 太厉害了，
2: 哇，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0: 妹妹加油！
1: 你得叫阿姨了，
7: 阿姨。哇，
6: 太厉害了！哎，
7: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2: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阿姨，您转缸多久了？
8: 40多年了。
7: 40多年。
1: 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
2: 对对对。
1: 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哇，要干什么干？哎呦呦呦，哎呦呦呦，
7: 哎呦呦呦，嗯，下。
1: 哇，进去
6: 美女。
2: 我们对这个缸的体重有限制吗？
7: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多重的都行，200斤的都行。那这个行吗？啊，别，
1: 太重了吧。
2: 姐，你是就这样转吗？还是会给我倒个儿？
1: 袁姗姗可以哈，
9: 你坐，
10: 坐里，
2: 我坐里面，
9: 朝外往里，
10: 来坐里面。
9: 头也把腿盘起来，
11: 坐在里面，
9: 坐在里面，把腿盘，
11: 对，往前面，
9: 往
11: 手
2: 抓，我不会掉下去吧？
9: 这么好了，
11: 来，大房，
10: 没问题的，
11: 今天我大房的真实重量，
1: 我来踩一
2: 踩，保护我的安全呀！
1: 来，请看，袁姗姗在此，也请君入瓮，坐入缸中，待会儿把它抬起来。
2: 我真的好害怕。
11: 啊，用力，一二，走！哇！
1: 好重好重好重！
2: 我在假装淡定，我的天，我现在已经上脚了吗？我已经在脚上了，这么稳，他会怎么拽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
1: 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
2: 好稳啊！
1: 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
2: 真的特别稳，我就没有感觉是在脚上。
0: 来，接一下。
2: 这么快就让我下来了。

0: 不是，
1: 还没赚够，
0: 没赚够，真的，只是我大姐太累了，太稳了，
1: 厉害呀，
0: 特别稳。
2: 我从八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0: 特别稳，真的。
1: 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钢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
3: 从小的东西开始练，最沉能当到1000斤吧。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钢蹬起来，找个郎君不容易，一脚踢出大门外。
1: 哎，这个好，功了得。
4: 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有男生来做的吗？啊，
3: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呢，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蹬起这个大钢那个
0: 反差感，
3: 反差力更强一些。
5: 对，丽与美的，
3: 丽与美的结合。
1: 好，谢谢。
0: 谢谢魏大姐，
1: 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
5: 哎，好，
0: 哦，太好，
1: 这边，
5: 那边好热闹呀，
6: 特别热闹，
1: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5: 那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吹破天。

0: 是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0: 棒极了，
2: 棒，超级棒，
1: 开心不？
3: 开心，
1: 超
3: 级
1: 高兴，
4: 高兴。
1: 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啊？
2: 哎呀，什么到此啊？
5: 我还想学两段呢。
1: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你看你吹的，你吹的像鸡下蛋的声音。
5: 不，你没教我，当然吹得像。你教我了，说不定就行。
1: 我教你也
5: 教个简单的，
1: 教个简单的。
5: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1: 你试一下。他这个调子应该是这样。
6: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
5: 我没吹破天，
6: 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
1: 你说的到位啊，
6: 没使劲儿，
1: 没有丹田之力，
6: 上点丹田，
1: 气运丹田。
6: 刚刚没使劲儿，
5: 可以吧？
1: 都行。
5: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
6: 太厉害了。
1: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5: 不行，鼻子真不行。
1: 不行吗？
5: 对，
1: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2: 我不是外国人，
6: 你还不是外国人？
0: 把自己当中国人？
6: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2: 开始啊！
6: 差点晕
5: 过去。

0: 锅，有请我师姐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啊，
1: 来吧，师姐，你出来。
0: 我们吴强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化解融合。

啊，骏马奔驰保命英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来。

0: 一下。哎，可以成功了。
1: 是的，感觉要找到，马上要成功。
0: 哎，迪哥，我发现。哎，
2: 恭喜，
3: 师姐，速度得快。
1: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
4: 哇，是吧？
3: 你的肉厚夹着了。
0: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3: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1: 对，
3: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1: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3: 太厉害了。
0: 那像我们这扇子，你能做一个什么？
1: 这就叫顶技的了，
3: 随时就能来，
0: 而且还是鼻子顶。
1: 对，哇，就这样顶起来。
3: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1: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3: 杂技都练杂了。
1: 对，
0: 就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5: 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0: 嗯，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6: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3: 好，
7: 下一站。
3: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哎，天哪！啊！平衡点！啊！啊！哇！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8: 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
9: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着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扣上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你没事说，大点说。
6: 他也发现了，
9: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6: 他也发现了
10: 啊。不，这儿没有，
9: 没有。
0: 对，这儿没有。
6: 这个有两个。
0: 在那个里面。
3: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10: 没有。
7: 没有，我
10: 也想。有。
0: 哦。
10: 你看错了，
6: 你看错了
10: ，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呀？
6: 是你看错了
0: 呀？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9: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儿？
3: 好，
9: 盯住了啊，
3: 认真看，
9: 看好了啊。
10: 好的，
9: 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儿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了。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3: 对，
9: 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一个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0: 没有，那碗里两个了，
6: 这个，
0: 那两个，
9: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过去，哪来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吧。
3: 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做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9: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0: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9: 你来开，你来开，
3: 是你的，
9: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点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0: 行。哎，
9: 看好了。
3: 有点太慢了，
9: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那口碗你别动，
0: 没进去，在手里，
9: 在哪个手里？
0: 没有，
6: 在里面，
7: 小心，在里面
6: 。
9: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3: 是到里面还是在里面？
6: 在里面。
0: 那在手里，
9: 拿了，
11: 在手里，
10: 在手
9: 拿了，
10: 在手，
6: 这儿呢？不是，我说在里面，
0: 你俩开没有？
9: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6: 开
0: 没有？
6: 你俩开这个，在里面。
0: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老师，
9: 没太有，
0: 这个豆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9: 那没问题啊。

0: 你是随身带枣啊？
1: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来来，
2: 这个可以吗？
0: 花生米，
2: 花生米。对，
1: 还有吗？还有吗？
0: 我真带了，
1: 换一个。
0: 哎，好啊，
3: 哇，你这个大哎！
4: 附件我给你个特权，
5: 可以坐那个小板
0: 凳。这儿有凳子 ，VIP 位置，来。
3: 盯好了，
1: 盯好了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盖上别动，手前手后要交代清楚。盖上它也别动。盯住了，过去，就是不动玩，过去，过去，没了，打开就是仨。你啥时候看明白了？当然了。你们看的这个是因为三个的硬的，这样今天让大家来就得看点不一样的啊，来一个碗了啊，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球放在碗里，说一二三走，不要了，就那么快，瞬间消失。这没有没有没有，还在这儿呢，在这
3: 儿
1: 呢。嗨，都吓我一跳，你上来，这样不行。戏法讲什么呢？蒙上盖上才能变得快的，怎么办？拿碗扣。哎，说两个小碗口对口，上取荣花，下取酒，没别的，变点吉祥的。来，富荣花，祝大家富贵荣华，万万年。
3: 哎，这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变出来的花儿。
1: 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
4: 它其实是源于宋朝时候的幻术，就是因为眼疾手快，所以会让我们视觉和听觉上面产生幻觉。谢谢您。
1: 好了，再见，拜拜。
4: 谢谢，再见。
0: 哎呀，今天真的眼花缭乱，看太多了，
4: 太热闹了。
6: 啥都我啥都不会啊，啥都没学会啊。
0: 你的意思是你不光是想看，你还想学是吧？如果这么快就能学会，那人家这练这么十几年，对吧，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所以这个确实得下功夫。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接下来
1: 愿意，
0: 愿意哈，
1: 愿意。
0: 那你可以学成了。
7: 我也想试试。
8: Nel mondo delle arti acrobatiche cinesi, le abilità non sono semplicemente delle competenze tecniche, ma sono come un dono che ci si trasmette, si condivide da generazione a generazione. Tutto questo dà vita a un contesto che è quasi quello di una grande famiglia, una famiglia i cui membri non sono tutti legati da legami di sangue. Esistono delle virtù particolari come appunto l'idea di aiutarsi reciprocamente al fine di proseguire questa tradizione. Tutto questo genera quella che potremmo chiamare un'economia dei favori, un modello sociale che mette in discussione il sistema economico capitalista descritto da Max Weber.
9: 看这个啊。
4: 玩得好开心啊。
10: 同学们，同学们，你们好。
4: 哇，哎，你们不是应该在训练吗？怎么玩这么开心啊？
11: 就我们早已经和他们互动了，就是也学了他们的一些动作。哦，
3: 学了什么呀？
11: 我学了这个。
12: 哇，来这边。
11: 对吧？
3: 躺平。
11: 对。
4: 这个很难学吗？这个不是瞬间就能学会吗？这有难度吗？
11: 他做还比我好。
4: 这有难度吗？还有什么绝活吗？
13: 这是我也学怎么做这个。
3: 你也学了？
12: 我也学。
3: 你是别人站你肩上，还是你站别人肩上？
13: 我上别人。
3: 你站别人肩上？
13: 对对，就把突然
3: 现。那你能站到他肩上吗？
13: 这样啊，对，是太舞，我也来。
3: 在肩上，
13: 是我妈在，
4: 我妈在。吓我一跳！
11: 哦，可以吗？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可以吗？天哪，这根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对，哇，厉害！哇，我的妈呀！
1: 姐心疼坏了，
2: 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3: 疼，
1: 疼啊！
4: 看看你的手行吗？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是吗？
1: 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3: 对，转的速度快，
1: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嗯，
3: 经常，
1: 经常眼睛充血。
4: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1: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3: 9岁，九岁开始。
1: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
4: 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
1: 对。
4: 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博弈。
1: 有摔下来过吗？有。
4: 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1: 对，继续练，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4: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3: 对，
1: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3: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是为了参加五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哦，
1: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您有信心吗？
3: 有。
1: 真的？
3: 真的。
1: 哎呦，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3: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哦，
1: 听得我都好热血呀！
4: 是的。
1: 因为这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5: 所以真的人家的十一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6: 对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1: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5: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嗯。
0: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
8: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9: 二，
8: 不要抬那么高，
9: 然后呢？
8: 你咬我屁股，你这样咬得着吗？
3: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10: 对，
7: 是，
8: 对，哎呀，
10: 好，不是，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坚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7: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倒不要倒，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翻之后原路返回，这样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11: 太难了，
12: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5: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手指
2: 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人是我的脚脸。
9: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啊，真的太晕了。他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手，对。啊，
1: 算了。你，明不明白？
2: 我看看。
0: 对对对对，
1: 你自己搜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动作。一二三，走。
2: 二三四转，对，
3: 成了，
4: 终于
5: 咋样？还不行啊？
6: 对，
5: 还不行啊！
7: 起泡了，
8: 尽量不要太沾水。
7: 那我洗澡怎么办？
8: 洗澡擦一下吧。
9: 好，
8: 对，很不错，
9: 老师教的好，
8: 你也很聪明。
10: 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
11: 他们在这儿练习呢。
10: 对，有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叮叮叮，
11: 他好像玩得挺开心的。
10: 顾健，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儿？
12: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我觉得平和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
11: 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
12: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11: 好厉害！
10: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12: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11: 我玩啥呀？
13: 我玩啥呀？表演真正的技术。
12: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11: 上去了！哇，你这倒挂泰坦尼克

0: 别难，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楼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1: 再高一点。哦，
0: 可以了，可以，老师，我想
2: 再高一点点，一点点。
0: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啊，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3: 对，是
0: 英雄。英雄，你那个舞狮学的咋样了？
1: 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0: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4: 我说吗？
0: 四五个吧。
2: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0: 哎，可以，崩溃哥哥，
4: 崩溃哥，
1: 崩溃之王。
0: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4: 好呀，
0: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1: 好，我知道他怎么来。哎，对，第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4: 那我抓在这里吗？
1: 对，这里，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0: 你好灵巧啊。
1: 这样啊。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
0: 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
4: 是这样吗？
5: 可以，
0: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4: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
6: 现在该我了，因为他们都
4: 刚才
6: 给你们看，他们
4: 来来来来来，
6: 我来，
0: 来来来，
2: 好，来来。
0: 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
4: 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6: 这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哇
4: 哇！很秀气。哇。
0: 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
4: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一场演出就够了。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
2: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7: 大家好，
8: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哦，
0: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8: 是的。
0: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8: 对，这是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吧，好吧，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3: 是。
8: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3: 哎，火灭了，
8: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3: 妈呀，哎，
8: 妈呀，来了，
1: 枣，
8: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老师可以尝一下啊，
0: 特别甜，特别脆，
8: 好吃吗？嗯，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3: 谢谢陈老师，
8: 好，谢谢，
0: 各位

0: 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
1: 嗯，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2: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1: 啊。好，没问题。
3: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嗯，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4: 值得，
3: 对，挺值得。
5: 有记录下来吗？拍下来。
3: 有啊，那必须的，
0: 全程记录。
6: 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5: 找到感觉了。
2: 100分，你干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6: 我吗？99。
0: 那剩的一分是剩什么呢？
6: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2: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0: 对，
2: 感觉就留在那儿。
0: 一分，
6: 嗯，
0: 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6: 是的，是的。
7: 我能说8个字：崩溃、疲惫、成就感。做到了，超了哈。
5: 10个字了。
7: 说8个字，8个字。
2: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5: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2: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0: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们好，看看。哎呀，哇，
8: 全是伤，
2: 都起起起了，哇，
3: 腰还有膝盖都疼，
2: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5: 但小龙做得很好。
0: 听说有人好像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6: 谁啊？
0: 有人眼神在闪躲。
2: 舞狮的是吗？英杰
0: 眼神在闪躲。
7: 我练的。胳膊、肩、腿都很酸，
2: 很酸啊，
3: 很酸啊。
7: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的？
3: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7: 啊！你心疼我吗？
0: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6: Okay.
9: 好。
10: 任务规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需2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0: 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引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2: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5: 辛苦啊，
2: 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0: 对，
2: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0: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2: 准备上吊环，
5: 加油！
2: 我们开始，第一个叫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6: 刘芳，
5: 第一个刘芳。
2: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5: 第一个字是
7: 飞，飞什么？飞天
2: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7: 飞抓，
2: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6: 飞叉子，
2: 把子去掉。
6: 飞叉，
2: 对，飞叉，
6: 飞叉。
2: 春点叫三儿，
5: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2: 我是什么？
7: 他打架打圈。
6: OK。OK。那
7: 猴子，
2: 来，答对。
6: 为什么？
11: 什么意思？
1: 快点吧。
2: 春点叫勾嘴子啊。
5: 一个字。
2: 我是什么动物？
5: 鸡鸭。
6: 鸟。
2: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6: 锅。
5: 铁锅炖。
0: 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相当于。

0: 在我们这个正式的比赛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要把这个邀请函发到100名评委当中。对，我们大家可以先也都领一下这个邀请函。哎呦，是的，各位初入江湖的朋友们，你们就把吴桥杂技的江湖侠气通过自己的演出展现给大家，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去发邀请函吧。
2: 我们都有一个演出，想邀请您来给我们加加油。
3: 这个什么的邀请函啊，请坐下。
4: 时间和地点都是写在邀请函上，
5: 一定要来。

们的演出有没有超乎你们的想象？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要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他们有杂技技艺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呢。
1: 首先，我们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2: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3: 我手已经破了。
2: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
4: 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2: 那咱拿头再跑两下。
5: 太热了，
2: 热你也得练啊。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
6: 客户了，小心。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7: 你就这样，然后这样跑，你看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8: 其实我先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然后也教我的朋友。你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9: 不要急，把放直了。
10: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9: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1: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2: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6: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10: 希望福建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5: 英杰加油。
4: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6: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10: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5: 我是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
13: 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啤酒致敬美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天呼呼！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3: 集合了，
1: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动物园里有什么？科普的种子在这里悄然播撒。
1: 哇，这就是黑猫猴啊！
2: 哇，这也太聪明了！
0: 珍爱生命，守护家园的理念，在每一次互动中生根发芽。
1: 你好。
0: 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动物园里有什么？有保有童心的你们，有来自全球各地的他们。这里有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0: 好，
1: 你好。
2: 哇，这鹦鹉能说话吗？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哇，
4: 人工鹦鹉来了。
3: Hello.
5: 舅舅好，
3: 好久不见。
4: 我们这个节目叫《动物园里有什么》，
6: 动物园里有什么？
4: 我们是
7: 动物声援团。
4: 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这一季呢，我们都会深入到动物的世界。
8: 我们将分成两组，通过观察和体验，深入了解动物，为动物朋友制作趣味科普版。留下一份特别的有声影像，用艺术和科技让动物密语被更多人知晓，见证生命之间的共鸣。
4: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何老师，他是我们的这个博物杂志的资深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呢，就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我觉得大家可以先聊聊你们都喜欢什么动物啊？
3: 我喜欢猫科动物。哦，

0: 可能一个跟我的属相有关系，我属老虎。哦，
1: 哇，我自己养小动物，我养小猫小狗都有养，对，所以我觉得我对小动物是有一种情感上的一个依赖。
2: 我们家养动物，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养猫养狗养鱼养乌龟养两只鹦鹉，我还养松鼠，都让我养。
0: 你们家自己开动物园？
2: 哎，我们家就是个小动物园，所以小朋友都喜欢来我们家玩。哦，像舞蹈家可能会从动物的身上汲取很多的灵感，做很多的艺术的编排。
1: 对，因为最近我也是我在学虎拳，对，它是武术拳种，它是象形拳，所以它从老虎的形态然后来的，就很有意思。对，
3: 那么今天带领各位嘉宾见的动物呢，就是东北虎。哇哦。哎，对，就是这个啊，我们看到很凶猛的这一个猫科动物啊，我们的大猫，很像。这个东北虎呢，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老虎当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像它雄性的话，大概有2-3米体长，体重呢大概有200多公斤，啊，非常非常的壮硕。
2: 那我们现在出发。
3: 好的，
4: 好吧，出发。
2: 这应该是猴园吧？这个应该就是小熊猫吧？啊，好可爱
5: 啊！哇，在哇，好漂亮啊，这个颜色。
2: 哦，大故事，哇，好威风啊！哇。头，我今天还有游客，有很多游客。对，太有食欲了。
6: 两位，你们好，我是东莞部的陈秋云。
7: 你好。
8: 东北虎有名字吗？
9: 脸圆一点的那个只是老大，脸长一点的是老二，他们俩是两兄弟。
1: 哇，它好漂亮，它的脸。哟呵！很悠哉。
6: 对。哇！
2: 这么大。
6: 我们先准备一根30厘米绳子，打一个活结。
2: 他们直接把线吃了。
6: 不会，却会崩断。完成了。哎。好，挂在我们的这个投喂工具上面。收放这个绳子，调整鸡腿的高低度。转转的时候，适当的松绳子，给它一定的食物上的刺激。
1: 哇，来了，来了。
6: 像这种时候，我们就稍微拉高一点，就不能还没到我们的训练草地就让它给吃到了。
1: 好嘞，好嘞。咚，两掉下来。
6: 对。
1: 感觉好扎实。
6: 来，让我们这位老师来吧。那么现在是维持这个高度，你看我们的虎就被我们的鸡腿所吸引住了。
1: 爷爷来路，他看见了。
6: 好，控制在这个高度，看他来不来。啊，来了。
8: 准备3、2、1，拉。
6: 让他蹲下来，蹲下来，准备有起跳的动作，咱就慢慢往后拉。拉拉。
1: 哇，这个行吗？
6: 可以，
1: 达到训练目的了吗？
6: 达到了，达到了。来来来，我们击个掌。耶！我们可以通过老虎爬这个树枝，观察它的身体是否协调，上肢是否有力量，行进中间去观察它的体态。这一次我们就用大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奖励一下我们的虎，好不好？
1: 好，这么大一块，
8: 使用了。
6: 这个的话就比刚刚那个更需要协调了。因为我们不仅要控制它的过去的，还要提前在水面上吸引它。哟呵，哇，
1: 一下子就起来了。嚯！
6: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右手把老虎吸引到指定的位置。

0: 我想吃，我想吃。
1: 到达它的指定位置了，马上就。那我们这次要把肉抬高。
0: 3、2、1，跳！哇！跳！哇！
2: 太帅了！
1: 它在野外的话，它的活动量是很大的。
3: 在野外吃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1: 对对对，它在野外它需要捕食，它需要通过大量的一个活动。而我们在圈养的范围内呢，我们要通过食物的一个刺激的方式来增加它的一个运动量。哦。老虎的话，它并不害怕游泳，它不像其他的猫科动物，把身上的皮毛打湿以后，会影响到它们的敏捷度以及灵敏度，对于它们的捕食以及野外的一个逃生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老虎吸水啊，很多猫它不吸水的原因。

0: 你好，欢迎来到东北虎馆。
1: 你好，欢迎欢迎，您是今天我们的？
2: 我是东北虎馆的饲养员。哦，不称呼。
1: 我叫杨辉，姓杨。
0: 杨老师，
2: 请跟我走吧。
1: 好，
0: 请换上我们的防护服。
1: 今天挑战10厘米喂老虎啊！
3: 啊，
1: 我不要，我不要进老虎笼子啊！啊，
0: 对呀，喂老虎啊！今天
2: 是把我们，哦，原来我们就是它的食物。
1: No！
3: 。
0: 我先帮你们示范一下啊，嗯，我现在就把这个抽屉打开，一边是水盆，一边是食盆，走位的时候不能这样推进去，要从外面推进去。哦，它有的老虎它急，翻抽屉就爬上到手。哦，一般是按老虎的体重的3%到5%来喂食。小乖，过来，小乖。
1: 每只老虎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0: 小乖，来吃花。
1: 老虎其实跟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性格。
0: 对，这个也可以喂。它叫安安，还没成年的这个，它要3岁左右成年。
1: 哎，它在蹭哎，那个安安在蹭那个，我觉得它就喜欢我们的意思。
0: 对，
4: 安安吃饭喽。
1: 吃饭，
2: 皇帝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低头干饭。
1: 干饭吗？
2: 他们都是在园里面出生的吗？
0: 对。
5: 大概有繁殖了多少只了？
0: 现在一起是20只。
5: 20只啊！哇！
2: 哦，他们一胎是1到2只吧？
0: 2到4只。
2: 2到4只。
0: 最近2年都是生的4只一胎。哇！
1: 我们现在只给他们吃肉吗？不搭配吗？
0: 老虎是不吃蔬菜的，它只吃肉，它也不会吃维生素，它自己可以体内合成维生素。哦，它有时候在外场可能吃点青草，那立马就会吐出来，它是清理肠胃。
1: 哎，那跟猫一样。
0: 对呀。
1: 那它成年以后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里成年的最大的大概500斤左右吧。
1: 500斤，
2: 那很250公斤哎，真的很能吃，一天要吃自己体重的3%。
1: 对。
2: 下个要急了，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健健，
1: 肉来了啊！咦，健健，请用餐，健健，这是您的美食。哦，好的，看来很满意。
0: 那我们就喂到这里吧。
1: 好不一样的体验啊！再见啦。

0: 情。那么我们刚才的体验环节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呢交给大家的任务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1: 在动物园里，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科普牌，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刚才的体验为我们的老虎朋友制作一个动物声援团的专属科普牌吧。
2: 它这个有声是在
3: 我们要把声音录下来吗？
0: 对，我们会配音，然后到这块有一个二维码，然后会扫一下就能听到。
3: 画画环节，
4: 月亮姐姐的强项。
3: 来，
5: 咱写这个行，咱写这个，我写跑步和跳高，你写爬树。咱俩都写老虎的技能。
2: 具体写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老虎的一些它的习性啊，或者它的食性啊，都可以写在上面。
2: 习性，食性。
5: 来，我先给它写一下。
2: 我们来看看，我们先参考一下隔壁组这边写了什么。没想好。好的。
6: 我这个老虎怎么画啊？我想画一个老虎上树。
5: 哎，停！我知道，你看，像画老师纸上草稿纸，大概就是这样的头，然后这是身体啥的，哦，竖着的，
6: 是一个思路。
2: 怎么介绍他呢？姓东，名北虎，
7: 住东北，
2: 讲
7: 习性，
2: 好肉，
7: 好肉。
2: 何老师，你常常说的一个东北虎是，
0: 对，亚种，就是，我们根据它不同的分布栖息地，然后呢来定义一个种。对，然后再往下细分呢，就有不同的亚种，比如说生活在东北的就叫东北虎，生活在我们国家长江以南的就叫华南虎。
6: 然后，他们太认真了，我们是不是有认真？
5: 没事。就越简单越好。
6: 行。
8: 还有这个，
3: 哎，因为你是属虎的，所以这就是你的虎爪。
8: 可不。哎呀，
0: 这个虎伙食不错，感觉。
5: 一分钟图个色。
2: 来，我觉得你们就是抄我们的。你们刚刚是不是偷看我们的？
5: 没，
7: 完全一样啊，不能。
0: 我们完成之后还要把这个板子贴到这个宣传板上。
5: OK。
0: 好，那我们两组嘉宾都已经创作完毕了啊，各有各的风格，
6: 非常童真，
5: 非常的 easy。

0: 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老虎准备新家的装修，让我带几位老师先去看一下我们老虎以前的那个旧家。
1: 我们要进行老虎家的房屋改造。
0: 对。哇，现在我们看见的两只虎鼻子上有黑头的就是那个小怪，另外一只就是叫那个小小。好嘞，我们去他的新家了，
2: 拜拜。
0: 我们现在到我们的新家去给他们进行一个装修。
1: 装修队成立了，
0: 先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屋子啊。
3: 好，
0: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的水车安装上它的储石箱。
3: 好的。
1: 好，你来了。好，
0: 我们直接把这个底板先钉到这个上面。
1: 好，
3: 是横的。好的，
1: 开始啊。
3: 好的。
2: 成功的没有打在上面。
0: 来来来，先拿下来，我先跟您调整一下。我来吧，我来，我来。
1: 哎呀，老虎啊，希望你能够喜欢啊。
4: 再来。
1: 可以可以可以的。
3: 先把两边先确定这个位置，
0: 我们先稳固一下，就让它不会掉。
2: 哇，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进你拍了没有，进去了，他进去了，
1: 高杰，高杰，
0: 我俩进去吧。

0: 我都汗如雨下了啊，打一钉了。
1: 好的，盖板。
0: 就是这个里面将来会放吃的，对吧？
2: 对的。
0: 哎呀，我没有弄过这种东西，
1: 通过这个，
0: 我害怕。怎么弄过来着，师傅？
1: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和这个螺孔对住，来，转一下，稍微转一下，哎，对的。
0: 好了。
1: 再按一点点。哎呀呀呀！你先按一点。
0: 别戳着你们手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
2: 姐。
0: 怎么办？
2: 我有点害怕，我就有一点点害怕。姐是这样子的，你就是放下去之后，你得往底下稍微使点劲儿，不要让它离开，就是要把它吃进去，好吧？
1: 哎，对，我们
2: 对你就往下送进去。
1: 接下来安装这个木板。
2: 可以了，
3: 咱们要把冰块挪到车车上面，然后运到那边做一个冰床。
4: 好的，没想到这个是个体力活。
3: 对，咱们一块冰块还是蛮重的，一块得有30-40斤吧。
4: 我可以再来一块，
0: 加油。
4: 好，二，
3: 你们可以。
4: 好，加油啊，兄弟，
0: 我可以。耶，起啦，起。哇。OK， 哎，走，继续加油。OK， 咱们也运两块，拜拜。
4: 哎呀，应该先掉了头，再往里边放，再往里边放。
0: 掉了，哎，你您去扶他吧，我自己来。
3: 你小心点啊。呀！
4: 这个也是汗如雨下呀。

0: 一二，对，一二三四，好的。
1: 来，咱们现在开始把第二层垒起来吧。
0: 来来来，这样我们把它端上来，你负责把这个袋子给。
2: 好，我来抽。
0: 对，
1: 全部弄到那个车上去，好不好？我们负责把这个弄起来，你就负责把麻袋。
0: 哎呦，现在水里真的好凉爽啊！我先模仿一下老虎。哎，我那个吃的呢？我就这样玩玩玩玩玩玩，倒到这个箱子里有肉，然后他会用他的虎爪从这个里面掏肉吃。那个肉是挂在上面的，对吧？
3: 肉是挂在外面会留一大部分在外面，因为如果说放在里面的话，虎爪的宽度是进不去的。但是如果说后期的话，就是它非常适应，我们可能会把肉放在里面，让它波动到这个地方，用舌子到里面去探索。哦，
0: 这个老虎的智商也是需要玩具来提高的。
3: 来，两位老师，我们等下来给我们的老虎在我们的食槽里面放上它的食物。
4: 哦，试试看。
3: 我们先把我们的手套换上。我们就把食物塞到里面就行了。
4: 好，
3: 差不多了，可以了。我们在每个里面放上三四个鸡腿，一块肉就行。
4: 好，
5: 好。
0: 哦，完成。哎，怎么还多两块冰啊？
6: 就是它的枕头。
0: 对，这是枕头。那我们搭这个冰船，它会玩吗？
6: 它会的。它有时候如果天气，你像中午咱们是最热的时候，它就会躺在冰床上面，会围着冰床转圈圈。哦，
0: 看它现在长这么大，肯定心里觉得
6: 对，
0: 好幸福吧，看着它。
6: 是的，是的。小怪它是我的第一个宝贝，因为它的妈妈第一次生产没有经验，抛弃它了。它最开始出来还不会排便呢，排尿就需要我拿毛巾去慢慢的揉它的肚子，就是跟咱们
0: 就一把屎一把尿。
6: 对。他是到三个多月

0: 个月的时候，我就慢慢的跟他分开，从最开始我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到慢慢的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从他最开始跟我分开，会每天晚上睡不着，就发出吼叫，可能不安稳的那种声音，到后面的我把他的笼舍的门打开，然后他睡到了我的床上，他就已经霸占了我的床，就是我的脚步声一靠近，他就立马在窗户旁边看我找我。哇，
1: 跟养小狗一样，
2: 好幸福呀，好有成就感，我感觉是因为从小带到大的。
1: 我好想能不能看到小乖躺在这个上面玩，希望他喜欢。
0: 咱们消个毒，然后迎接小怪的
2: 到来。好的，
0: 咱们就这一块喷一点。
2: 好撤，
0: 好，快撤快撤快撤。
3: 哎，他马上出来了。
1: 哇，他俩出来了。
4: 哇，你觉得他们会去你们的冰床玩吗？
1: 我觉得会的呀。
5: 黑冰桶，上演了青春大戏，
4: 上演了青春大戏，来追我呀，来追我呀，追我呀。
1: 就是这样的。
5: 喜欢冰床啊，
1: 还是在试探，你看
5: 他要判断一下，
6: 他到新的一个地方，他先熟悉周围的环境，
5: 玩玩水车嘛，给个面子。

0: 陈老师，
1: 我们回来了。
2: 好，那我们先坐下，我们坐下聊。大家有没有今天关于东北虎的一些就跟我们之前认知不一样的？我有。什么？
1: 在东北虎头上没看到王？
2: 啊，没看到王。
3: 有啊。
0: 有。
3: 没有。好几层那个花纹就是王。
0: 每一个，
2: 可能写的比较难看的王。
3: 嗯。写的。笔画比较多，好几个王落在一起，
2: 长得比较难看。
0: 草书了解一下。
4: 就是我们饲养员李浪，他跟我讲了他跟那个老虎小怪的故事。他因为很小的时候是被妈妈弃养了。
2: 我们有没有好奇说为什么他的妈妈会遗弃那个老虎？
0: 我的理解，因为在四川雅安，他们是说熊猫的妈妈会选择幼儿里面相对来讲强壮的那一个去喂养，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呢。
2: 那么如果有一个个体他可能状态很差啊，那他妈妈就会就像王老师说的会放弃他，因为如果花很大力气去救他的话，那可能对其他的那几个小宝宝来说会减少他们的营养，那最后导致可能都活不下来，所以说他只能选择会放弃一只啊，然后去养另外的几只比较健壮的啊。而且照顾一个动物其实非常不容易的。
0: 是是是是是是，
2: 因为这个动物毕竟它不会说我们人类的语言，那它一些状态我们是不太熟悉的啊，所以说更需要我们去付出极大的耐心，还要做好功课。嗯，
4: 我有一只小狗法斗，它是纯黑色的，对，它是1岁多的时候从狗场里边被我接回来的。哦，接到家里非常的糟糕，就它也很臭，身体出不同的毛病，也激光了，也治疗了很长时间，就最后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耳朵估计是保不住了，他说可能耳朵要割掉，手术在2楼，我在1楼，我在大厅就问工作人员，我说哎，我的小狗手术怎么样，就没有人敢说话，然后我听见2楼传来一个声音，就像小孩的哭声一样，非常大声，嗷嗷，就这样。哎，我还问我说这什么声音啊，然后所有人不敢说话，我一下反应过来是我的小狗，我当当当冲上去2楼，然后当时他就是麻药还没有醒，眼睛没有睁开，耳朵已经被缝起来了，已经没有了，突突的一个小脑袋，但我觉得他应该是闻到我的味道了，就往我怀里钻，而且那个过后我问医生，我说他还能不能听见，医生说应该是听不见了，因为他耳朵切掉了。但是有一天我在家里喊他，我说八子，他回头了，哇，我当时也想
1: 还是有听力的，
4: 对，我不管是他能听得见还是说他能感觉到我在叫他在关心他，他是能感知的。

0: 回应了，
1: 对，他给我回应了啊，那一刻我就觉得天哪，这就像自己的孩子，真的觉得，就而且陪他一起熬过这些，他现在很好，他现在除了没有耳朵，长得像个小海豹，然后脾气依然的暴躁，很不好带，但是他就是基本上属于一个身体还比较健康，现在快9岁，9岁，
2: 嗯。其实我们还是要真正的了解动物的习性，并且用一个正确的对待的方式，能够去让它更好的生活。
3: 我觉得特别感动，就是你养一个小动物，它就像你的家人一样，你时时刻刻牵绊它，然后其实你不管怎么对待那个小动物，你是它的唯一。就是今天我们体验了怎么喂老虎，给老虎做新家，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讨论一个我们能够留下来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个配音到底要说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下来，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声音留在这里。其实今天咱们不是看到那个老虎对面是狮子吗？就究竟谁是动物百兽之王，是不是可以来一段？
0: 我觉得选题还不错，
3: 百兽之王这个可以来一段。
4: 分工我们可以虎哥、虎弟、大狮子、
5: 大哥。
3: 我来，
6: 废话少说，敢不敢单挑？
1: 怕你啊，来啊，
7: 我比你忙。
5: 哇，大喇叭坐着。
8: 我是月亮，
1: 我是张雅舒，
9: 我是王耀庆，
10: 我是王思瑶，
11: 我们为动物。

0: 真好啊！
1: 还不来拜见万兽之王？
2: 谁敢在我面前自称为王？
3: 老大，就他那个烫头的。
2: 哪个托尼给你烫的？本来就脸大，这下把你缺点全暴露了。
1: 你懂什么？这是我魅力和地位的象征。
2: 你有啥地位？我告诉你，万兽之王已经被我承包了。
1: 承包了？老虎，你有什么本事跟我争万兽之王？
2: 你们狮子打猎只会拉帮结伙，我们老虎单枪匹马就能占领一个山头。
1: 团队合作了解一下。
2: 还团队合作呢？你只有四个手指头，合作完想嗨再都不行，你只能嗨爆。
1: 搞清楚，我们也是五个脚趾头，只是这一根比较小。
0: 老大，别笑了，咱们也是。
1: 废话少说，敢不敢单挑？
2: 说点啥呀？给我架这儿了。
0: 老大，现在不流行打架了，都流行反差萌。
1: 那个，你展开说说。
2: 看我，东北金渐层少女萌萌拳。
1: 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很恶心哎，你知道吗？我们草原大猫才是最萌的啦。

0: 这是什么神奇的世界？哇塞，太美了！哇，太好看了吧？
1: 有点浪漫哦。
0: 天哪，太美了！嚯！
2: 动物园提醒我们，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并不孤独，我们有很多的家人，而且我们应该跟所有的家人们一起好好的共同生活。
3: 今天从接触了老虎过后，发现了很多人跟动物之间的情感连接，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机会来了解这些不同的动物，我觉得是需要我多多去观察的。
4: 老虎在中国文化当中

0: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力量与勇气的象征。我们喜爱他的形象与气质，将其融入到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在面对未知的困境与挑战时，人们渴望获得一种能量，拥有老虎一般的勇气与自信。
1: 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可以从低头看手机到抬头看动物，走进自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7: 过。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我有一个洋媳妇，
20: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19: 第一面，
20: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21: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19: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22: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19: 五个孩子，
22: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20: 叫我们双花夫妻，
23: 准备了一个惊喜。
20: 他在哪，家就在哪。
19: 然后我爱你，
20: 我也爱你。
23: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24: 老公加油，么么哒。
25: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6: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5: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6: 路过沙漠，
28: 路过草原，
25: 我们开进风景，
26: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27: 星光路况，
26: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2年，我们每天一般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2-3万个平方，所以工作量还是很大。

0: 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季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斑猫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那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世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斑猫，其实我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早就比其他的爱好好了。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以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我画这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就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也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4: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2050年的朱晓旭，
1: 想要开启我的

0: 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1: 保乙醚，保乙醚，
2: 老师伙计给我博乙醚。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成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哎，
1: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0: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洛文博。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0: 我并不想当太阳。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2: 大家好。
0: 哎呀，哎呀，好好好，
2: 喝的一个比一个喝的红，俺是清华大道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一个，在这个夏天之际啊，给大家带来快乐，热闹一下。但是俺组织会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了。来哎呀，今天不好说
3: 俊杰，哎，我们主持的不能，是不是俊杰？
0: 不能。
3: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哎，
0: 星光乐队不介绍。
3: Sorry。啊，这圈跳了别播，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星光乐队和星光。

0: 舒服的。
1: 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呢，一夸就是忘词了。啊，迅姐还是您来吧。
0: 我来吗？回来了。请就坐吧。
1: 好嘞。
0: 好的。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一，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银，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1: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0: 对，
1: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你好，你好。
1: 朱老师好。
0: 再说一遍。来吧，带着我们团队自报家门。
1: 这是大宝贝啊，这是我的二宝贝啊，这是三宝，这是媳妇儿，后面是我的团队啊。接着的唢呐一响，含金曼苗啊，唢呐一响，家这都来了。
0: 你叫边福利
1: 哦？是的，边福利。
0: 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0: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夜明关是吧？
1: 也对了，
0: 还有五台山，哎，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哦，人山人海。
0: 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1: 基本上天天都在演。
0: 天天哦，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哦，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0: 上午的八点吹到晚上的十二点。
1: 八点吹到十二点，你想想，十六个小时，而且它是吹呀、啊，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十六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它要换十六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0: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奏的时候，每个地方用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1: 特色曲子，
0: 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
1: 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
0: 对，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0: 开心的时候。
1: 开心了。伤心呢，哀

0: 就各种不同的表情。哎，对对。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嗯。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1: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0: 流行音乐。

这民乐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这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他有很奔放的地方，也有很细腻的地方，来吧，有请下一位。

0: 志文平时喝咖啡吗？
1: 哎，平常也喝点，
0: 喝点，喝点，喝点就来，喝点，
2: 尝一下，
3: 再来，
1: 好啊。
0: 说到咖啡店，你会想到什么歌？
4: 我会想到一首歌。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
3: 好不好？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可以。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
0: 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1: ？Jazz 味的我的太阳。哎呀。

0: 提前到了维也纳，再次谢谢各位，谢谢。
1: 每一个选手都跟夏天有关，那接下来的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AI 联想到机器人。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
1: 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了。
1: 还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就这样，我先给它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打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她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她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嗯，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嗯，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最初的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他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就在1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对，哎呀，他连那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技迅猛的发展，因为它的算力增加了，它的难度也增加了。2026的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就是甚至是人类不能达到的那种姿势。脚步更加稳定，动作也更加奇特。

0: 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2: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0: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3: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0: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你好。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0: 哦，蔡梦云，你转身。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4: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0: 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4: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那就种下去。
4: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的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0: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4: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0: 来，台交给你。

0: 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种甘蔗的是不？啊，
0: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一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它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哦，
1: 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0: 是的。
1: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1: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0: 是的，
1: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就这玩。
2: 对对对对。
1: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颗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1: 是的，
0: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1: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0: 对。
1: 你先来一遍。
0: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1: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0: 我尝试嘛。
1: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0: 俺在山东剥玉米，剥玉米，剥玉米。这个像我小女儿跟我剥玉米。哎呀，
1: 剥玉米，剥玉米。
0: 先走，先走。哎呀，
1: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3: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3: 小伙小妮跟我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3: 老师伙计跟我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3: 为了填饱肚子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3: 俺在山东剥玉米，
1: 剥玉米，剥玉米。
3: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3: 家里小

0: 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0: 为了填饱肚子剥玉米，
2: 剥玉米，剥玉米。
0: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3: 好，谢谢周周老师。
4: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3: 好，谢谢萱姐。
4: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5: 大家好。
4: 认识一下。
5: 萱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4: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5: 谢谢。
4: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5: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
4: 哦，敕勒歌，来吧，阿叶。

0: 就是她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她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1: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还给我安排了一套动作，让我在台上就
0: 《隐形的翅膀》哈，要跳一段，
1: 然后上台后一紧张全忘了，
0: 动作忘了还是词儿忘了？
1: 动作全忘了，然后间奏的时候干啥呢？然后就想到看电视的时候，那第一排不是坐的都是领导吗？然后我就下去跟领导握手。
0: 你那时候多大？
1: 12岁。
0: 12岁下台说，就跟今天是一个一个握手是吧？
1: 对。哦，
0: 这也是蛮特立独行的。

0: 你说这首歌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爸爸心里得多高兴啊！爸爸和姐姐今天来了是吗？
1: 对，他们
0: 在
1: 哪
0: 里？我看，
1: 在那边。
0: 哦，爸爸和姐姐，来，爸爸和姐姐。啊，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啊，
2: 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好，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2: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2: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儿。哎呀。
2: 你看我的两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哎，
2: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2: 啊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2: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
2: 爸。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2: 哎对。
0: 你像妈妈。
2: 是。
0: 真的。
3: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2: 哎，乖，
3: 听话。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
2: 哎呀，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两三岁，满大街的跑。哎、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
3: 是的。
0: 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哎
2: 呀，工作需要，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
0: 哎呀，你看这爸爸，是不？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2: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台，我看得很高兴了。你嚼我
0: 成才了。
2: 成才了。
0: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2: 对。
0: 他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绞的。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1: 对，齐刘海。哈、
0: 哦，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哪个是你？
1: 都是你。对，不同时期。
0: 现在的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啊，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1: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歌》不同风格的歌。
0: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1: 可以
0: 试试。什么？
1: 想唱一首传奇。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发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
1: 朱桦，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那个功能服务呀，照顾老人啊，腰酸背疼能给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3: 文博，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搞，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

0: 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1: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2: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3: 我觉得杜向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跨过它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2: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星光大道。康欣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家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里边
1: 这是哦，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唢呐。哈，
0: 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
1: 啊，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得胜还朝。哎呦，
0: 得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
1: 《
0: 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豆腐丸子
1: 啊，下豆腐丸子，
0: 下豆腐丸子。哎呀，哎，
1: 叶子，来来来来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
1: 就是就是，
0: 给大家伙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

0: 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我哎呦，哎呦，哎呦，高手看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

0: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吗？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哇，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非常要。Come on， 来取。
0: 你当时给他留一位啊。

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归，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让有请。

0: 传承情谊出于蓝。
1: 对酒当歌，是连宝贵的时光少动情，是要有所为，还且去珍惜，心动还去尽是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
0: 哦，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个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妃子笑，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明沃柑，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

同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夜真的是长裙飘夜，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啊。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啊融入了一些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你有请。

0: 选手再一次登场，有请大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花正堂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

0: 你会把你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孟云。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哦，
0: 加十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十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十票投给张静，加油。
0: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爷，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文博，非常关键的十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0: 请为阿叶送上周冠军的奖杯。周冠军获奖感言。
1: 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

0: 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1: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独行，说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场再见。
0: 好的，
1: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有一个洋媳妇，
3: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2: 第一面，
3: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4: 第一名，退役捕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2: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5: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2: 五个孩子，
5: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3: 像我们双花夫妻，
6: 准备了一个惊喜。
3: 他在哪，家就在哪。
7: 然后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6: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9: 老公加油。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上警校之前，我是学音乐剧的，
7: 看一看我们的朱警官拍的作品，可能有点油腻。
8: 我们的主要内容是翻拍语文课文。
7: 少时不知文中意，归来已是书中人。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开门大吉，大吉！
7: 为什么所有的话都一定要配上一个动作？你那个手怎么就伸一下？用表演的方式来做这些，
6: 还要宣传，
8: 大家爱上语文。
10: 我想挑战极限，
7: 等着我夺回我失去的一切。
1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
1: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新一期的挑战如约而至，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现在我们要把十二个盲盒的顺序彻底打乱，走着，三二一停。现在场上出现了一个随机的顺序，记住了吗？十二号门在哪儿？十一在哪儿？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欢迎助力嘉宾苏梅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苏梅文。那今天在座的有八位好朋友，都是带着自己的作品，又或者自己的故事来到了现场，先请他们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编剧谭智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翻拍语文课文的演员苏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什么角色都可以演好的演员于伦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只有一个演员的导演吴浩轩。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穿越古今的00后女演员苏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冷酷与温柔并存的演员张艺伦。
9: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的民警朱经纬。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婆婆专业户罗嘉欣。
2: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相信你们都有自己的很多故事可以跟我们慢慢分享。那么率先出场的会是谁？来吧，朋友们。
5: C 位，
3: 又是 C 位吗？
2: 咱们既然都要演剧了，人人都是 C 位。
7: 来吧，来吧。
11: 会是谁？哇，
12: 记住了，是哪个幸运儿？
7: 来吧，来吧。
2: 会是谁？
7: 几号？
2: 有点紧张。那么 C 位登登，会是数字几呢？四号。

0: 好了吗？
1: 小紧张。
0: 那咱深呼吸。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小林哥，晚上好，
3: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不，你不认识我了？嗯，
3: 啊，咱俩在哪儿见过？
1: 我小姨，你记得不？
3: 你小姨？
1: 梦瑶。
3: 啥？你说的是我的同学梦瑶吗？
1: 对，刘梦瑶。他说小尼哥上大学那会儿专业能力又强，嗨，长得又帅，哎，
3: 别提
1: 那个时候呢，都把这个365个祝福啊都唱成他成名曲了啊。
4: 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5个祝福。
1: 有这么回事吧？
3: 是的，你就是我的同学梦瑶的大侄子。
1: 对，
3: 是吧？
1: 对。
3: 你想干嘛呀？
1: 这个最近呢，手头有点紧。
3: 手头有点紧。
1: 对，
3: 那就松快松快呗，松快松快呗。
1: 对呀，这不找小宁哥来松快松快了吗？
3: 找我干嘛呀？
1: 想借点钱。
3: 还想跟我要钱？你先把梦瑶欠我的钱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欠我的钱还给我。哎
1: 呀，这个他可没提这个事儿，不好意思。
3: 所以你就是想模拟一种情景，就是真的会有人假扮我们亲戚，然后去坑蒙拐骗。
1: 对，
3: 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
1: 像这种情况呢，咱们首先要做好核实，也可以打个电话给他。哎，你有没有一个侄子叫朱经纬啊？哦，
3: 所以你其实根本不认识。
1: 我不认识他。
0: What？
1: 百度百科
3: 调取到了他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就通过他来作为一个切入口来跟我接近，但实际上你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1: 对。
3: 好恐怖啊，天哪。
1: 那这个就要涉及到一个事儿，就是咱们的公民的个人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小尼哥，咱们的这个反诈知识知道都很多，这个反诈宣传送给小尼哥的一个警察小熊。
3: 哦，警察小熊。
1: 小尼哥，你下反诈 APP 了吗？
3: 我没有下，因为我有一个人肉反诈 APP， 就是撒贝宁。撒贝宁。
5: 大家好，我是今日说法栏目主持人撒贝宁。
3: 有他在，我还担心被人骗吗？他不骗我就不错了。
6: 有什么意见吗？
1: 咱们回去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反诈平台，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要下载我们的国家反诈 APP， 以防自己上当受骗。
3: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想准备更多的反诈的这个物料。好，
3: 那我们抓紧时间，马上开始挑战。好，12个生肖你随便选，选哪个？
1: 我妈属兔，那我就选兔吧。
3: 兔，请准备。
0: 哦，好好好，想好了。
3: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佳人在水一方，
1: 歌名叫在水一方，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赵鹏老师。
1: 张杰老师好，大家好。
0: 在水一方这首歌好像也是一部电视剧，
1: 很早了，我们小的时候看的。
0: 经典的力量就是能够影响很好几代人。谢谢赵鹏的演唱《在水一方》。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行了，说了这么多，看一看我们的朱警官他拍的作品是什么风格的，是吧？
2: 等一下，咱们看归看啊，就是可能有点儿油腻，油腻。
0: 这是你吗？
2: 是我。
3: 这样的，
2: 你看他表情，
4: 这个我也看过，你知道吗？
5: 我要这个女人的全部信息。
6: 查询公民个人信息可是违法的，
7: 所以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0: 你是本色演出吧？
2: 其实不是、啊。
5: 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面，但是
0: 你是过足戏瘾了哈。
5: 从来都没有过。
0: 这个形象跟你现在实在是反差太大了。而且他刚才偷偷跟我说，其实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2: 这个是真的。
0: 那是谁逼着你拍这个短剧的？
2: 也有一部分自己想挑战一下。更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诈骗分子的诈骗手段它层出不穷，但是我们的反诈的模式呢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很多人都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所以我们想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又能把知识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侵入到了观众的脑子里。
0: 是有点奇
2: 怪。对，
4: 寓教于乐。
2: 而且我们的视频根据历年来一些真实案例我们来改编的，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其实就是杀猪盘诈骗。哦，就这个事情呢其实是发生在几年前吧，一个小伙叫小刚，然后和小红在网络上面发生了一段这个爱情故事啊，
8: 网恋。
2: 后来这个女生她就跟她提出了说，哎，父亲重病现在在医院，你能不能借我点钱？那小刚肯定是一个善良的人，前前后后呢转了可能有近几十万元。突然有一天小刚给小红发消息啊，留给他的只有一个红色的感叹号，给他删了，那他就去报案。所谓在网上跟小刚谈恋爱的这个小红，抓到他的时候胡子拉碴，穿一个拖鞋，就天天就是用一个变声器，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啊，
0: 肯定就这种。所以大家其实要时刻有这种防备之心，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善良，把自己的一颗真心托付给别人，但是现在网络环境里险象环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大家一定要绷紧这根弦，
2: 不听不信不转账，转账之前多核实。
0: 好吧，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
2: 牛，我听群众的声音，
4: 不一定都是好人哦，
9: 反诈骗哦，
2: 选牛吧，
0: 牛。牛，请准备。
2: 牛。
9: 我的天！
4: 哇！哇！我想看他猜。
2: 丁峰，
0: 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来，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我爸的生肖，猪。
0: 猪，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加油哈！
2: 哇，
4: 可以，运气很好的。
0: 请按下门铃。

0: 不见。这个我知道，
1: 什么？
0: 好久不见。
1: 一起期待
2: 开门
1: 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邓建超，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也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里的一首插曲。
1: 是的，
0: 你刚才偷偷跟我说我在 KTV 经常唱，你还有时间去？
2: 因为我在上警校之前我是学音乐剧的。哦，我差点成为你的校友。
0: 我明白了，其实你是有这个表演的热爱和基础的。
2: 对，
0: 所以现在虽然行业跨度非常大，但是依然你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用到自己过去所学到的一些音乐剧表演的。
2: 对，做我自己热爱的事情。
3: 非常好。我就是下那个反诈下太晚了。我前段时间刚被诈骗了13800。
4: 14800。
0: 被谁诈骗了？
2: 为什么呀？
3: 我喜欢玩游戏嘛，然后我玩的那个游戏我觉得都是同龄人，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天真。我一开始是什么买2300的东西啊，他就给我了，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靠谱。没想到13800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他就不回复了。
2: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诈骗类型，游戏装备交易类诈骗。它有一些游戏的公屏啊，它会发布一些信息，咱们原本买一个游戏装备官方平台是500块，但是我可以通过私下的交易只需要200块。诈骗分子就利用这一点，一环套一环。
3: 还真是这样。
0: 所以你的钱要回来了吗？
3: 没要回来啊。
0: 小子赶紧把钱还给他。如果你在看我们节目，我们这周警察呢，有人给我们撑腰呢哈。谢谢邓建超跟我们的分享，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5: 厉害。
0: 来选吧，属虎龙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2: 他喊三面蛇了，那就蛇吧。
0: 蛇，请准备。
5: 3号，哇，挺好的，
6: 真善良。
0: 请按响门铃，
2: 谢谢，
0: 加油。

0: 简单吧，唱。
1: 你快回来，我一个人承受不来，
2: 是这个吗？回来吧你。
0: 哪部电视剧？
3: 电视剧，这真不知道。
1: 我电视剧看的真比较少。
4: 附加题。
0: 那就对不起，那这扇门开不了了。
1: 这个不是开门大吉猜歌的吗？怎么猜电视剧了？
0: 规则刚改，我临时改的。
1: 刚改。
0: 你可以求助现场观众。永不瞑目，回答正确。啊，哎，他跟陆毅长得还有点像，哎，
3: 是陆毅，哎，
0: 柯明孝，你快回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还有90扇，加油，兄弟们！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金哥，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哦，
2: 可以可以。
0: 你是怎么从音乐表演的专业转到了人民警察这个行业里？
3: 感觉跨度还挺大的。
4: 其实学表演啊什么的，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梦想。但是我父亲也是一个警察，我父亲从警30多年，从小呢，这个对我而言更高大的这个形象其实就是警察，
3: 榜样的力量。
4: 所以后来我在艺考结束之后，自己也经过了一个深思熟虑吧，做人民警察是
0: 很光荣的，
4: 一个是很光荣，还有一个是肩上负着责任，人民群众站在你的身后，受到你的保护，
0: 扛着人民的信任，
4: 对，
0: 和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份责任。哇，
4: 对，
0: 大家看朱警官的作品，千万不要觉得他每天琢磨的就是这件事情，表演只是他工作当中的一小部分，他更多的时间其实还是要面对很多的危险和挑战。比如说他从警时间不长，但是到现在已经抓捕了不少的犯罪分子，是不是？
4: 对，我是2023年7月入警，截至2024年年底的时候，我一共抓了127名逃犯。
2: 太猛了。
0: 而且他在他们那儿被称为是6边形战士，基本上每天就是睡在单位里面，所以工作非常的辛苦。
4: 我自己家其实离我单位的话7-8公里的距离，我都是住在所里边的，有事儿我就上。你干了这一行工作，你得对得起你自己身上穿的这身警服。而且我作为一个荧幕子女，我要把父辈的精神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特色，可能未来会以各种各样的表演和大家见面，来给大家普法，这也是我未来作为人民警察的目标。
0: 小朱警官继续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马、羊、猴、鸡、狗，
4: 选个鼠吧。
0: 鼠，请准备，无论是几，
4: 勇往直前。
0: 7号门5000元，可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小朱警官还是很有实力的啊，加油！

0: 能唱吗？
1: 我脑子里面连个念头都没有。
0: 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吗？
2: 完全没头绪，没听过这个，
0: 完全没听过，
2: 没有听过这样的旋律。
1: 完了，七就这么难了。
0: 那怎么办？
2: 让我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吧。
0: 来，原音重现。

0: 一个吧。
1: 黑呀，我黑呀。
2: 你听过？
0: 白天黑夜。
2: 这是
1: 白天黑夜。
0: 他的面色很凝重。
2: 还是没想起来哈。
1: 就他这个黑呀，我黑呀，这个我之前我听过在有一个什么。
2: 那你黑呀，我黑呀，往下唱。
1: 这个就是后边不太知道这个旋律。
2: 蒙一个。
3: 盲猜喽。
0: 黑呀，大胆的猜。
1: 就叫白天黑夜吧。
0: 黑白。
2: 一起期待，开。
0: 哎呀，
2: 门
0: 就是这个
2: 大吉。
0: 啊，遗憾。
2: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你在这里猜对答案的可能性太小了。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原来这是一个这么动感的歌。这么动感的歌啊？
1: 不是不是，这首歌本来不是这么动感的歌。林志颖他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过这首歌能够被演绎成这种风格。这首歌曲是一部武侠电视剧《绝代双骄》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2: 《快乐至上》。
1: 很遗憾，
3: 卡在了《快乐至上》。
1: 对，谢谢何千良，
2: 谢谢。
1: 希望所有热爱表演的人，你们的努力都不被辜负。你看他并不是专业从事表演，但是他把自己的热爱用在了自己的工作上，然后通过表演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好。
3: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天涯言承，但是呢大家要千万要注意啊，评论区里边的这些东西不要乱点，可能都是危机四伏的。大家看视频是为了快乐，但是千万不要为了快乐忘记了保护自己的钱袋子。
1: 今天我们都记住他了哈，小朱警官，我更记住你了，因为你是我同学的亲戚啊，今天还跟我借钱来着，谢谢你。开玩笑的说要跟我借钱，要骗我的钱，没想到不仅没骗成我的钱，还把自己的钱给搭进去了，那对不起了，警官，我们现在这个不是诈骗，这个确实是
3: 这个
1: 节目的规则，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3: 没有问题，
1: 10000元，很抱歉，全部给您清零。希望您见谅，
3: 没有关系。
1: 好吧，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小猪，
3: 谢谢。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来吧，下一位继续勇攀高峰的，我们至上一下吧，行吗？
5: 可以，
4: 我们整这个高的吧。
6: 可以。
4: 来看看接下来，噔噔。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

0: 票。
1: 紧张喽，又紧张喽。
0: 来吧，这位登登，背包里的数字是八号。八号，哇！请问你是什么智商？
2: 我也快乐智商。
0: 好，没问题，咱们答题也是勇气智商、智慧智商。梦想有门，就开门
3: 大吉。
4: 你好，欢迎苏月。
2: 你好，你好，感觉哥好。
4: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媒体博主苏月，我的账号叫来看苏八。我们的账号视频主要内容是翻拍语文课文。
4: 翻拍语文课文？
2: 是的。
4: 怎么翻拍？
2: 我们不是一比一的翻拍，我们是把语文课文里边的情感抓取出来，然后用故事的方式去演绎。背影呀，匆匆啊，像极宣志呀，唐多令呀，故乡呀，乡愁呀，这些。
5: 苏苏啊，
6: 怎么了？
5: 您这辈子找到头，一定要落叶归根。
4: 我现在明白了，他并不是说把这个课本里的课文完整的演绎出来，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引子或者是一种精神内核，
2: 对，
4: 衍生出一个故事。
2: 他很相信这个角色的感情。
4: 好，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的视频挣制作经费。
4: 好，哇，开门吧。虎龙马羊猴鸡狗，说吧，选哪个？
2: 猴吧。
4: 猴，请准备。猴是四号门，来开。
2: 哦，可以。
4: 来，请按响门铃。

0: 举手。
1: 弓嘛，弓嘛，弓的弓。
2: 对，叫什么？
1: 弓
3: 弓
2: 弓。
0: 他电视剧叫弓。
1: 我用尽一生一爱的供养。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0: 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张欣欣。平常看剧吗？
1: 有看。
0: 你觉得你适合什么角色？
1: 校园吧。
2: 真巧，我也是。
1: 我看过。
0: 啊，你看过他的吗？
1: 刷到过那个背影，
2: 那是我们的第一篇作品，
0: 也是大家关注最早的开始，是不是？
2: 对。
1: 爸。
3: 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
4: 生命。
5: 女儿上大学了，你看我这个爸爸还是挺靠谱的吧。
1: 谢谢。
0: 很动人，我觉得他的表演也很好啊。
1: 演得好好。
0: 谢谢欣欣。
1: 谢谢。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软件工程的。
0: 跟表演没有任何关系？
1: 没有关系。
0: 但你喜欢表演？
1: 对，非常喜欢。哇，
2: 跨度好大呀。
1: 有那个表演的欲望就可以尝试一下。
0: 特别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之文中意，归来已是书中人。我觉得多少可以这样理解一下。所以你的短视频，你的短片，可以给大家一个机会，重新再把我们的身体记忆放回到小学的语文课文里面。
1: 对，再次爱上语文课文。
0: 继续前进，虎龙马羊鸡狗十二，选哪个？
1: 马。
0: 马，请准备。8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很有味道的歌，我听过，我听过，
1: 你肯定听过。
0: 声声慢，声声慢。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那就开了。
0: 开。
1: 小朱警官，你坐在那儿，你啥都会了哈。好的，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声声慢，棒棒的。

0: 家好，哈喽小聂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1: 欢迎聂诗。有人邀请你拍过戏吗？
0: 哦，拍过。
2: 哦，真的？
1: 演过什么角色？
0: 演过古装的。
1: 真的吗？
0: 我觉得最挑战的是我之前接了一个古装，在横店的城门外演了一个花木兰的一个角色。第一次拍打戏。
1: 怎么样，适应吗？
0: 有一点不适应，是因为我很怕把群演打疼。呀呵，
1: 哪来的自信还把人打疼。谢谢聂诗。
0: 好的，谢谢，加油。
3: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我刚才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个短视频里面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而且我问他，他没有表演学习基础，那你这个哭戏是怎么把握的？
3: 我很多时候哭还是比如说我在本子里边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控制不住的，会想去哭的。
4: 没机会喽。
5: 我们回家吧。
6: 后天我开学，来送我吧。
1: 把课本照进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发现了吗？课文火起来了。但你爸爸看到这个短片以后他说什么？
7: 我有点想哭啊。
1: 怎么了？
7: 就是我觉得我爸的话，他是跟我们背影里边的父亲的前面半段是有点像的，就是他有一些承诺过的事情，后面没做到他就打哈哈就过去了。
1: 所以演这段的时候，你其实心里一直在想着自己的爸爸，对吧？
7: 是的。有想到的，就是我平时很少主动联系他们，不是我心里没有他们，不是我不挂念他们，是因为其实我有点不敢，因为我知道很多

0: 时候跟他们视频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哭，但是我都忍住，就很快就结束掉这段通话了。我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哭，我不想让他们就觉得我在外面像是受了委屈一样的，但是我不是，其实我过得很好的。
1: 所以你其实试图的在通过这些表演向世界传递你内心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孩子，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那个视频里面是爸爸把背影给了你，但是现实生活中你更多的把你的背影给了你的父母。其实很简单，就像你爸爸那个角色，哎，翻转过来了，你也可以转过来，把你内心真实的地方袒露给父母。父母是全世界我们最值得去相信的人，你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们，这样他们会很幸福。
0: 谢谢小女哥，
1: 好不好？
0: 有被安慰到。
1: 这些视频的拍摄过程，我相信也让你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成长。就是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是说我们只有一个通道或者一个舞台，而是生活处处都是舞台，每一个人拿着手机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同样可以成为万众期待的骄傲。加油，
0: 谢谢。
1: 来吧，继续前进吧，好吗？
0: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羊、鸡、狗。
0: 羊。
1: 羊。真的可以哈，请准备，我们相信你们哦。哎，嘿，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他应该听过。
1: 再回首，
2: 厉害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再回首，回答正确，厉害。

0: 谢谢，来好，我是许鹤斌。
1: 谢谢许鹤斌，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没有小的了。你的求助依然还没有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走。虎龙鸡狗12，选吧。
2: 虎吧。
1: 虎，
2: 属虎的。
1: 虎，请准备。你属虎啊。行，没问题。
2: 虎虎生威。
1: 来，10号门10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完了，好蓝呀，好蓝！求助吧，可以求助，现在还有求助呢。有线索吗？
1: 我求助吧。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吧。
2: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快！我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镜头吗？无镜头。无镜头。他也不知道，小猪也懵了。有别的答案吗？
1: 爱，爱别离。
0: 一点头绪都没有。
1: 爱无止境。
0: 也不对哦。
1: 感觉不像是。
0: 好，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什么？
1: 爱无止境，没有答案。
0: 尽管没有希望，但我们还是试一试。开门大吉！哇！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周子妍，你好。
1: 周子妍，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妍。
0: 歌名不是特别好猜，其实歌词里刚唱到的。
2: 对，刚刚有唱到歌名。
0: 第一个字是让，第二个字是他。
3: 让他离开，
2: 让他降落，
0: 叫让他降落，
4: 让他降落吧，
0: 你也该降落了，平缓降落吧。谢谢周子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
0: 说让他降落，挺好。我觉得今天也是在我们的舞台上，真实的跟自己的家人做表达，我觉得非常好。但很可惜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不能让你空手而归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我希望你们的作品能够感动更多的人，唤起我们更多美。

0: 美好的记忆，好吗？
1: 让大家爱上语文。
2: 好嘞，爱上了，爱上了。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来吧来吧，不管怎么样，我们也要让我们降落了，好不好？那我们降落一下吧。
3: 好
2: 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吧。即将着陆的登登士，来吧，让我们看看他背包里的数字是。
4: 加油加油！
5: 是哪位幸运儿？
2: 二号。哇！啊！怎么起范儿了呢？
1: 刚坐那儿也没起这个范儿。
3: 准备好了。
2: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2: 哇，这个出场音乐都不一样。
3: 太酷了！
2: 有被有大。
0: 我需要出现在画面里吗？
3: 可以可以，来，
0: 我怕打扰你耍帅。我出现在画面里挺好的，显得他更加的高大帅气，高大帅气。没关系，你不是今天最油腻的那个，最油腻的那个。
1: 谢谢，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伦豪，今年28岁，来自山东。
0: 一般会饰演什么样的角色？
3: 我数一下，
0: 先什么都要起范儿，
3: 像普通职员，古装里面皇上、乞丐，校园剧里面就是校草，学渣、学霸，
5: 都演过。
0: 校草演过，校花演没，就是没演过校花，
3: 下次体验一下。
0: 这什么都能演，能健身啊？啊，
3: 是，
0: 可塑性非常强。演过主持人吗？
3: 我主持人没演过，
0: 今天就可以
3: 尝试。今天吗？
0: 你可以现在就试试。
3: 欢迎，
0: 别演得太好了，给我留口饭吃。
3: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开门大吉，大吉，大吉。
0: 破音了，
3: 我这嗓子有点破音。今天这个嗓子不太好，有请我们的选手小尼。
0: 非常高兴来到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这个节目变化挺大，主持人都换了是吧？我记得以前那个主持人脸挺大的，
7: 脸挺大的。
3: 现在可以说一下你的家庭梦想。
0: 我的家庭梦想很简单，就是你给我走
3: 走走，来，我走，我走。
0: 你快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有两个梦想，第一个就是能和全体老师能在春晚上以喜剧的方式表演魔术，表演魔术。笑容这早已全都落下。在春晚上以喜剧的方式，方式的方式表演，表演，表演，表演魔术。
0: 对不起，我那个魔术已经到达一定的巅峰了，多么的生动，多么的入木三分，那个一颦一笑，那个悲喜交加，痛苦挣扎，就在几秒当中层次非常分明。
3: 对，当时我学了一下，完全来不了。
0: 你学？
3: 我来不了。
0: 你那是贼眉鼠眼。所以你的第二个梦想呢？
3: 第二个梦想就是拍摄任务很累，我就想说拿着这笔基金可以去西藏旅游一下，放松放松，寻找寻找自己。
0: 这个很实在啊。
3: 对，
0: 比上春晚强多了，强多了。哎，这个好吧，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龙鸡狗选哪个？
3: 鸡，
0: 你随便。
3: OK， 鸡。
0: 鸡请准备，鸡是六号。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剩下的都亏你。只是新秀而已。
1: 他怎么有点大事不妙的感觉啊？我真的很爱你。
2: 好。

0: 想我确定。
1: 他怎么有点疑惑？
0: 我真的很爱你。
1: 我不爱你，我不爱你。
2: 确定吗？
0: OK， 说，他真的很爱你。我赢，差不多。
2: 你再唱，你唱出来，看别扭不别扭。唱。
0: 我真的很爱你。
1: 啊，他俩在这一人，看到没有？看到吗？
0: 哦，他一定很爱你。
2: 你刚刚其实全没了。来吧，歌名叫做
0: 他。
1: 他脸都白了，
2: 又忘了。
0: 他一定很爱你。
3: 对了，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杨耀扬。
1: 你们好，大家好，我是杨耀扬。
0: 先把掌声送给杨耀扬吧，谢谢，
1: 谢谢，谢谢，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
1: 哇，好！
0: 但是我无法理解，你想演喜剧、演小品？
2: 我的舒适区就是喜剧，
0: 你这种长相不太适合演喜剧啊。
2: 喜剧什么长相？
0: 喜剧得是那个长相，那个长相。
3: 我瞧啊！
2: 我觉得喜剧市场缺我这个长相。
0: 哦，你希望能够突破喜剧市场的天花板
2: 啊？对，
0: 给他们一种新的体验。
2: 哎，没错，
0: 新的刺激。
2: 哎，对了，
0: 你也是可以演喜剧的，
2: 没问题，
0: 证明给大家看
2: 好不好？
0: 不是现在，以后，好吧？好吧，接下来还有龙狗十二，选哪个？
2: 我想哪个是九啊？龙。
0: 龙，请准备。龙十，
4: 哎呦，真是九啊！
0: 九号门，5000元，他干啥都起范儿哈，
4: 很牛。
0: 我以后要这样。
4: 啥？
0: 开门大吉，准备好了吗
2: ？OK。
0: 好，请按下。我坐就特别扭，他坐就特自然。你那个手怎么就伸一下？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到那个呢，是吧？
1: 我是不是会选到那个？
2: 唱出来！
3: 继续，听出来了。
1: 你哼啊，你唱！
2: 唱呀！
1: 你唱出来！
4: 哪部剧？
2: 这好像是一个偶像剧吧？
5: 《爱情公寓》。
3: 哪部剧我认不认啊？
4: 但是很熟悉是吧？
3: 对。爱情，
2: 倒计时了，好紧张。
4: 没有时间了。你可以求助的。
2: 求助吧，他有求助机会呢。啊，
3: 求助吧。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但是我这场外就特别厉害。
4: 你先别把话说太满。
3: 他才是记录保持者。
4: 你不能这样说。我们来看一眼他的表情。
3: 好。
0: 帅哥的朋友都是帅哥。
4: 你这场外连线光打得不错呀。
6: 欢迎收听爱的广播，我是海峰。
4: 谁让你在这打广告的？听出来了是吗？
6: 这是《爱情公寓三》在2012年的时候的主题曲。
0: 太懂了。
4: 叫什么呢？
6: 爱的回归线。
4: 叫爱的回归线。
0: 他想不起来了。
3: 爱的回归线，
4: 你不要表现的好像你知道，然后
3: 我知道，
4: 你知道，
3: 我知道，
4: 那你刚为什么没想起来？好在你的亲友团很给力。好嘞，谢谢。
6: 好，
4: 接受这个答案吗？
3: 接受。
4: 歌名叫
3: 《爱的回归线》，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林夕，你好。
1: 谢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这里。
0: 像林夕这样的女孩子，在你们的剧里是不是可以演那种？
2: 对，特别就是那种可爱的女主，
0: 然后跟你有那种最萌身高差的。
2: 对，
0: 你可以现场跟她来一段吗？
2: 可以啊。
1: 但我对我的演技真的很没有自信。
0: 没关系，试试看。
1: 好的，
0: 就是要你们的这个反差感。
2: 你好，
0: 你好局促啊，林夕。
2: 那我就这么开始啊。嗯，
3: 开始了。
4: 来了。
2: 他耳朵根红了。啊，
1: 真的。
2: 其实，上次你来我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哇，我发现你长得很像我的白友，很高兴认识你。
1: 高兴认识你。
2: 我是沈燕之。
1: 你好，我是林夕。
0: 你们俩还挺登对的。好嘞，谢谢林夕，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说真的，表演是不是其实挺辛苦的？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轻松。哎呀，
2: 真的挺累。
0: 但是你一直在坚持，对吧？
2: 坚持。
0: 坚持的动力是？
2: 因为表演是追求，是梦想。嗯。因为小角色机会比较少，一个很好的剧组、很好的角色，基本上要几千份演员的资料往里投递。嗯。但是为了梦想，我会坚持下去。
0: 所以，对于演员或者对于表演这件事情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平台。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自己的才华释放出来。无论如何，只要有戏演，我觉得对于一个热爱表演的演员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2: 对，
0: 接下来的咱们一步一步再说，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最终抵达我们梦想的彼岸。嗯，无论它是春晚的小品舞台，还是某一部大荧幕上的一个经典的角色，我希望你最终有一天能真正抵达那里，好吗？嗯，
2: 谢谢你哥。
0: 轮好，还有两扇门，要不要继续前进？
2: 冲！
0: 漂亮，选哪个？
2: 我想挑战极限。
0: 你确定吗？为什么所有的话都一定要配上一个动作？不配动作你是说不出话的吗？
2: 这不应该是我的动作吗？
0: 我要一个答案，要不要继续前进？
2: 继续。
0: 你真的有这个勇气吗？
2: 没错。
0: 好，真的是12号门是吗？漂亮。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12号门是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2: Go go go！

0: 有知道的吗？我现在更想知道他为什么笑。
1: 我们来猜一猜，他有没有听出来？
2: 完全没有，没有任何概念。
3: 他那个表情感觉大事不妙。
2: 稳了，稳了，
1: 稳了，
0: 稳了。
1: 这首歌你已经知道了？
2: 我知道了，
1: 叫……
2: 我不会，我不会。
0: 我就知道。
1: 没关系，想不出来不要紧，帅还是要坚持到底。
2: 对，
1: 就算我们错，我们也是最帅的那个错。
2: Cool. 没错，
1: 就算我们清零，我们也是现场最霸气的清零。
2: 没错，
1: 不要在乎那些数字，
2: 浮云，
1: 清零怕什么？我于伦豪还会东山再起的，
2: 等着我吧，
1: 等着我再回来。夺回我失去的一切。
0: 小蜜
1: 我还行吧。
2: 那可以。
1: 好，真不知道答案。
2: 真不知道。
1: 那很遗憾。
2: 没关系，
1: 这首歌毕竟是十二号门，难度就在这里。很遗憾，挑战失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这首歌你一出来，前奏一响，一开始唱，好像现场就有反应，听出来是
2: 《藏汉传》。
0: 对，
2: 《藏汉传》。我又说我妈看呢，
3: 我在看这部剧，但是我真的没有留意这首歌。
2: 可惜我没追，真的是。
1: 他那个嗨的时候的，我现在知道了，耍帅很经典的一个要素就是下巴得这样子，
2: 刀削。
1: 好可惜这扇门没有打开，天要心灵了。确实是《藏海传》当中的一首歌曲，
0: 叫《月上歌》。
1: 月上歌，怎么了？您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
2: 没听过，哎，这唱歌没听过，真没听过。
1: 他真的好爱演喜剧啊，受不了了。
2: 一点都不可惜，一点都不可惜。
1: 谢谢谢谢，有点遗憾呢。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8000元，走吧。好了，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于伦豪的啊，
2: 谢谢，
1: 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谢谢伦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那咱们继续
2: 继续，
0: 那我们往上登一个。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乙。我之前参演过《刑警的日子》，然后去年的《凡人歌》，近两年也接触到了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类的短剧，有一个《龚飞勇的大典》。
0: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作品。
1: 对，它讲的是一个古籍修复的故事，当时就请了永乐大典专项修复组的老师给我们培训了好多天，去修复这一页纸可能就要几周或者甚至好几个月的时间。
0: 现在的表演其实是越来越精良了，对演员的培训就非常的重要，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完成的是一部怎样的作品，才能够拍出这样一部精品力作。所以今天作为一个演员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
1: 组建一个小剧场吧，然后就是让我爸妈过来，让他们去体验一下表演的乐趣和魅力。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一扇门了，走，请准备。11号门，请按下门铃。
2: 加油！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可以的。

0: 没事，我还有求助机会是吧？
1: 是的，可以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吧。
1: 行，可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太难了。
1: 欢乐颂的，欢乐颂的，哎，
0: 对，漂亮。哇，你要能说出歌名来，我真的
2: 在场的估计都没几个知道的吧。
3: 日歌，我真的好难啊。
1: 梦的前方，梦在前方。
0: 再想想，有没有可能他会成为今天唯一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人？
1: 我要飞翔。
0: 确定吗？
1: 不确定。
4: 我想要飞翔。
1: 我印象中就是欢乐颂。
2: 听了以后还是很认命。
1: 就叫欢乐颂，
4: 真的，真的可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其回答不正确，但是它确实是欢乐颂里的一首歌。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你们仨也去演个剧吧，我觉得挺合适的。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我是妙子。
3: 大家好。
4: 我是王瑞。
5: 我是李欣彤。
0: 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这首歌就是电视剧《欢乐颂》里的一首
1: 《总有幸福在等你》。
0: 谢谢三位。有点遗憾呢，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
14: 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苏怡，
1: 谢谢，
0: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下期再见。你就有希望，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4: 小女管家，咋了？你有啥事情呢？
5: 让你准备的饭菜真的好了，
4: 饭菜给你准备好了，上菜。
5: 哎，等会儿，
4: 还有个重要的东西别忘了，
5: 啥呀？
4: 人参百味，
5: 人参百味，
4: 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开门大吉由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1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3: 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3: 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8: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
10: 上吧？
11: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0: 现。
1: 一念之际在于中，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
9: 太燃了，我们
10: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1: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8: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2: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3: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8: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8: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两大市集14号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持续开放7天。市集现场通过电影主题场景展示、非遗技艺、总台文创、特色美食等内容，开启电影家多元生态消费新场景。位于天津滨海文化中心的滨海市集现场热闹非凡，市集汇聚电影工业科技、海洋特色非遗、亲子互动游玩等丰富内容，生动展示电影工业前沿创新成果，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在非遗展区，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具有天津特色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滨城海洋文化底蕴。电影嘉年华期间，天津滨海新区同步推出暑期惠民优惠，串联红色研学、青海休闲、亲子游玩等多条特色线路，将向海乐活的滨城城市气质从市集延伸至城市更广空间。由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此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非遗为魂，以城市为底，依托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城市历史记忆、市井烟火、非遗文脉搬进电影叙事场景，全方位构建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多维嘉年华，推动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3: 成为电影推广大使，我多了一份责任，不只要把戏拍，更是要把好的作品和观众之间连接起来。电影是造梦的宝库，我将站在这宝库的门口，对每一位愿意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说一声

0: 欢迎你来。
1: 近日，海上京韵聚焦经典2026上海京剧院北京展演在天桥艺术中心连演四天，奉上四场大戏，四台剧目在题材风格上各有侧重。
2: 韩剧出击大错凶，
1: 新编历史剧《武帝刘彻》是上海京剧院历时三年打磨的新作，聚焦汉武帝刘彻青壮年时期，围绕刘彻与公孙弘、张骞、霍去病等一众重臣在治国理念上的碰撞与博弈，铺展大汉王朝雄浑壮阔的时代图景。古字老戏《四郎探母》《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尽显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扎实的唱功实力。神话京剧《盘丝洞》巧妙将变脸、魔术、杂技等创意元素融入京剧唱念作打，机关布景奇幻精巧，舞台观赏性十足，充分展现主演的武戏绝技。该剧深受全年龄段观众喜爱，至今已演出600余场。
3: 上海京剧院身处海派这一片热土，不光是新编历史剧、神话剧，这些非常贴近当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另外呢，也是通过这个四台戏全面的展示上海京剧院的一个人才梯队，接受我们专家老师以及北京观众们的检验。
1: 今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团体之一西安艺俗社成立114周年。西安艺俗社将携秦腔、三滴血、白蛇传两部大戏于8月25号至26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秦腔、三滴血是西安艺俗社1918年创排的经典公案戏，历经100余年几代戏曲人的打磨沉淀。此次进京版由西安艺俗社青年演员接力演绎，尽显青春风采。白蛇传改编自传统神话传说，由艺俗社社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惠敏丽领衔主演，展现剧社文武并举的表演实力。
4: 推来求去林子贤，
5: 秦腔作为梆子戏的鼻祖，它已经深入在我们大西北人民的骨髓里面、血液当中。我们在新时代，古不守旧，新不离本，吸引众多的年轻人了解秦腔梆子的这种气势磅礴。
1: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世界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双经典连环画日前在2026上海书展首发，作品中既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文本，也有跨越国界的世界文学瑰宝，为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套兼具深度与可读性的经典阅读选择。
6: 这次行动呢，是连环画振兴的一个具体措施。我们这套书呢，可以通过一文一画，把一些后世的经典文学名著读薄，把最精粹的方面给读出来。那么同时借助连环画这个形式呢，把一个小书呢读大。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日前落下帷幕，经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各大奖项一一揭晓。
8: 最佳导演大鹏以真诚创作扎根生活，
7: 彰显新生代导演的叙事才情。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以细腻而富有张力的表演塑造出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最佳女配角萨日娜用细腻演绎温暖人心，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汇聚起中国电影扎根现实、映照时代的奔涌浪潮。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回望精华绽放、映初心的第38届百花奖。
9: 欢迎各位电影人们，欢迎大家，
10: 欢迎大家。
11: 从北京出发，又回到北京，大众电影百花奖这座承载着几代观众记忆的荣誉殿堂，在诞生之地迎来了第38次绽放。
9: 欢迎我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12: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11: 导演大鹏凭借影片《长安的荔枝》拿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
13: 哇哦！
14: 我当近来路尽高山，尽春日花

0: 视野，怀揣电影梦，独自北漂。他自学拍摄，一步一个脚印，摸索创作规律。从2015年执导首部电影《煎饼侠》，到2026年凭借《长安的荔枝》斩获百花奖最佳导演，大鹏的成长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小人物逆袭的励志电影。
1: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2: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1: 我要感谢一下。
0: 在影片《长安的荔枝》中，大鹏身兼导演、编剧、主演三重身份，将自己初到北京的迷茫、渺小的北漂记忆全部投射到主角李善德身上。为拉近古代故事与当代观众的距离，他给每场戏赋予现代生活注解，用千年前小人物的奔波照见当下普通人的生存压力。
3: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当时我背着双肩包从北京火车站下车，我就觉得那些建筑物特别庞大，我觉得人是很渺小的。那这一点就是在塑造李善德的时候我也有所体会。在长安的街道上有拥挤的人群，我们就把它起一个代号叫早高峰。然后呢，李善德去上班，我们就给他描述成打卡。这个古代的故事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4: 101位观众评委，现在请投票。
2: 恭喜易烊千玺
4: 获得最佳新人奖。
0: 6年前，易烊千玺凭借在《少年的你》中饰演小北一角，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2: 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0: 时隔6年，他在《小小的我》中饰演的脑瘫青年刘春河获得48票，摘下最佳男主角奖，完成职业生涯关键跨越。
5: 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0: 6年，他沉下心扎根片场，主动选择塑造边缘群体等高难度角色，拒绝标签化的表演套路。他不着急证明什么，只用角色说话。这一次他等来了观众的回应。
6: 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0: 从小北到流春河，角色的跨度背后是演员持续的自我打磨。
1: 我叫流春河。
0: 为了打破以往的荧幕印象，易烊千玺花了大量时间观察脑瘫患者的言行体态，反复练习那些不受控制的细微动作，靠身体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2: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出区别，我总是习惯更演得慢一点，因为对于我自己的审美来说，我也更喜欢看到一些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我会更喜欢这样内敛的表演。

0: 春和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1: 如果说易烊千玺的跨越是年轻一代的锐气与沉淀，那萨日娜的突破则是一位老戏骨从零开始的勇气。萨日娜曾在《闯关东》《人世间》里塑造了多个令人过目不忘的母亲形象，但在电影界她几乎是一名新人，却凭借《抓娃娃》中奶奶一角获得大众评委投出的42票，摘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这珍贵的42票不仅投给了角色的生动与鲜活，更投给了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演员敢于放下所有经验为一个配角注入血肉的决心的肯定。
2: 按课本来，别乱放。
3: 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4: 真的是我吗？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5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
5: 家母啊，每天一到中午就得眯一会儿。
1: 影片中这个看似常年卧病日日服药疼爱孙子的慈祥老人，真实身份却是受雇于孩子父母以奶奶之名行教育之实的专家
5: 林老师。抱歉，
1: 身份败露以及那场荒诞的葬礼构成了整部电影最关键的转折。萨日娜在这个略显荒诞的角色里放下身段，接得住包袱，把笑点都稳稳落在了人物身上，也再一次证明了好演员的边界是自己不断重新划定的。
6: 我离喜剧很远，我没有演过喜剧，然后两位导演说萨老师，一部《人世间》您让全国人民都哭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抓娃娃您会让全国人民都笑。我觉得我的压力老大了，真的，我在拍戏这个整个抓娃娃拍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的忐忑，我过去的这个经验都没有用了，所以我就都抛弃了，我全情交付。
1: 在影片中，55岁的萨日娜亲自完成了吊威亚、打篮球、跑酷等高难度动作，拍摄期间膝盖受伤仍然坚持不用替身。出于对表演的敬畏，对新鲜角色的渴望，她愿意在新的赛道里重新当一回新人。
6: 我觉得择一事终一生，我特别的幸福，能够找到我最爱的一个事业。
2: 你这还糊涂了吧，
4: 人不成不可教。
6: 我的名字哈，萨日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特别不起眼，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祝福我们所有爱电影的这些人观众和我们电影人都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她很顽强也很坚韧，看起来那么灿烂。
1: 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
7: 小爷是魔，那又如何？
1: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奖，标志着国漫从票房爆款走向主流奖项的全面认可。电影《破地狱》让魏诗雅成为首位获得百花奖影后的香港电影人，也拓宽了地域表达的边界。出生于江苏南京的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8: 老子看照片里
1: 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从粤剧跨界而来，同样获得观众票选认可。 资深戏骨、跨界新人、青年演员各自有所收获，也拼出了一幅当下中国电影的人才图谱。
8: 随着人们观众对电影的选择越来越要求高，也随着我们电影的数量越来越丰富，其实在观众和电影之间找到一座桥梁很重要。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青年演员，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得到了观众认可，老戏骨达到的那种表演的境界，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一个良性的对于作品的鼓励和激励，我们才能够让中国电影在不同的赛道上能够更健康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电影和观众永远在一起。
9: 恰恰是这些来自平凡生活的热爱与回应，让藏在光影里的好故事被看见，让浸润汗水的好表演被懂得，让倾注心血的好作品走得更远。观众用最真实坦诚的感受票选出心中的佳作，喝彩于动人的角色，也为中国电影叙事澎湃复兴城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1: 实实在在，
1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2: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6: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5: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17: 你往前走，
18: 你扛得住吗？
15: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王岩。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明。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0: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1: 好，
0: 来第一个走，
2: 瓶子旋转起来。
3: 大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0: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2: 欢迎你的到来。
0: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4: 我们是东莞天库街舞，
0: 天库街舞少年团。
1: 你好，
2: 瓶子旋转，
1: 我的第二队。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大家期不期待？
2: 非常期待啊！我们的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0: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5: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0: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2: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的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晋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0: 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太原龙舞少年团。
4: 龙舞少年成绩日，大国少年展锋芒。
1: 哇，小老虎们你们好。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5: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1: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5: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1: 来吧，

0: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1: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0: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2: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0: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3: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0: 哎，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守株待兔。
1: 哦，太极球了，感觉啊。

0: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戏。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先展示一下。来，孩子们，你们的小花戏时间到。

感觉。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响彻云霄。
1: 您都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好，称赞，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0: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哇，89.1，欢迎。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86.7，
4: 稍微差了一点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4: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5: 嗨，现场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吗？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斗舞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就要邀请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开始，龙舞元素少年团率先出

下地起身这一套招式如流水一般。五四三二一，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0: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二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不，
2: 哦，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吕冬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这一轮斗舞的分配值。我们先来看青春队，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5: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

0: 179.9，耶！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谢谢你们。
1: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的一番意境？

0: 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
1: 有请。

0: 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可是赫兹少年，跃马大捷，以武为风，一往无前。
2: 哦，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沽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真是旗鼓相当
2: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4: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2: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绿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代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钟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2: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徐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6: 转不起来。哎，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比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啊、棍棒之类的。
2: 哎呀，哇，那我们队要放大招了。听说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来吧，三二一，走！哇，看看我们闪耀队。什么意思？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让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7: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8: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2: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8: 好 ，OK， 来吧。

0: 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哎，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

0: 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
2: 四位老师，台下微笑。
0: 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3: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
2: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在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5: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4: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心酸的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6: 其实我们舞蹈界它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是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你不适合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天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7: 就是
4: 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0: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3、2、1，跳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
8: 众朋，
3: 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0: 88.8。
3: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2: 我们闪耀队
3: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0: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3: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7: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动物环节，唱片骑士走曲，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

回环。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声音送给他，准备三二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三二一。想必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 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 boy 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 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明老师一直来冲着你啊，太棒了，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3: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咱们的传统现代的融合，包括你们还有一些场景的演绎，都特别丰富。这边的锁舞呢，戏剧交流的这种呈现感也特别好，我觉得我跳不过他们，他们比我都优秀，太棒了！
4: 谢谢老师。
5: 天酷，
6: 刚才在斗舞的环节当中，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他们出来一段组合技，但是音乐有变化，然后他们组合技也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4: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7: 满意。
4: 满不满意？
7: 满意。
1: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斗舞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4: 没错，
1: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
4: 谢谢，
1: 以舞相交。
4: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五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五派少年，五派少年。
2: 今天我们五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4: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2: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了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其中呢还有很多佤族的一些经典的民族乐器，包括牛头笛、牛头独弦琴，还有木鼓之类，各式各样，都在这首歌里有所体现。
2: 是的，我们不光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们在这个舞蹈的元素和记忆点上更加有所体现。有一个动作，觉得还挺魔性的，就是我们非遗的甩发舞。

0: 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1: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合适了。短发的少年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精神好不好？

0: 主要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
1: 等着，行不行？哎呀，太紧张了，队长。好，既然甩发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没有人能应战？来。
2: 蔡明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3: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0: 谢谢，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4: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快去多边，多边，多边，多边。
0: 音乐响起来。

1: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
2: 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
3: 是
2: 不管用什么音乐跳。
3: 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哦，真的是再次掌声感谢老师，
4: 多好啊这个舞台，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
3: 哎，跳嗨了，差点忘了我们的分贝值，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舞派少年团呐喊吧！
4: 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收！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贝值，88.6分贝，掌声送给舞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5: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的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点燃这个舞台。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动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
3: 五派少年团率先出击。

3、2、1，西街舞蹈团进行回击。他的这一段锁舞瞬间把我拉回到90年代的 disco 舞厅一般。

0: 好的，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那么究竟哪一对分贝值更高呢？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再次返场，欢迎你。
1: 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斗舞的对决。
0: 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2: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yeah!
3: 谢谢
0: 蔡明
3: 姐姐，
0: 谢谢蔡明老师。
4: 我在这个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0: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3: 88.7。
0: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个香蕉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你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让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2: 恭喜闪耀队！
0: 好啦，恭喜你们的无限活力。当然了，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
2: 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待会我们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将为守擂

方。无限少年团为首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迎三位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天酷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三二一，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起，无限少年团来吧。

3、2、1，目光再次聚焦五位，做好准备。3、2、1，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街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街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护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味的选择。

0: 则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1: 恭喜无限少年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2: 李老师。
1: 李老师，
3: 我爱你们，
4: 我是不是支持你们？
3: 对，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1: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5: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6: 祝愿他们的青春皆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7: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6: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7: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7: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8: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9: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0: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Бар, достарымыз бар.
1: 从杭州来这边来交流的一位朋友，他会收集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这种传统的梭子。后来奶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她就特别感动，说：“哎呀，他们不经意平常每天都用的这个梭子，他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居然有一个中国朋友那么喜欢去收集它，他就觉得，哎呀，看来这是一个有缘人，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珍藏的梭子。” 就送给了这个杭州的朋友，所以奶奶不仅去过中国，跟中国还是很有渊源的。九州给我们奶奶看一看，大家等
2: 무슨 얼음지 얼음지든 골자 골지든 마시네이다 얼마다 개기제 즉 열보이 열보이 그룹 귤란이 라클란 그룹
0: 나드마
2: 중고는
3: 평량
2: 라클이
0: 아나 덕마 야야야
2: 덕마 브론크 자만님
0: 브론크 자만님
2: 브론크 자만님께 아니게 마오 신장다 예라스드든 잠깐 오싱초동방리중고 진호보다 무슨 브론크 귤
0: 브론크 귤
2: 아 브론크 귤
0: 예 아니야
2: 당능 귤 모단 모단 모단 귤
0: 당글라
2: 코시
0: 코스타라
2: 코스타
0: 코스타
2: 코스타
0: 코스타리아 코스타 Қандай көне заттар?
2: О, атлас.
0: Атлас,
2: атлас.
0: Тымақ-тымақ.
2: Бежал тоқма. Апа,
0: Әу?
2: Біздің Қаңжоудың бір дос келген.
1: 邓院长是我们大运河丝绸研究院的院长。
3: Әнді ха.
0: Ой, күшті екен. Мынан қараңыз. Мынан қараңыз.
3: 我是江南绣户，很高兴今天来到阿拉木图，这是我带了一些面料。
1: 就是希望能够来到这里了解一下，对对，怎么能够让他们制作的产品在这里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喜爱？
3: 对对对，机器，我们机绣跟手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量产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纹样啊推向全球，就是一起来做嘛。
1: 就这个也好看，他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
2: ，keramit。
0: не мақта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ібек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үн болу керек, бірге дейді. Мынау міне таза жүн. Мынау жүн қосылған, мынау акрилмай
2: бірге дейді. 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3: ，OK，
2: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我能剥牙，我剥牙，我马达是白，它比给给剥了给的。哦，控制在在烧水，它比自然的。
3: OK OK，
2: 嗯，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调整一下。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哇，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3: 很宝贵。
2: 对。
1: 去年我跟着疫情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3: 对对对，
1: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3: 太感谢了。
1: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
3: 生意会越做越好，
1: 谢谢大家。感谢
3: 奶奶，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1: 对对对，
3: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1: 对，
3: 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
1: 哦，
3: 塞勒克布克布克西登斯格塞勒克巴干。唐代的五牛图。
1: 来，我帮你。哦，卡拉，唐代韩晃的五牛图。不送的，你得不知道怎么。这是我们绣出来的。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看得出来。这能吃个的。白西卡拉。白西，嗯，白西卡拉。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
3: 哦，好的，知道了。途王 Pro，
1: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啊、
3: 哦，太好了。
4: Hello，Hello， 欢迎 Mr. Igul。 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5: Oh!
4: 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
5: Oh!
4: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2: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4: Yeah, right.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5: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2: Yes.
6: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2: 好，
6: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2: 对，
6: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是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2: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6: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
2: 哎，这个你能穿吗？
6: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2: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Nobody in China.
1: Thank you very much.
0: Yeah.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my
0: dear.
2: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3: 哎，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2: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3: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2: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20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3: 但6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2: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啊，不是说你这一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3: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2: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3: 哦，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2: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3: 是吗？哪套？
2: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3: 然后呢？
2: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3: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2: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
3: 哪？
2: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3: 萨老喜欢什么样的？
2: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3: 为啥笑？
2: 小萨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3: 啊。
2: 他有很多小心思。
3: 好玩。
2: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3: 为什么？
2: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3: 红袜子。
2: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3: 对，
2: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的
3: 东西，也是文化自信。
2: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嗯，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3: 没错。嗯，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哈，
2: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3: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2: 马奶酒。
3: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2: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兰子。
3: 好酸啊。
2: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3: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2: 那就羊角纹呗。对，
3: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耶！上菜。好，
2: 你先给我出题。
3: 那我先画，你来。
2: 好的。
3: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

0: 嘻哈。
1: 嗯。
0: 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0: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
0: 嗯。
1: 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0: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
1: 嗯，抓饭文。
0: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
0: 抓
1: 个，
0: 饭。
1: 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0: 正经一点，
1: 哦，你写了角状的马字，
0: 哦，
1: 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文，
0: 马文马上对了，
1: 马宗文，
0: 你个
1: 马伟
0: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谁是
1: 马
0: 马宗
1: 冬
0: 文？
1: 梅，
0: 谁是马宗文啊？那个，
1: 马小文，
0: 刚刚说对了，你刚刚说了一
1: 个我努
0: 细
1: 力，
0: 节，
1: 双马文，
0: 差不多，
1: 对马文，
0: 太厉害了，
1: 对吗？
0: 对马文。
1: 哇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0: 认真画哈，
1: 对，
0: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1: 瓦蓝蓝的天上飞。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1: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
1: 鸟。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才
0: 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
0: 鹰，
1: 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
1: 哎，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
1: 哦，对，是啊，
0: 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
0: 哇，这像小燕子。
1: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 ，kush kanat，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的翅膀。
1: 对，
0: 哦，
1: 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你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刚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对
1: 红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
0: 哦，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这个
0: 完美完美，
1: 做的太有文化，
0: 太有文化了。
1: 上菜，哇，太绝了！
0: 我先尝尝饭吧。
1: 嗯，
0: 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饭还不一样，
0: 好吃哎，
1: 非常好吃，
0: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像马肠，
1: 肠衣撕掉，
0: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
1: 嗯。
0: 哇，你看， 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2: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0: 热量，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0: 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3: 必须的。长身体了吗？
0: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0: 这个年纪。
1: 囊腰吗？
0: 囊腰一块。
3: 哇，它这个泡的油哈。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0: 切一块。
2: 这个囊也太好吃了吧！
0: 真的假的？好香啊！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0: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囊，浸满了
0: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0: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0: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0: 大鹏展翅纹。
1: 鹰翅纹。
0: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0: 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对吧？这个土豆
0: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1: 都跟中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
0: 升华了，
1: 你看看。
0: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1: 那这一期节目
0: 到这就结束了，
1: 就到这里结束吧。
0: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1: 明天我们去，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0: 大巴扎
1: 叫绿色大巴扎。
0: 巴扎，
1: 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0: 巴沙。
1: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0: 那什么意思啊？
1: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它的一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0: 集市、
1: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0: 这大市场，
1: 叫巴扎，
0: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1: 来吧，
0: 开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哇，好大的市场啊！
0: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1: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酒茅屋。
4: 我的神秘。
1: 丹。
4: 我买的。
1: 很真实。中国可带。
0: 喜欢了。
1: OK。Give.
0: Pretty.
1: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0: 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1: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8: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7: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9: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吧。就是那个时候
7: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9: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7: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钉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9: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了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7: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随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9: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7: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9: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7: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9: 这首勇敢的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一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10: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9: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放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我有一个洋媳妇，
1: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把我骗到中国。
2: 第一面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3: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2: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4: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2: 五个孩子，
4: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1: 叫我们双花夫妻，
5: 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他在哪家就在哪。
6: 然后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8: 老公加油，么么哒。
9: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9: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0: 路过沙漠，路过草原，
9: 我们开进风景，
10: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2: 星光路况，
11: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铃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您好，胡优，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面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的。
0: 我听说过，它的方向是冲着吉安的方向，
1: 就是这儿向着这个白鹭洲书院。所以说呢，那时候我就一心向往吉安，就是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培养出这么一位非常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0: 今天就沿着这棵古树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啊。但是不能光咱们俩来逛，找一位特别明白这儿、懂这儿的。我们欢迎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刘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
3: 在77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
2: 有一个年轻人啊来到了白鹭洲书院，投身于当时的著名的一个名儒叫欧阳守道。那么次年的春天啊，他就在京城的殿试上面一举夺魁，大魁天下成为著名的状元。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
1: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2: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啊，互。

0: 护生护长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半桥，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半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路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了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1: 多过一过，
0: 沾一点文气，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2: 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0: 对，沾点文气，
2: 沾沾文气。
0: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啊，也是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赵兴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冯元堂冯元堂啊，我们在这个冯元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庐陵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冯元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
2: 明代就在了，
0: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2: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0: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2: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惶恐滩到底在哪里，
0: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一路向南向南就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惶恐滩就在万安县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惶恐滩的滩呢就是练那么它就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1: 我们的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对，
1: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行。他就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难过。
0: 听你这么一唱，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2: 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1: 压马路，
0: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2: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1: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
2: 是
1: 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嗯，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2: 非常敬业是吧？
1: 离不开老本行。
2: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
1: 哦，
2: 还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哎呦，
5: 这里是吉水县半塘村，叫做兰溪园，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广义走向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存在体。
2: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松弛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5: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更写兰溪有兰溪字眼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包括其他没有兰溪字眼写兰溪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600首，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1: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2: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性大发，
1: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2: 南溪桥，
1: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5: 这座桥以前我们村里的人进桥和出桥必须经过这座桥。那么杨万里他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辞官回乡来回家探亲之类的，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我们桥面下是清乾隆年间的古文物那么上面部分是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法，在2017年修建的。杨万里写诗啊，他最大的特点将智能万物人格化。在他的眼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来这里看一句诗不尽溪流不要回回只有人才能回，
1: 拟人化。
5: 溪流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怎么回呀？但是在我杨万里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机体我把它比作为人我来了你回去了，是这样，他这种亲切感特别的浓，
1: 真好。
2: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小桥啊，就像一个时光隧道，这个桥也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5: 我们读杨万里的诗啊，感觉到他是清新智能，
2: 是
5: 幽默谐趣。那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在这里创作的
2: 啊。所以每一处小房子上都是，其实跟杨万里的诗画都有关系。
5: 对。
2: 哇，这个太壮观了！这么粗的树干，啊，这石头上写的是“文杰公手执双章”。
5: 这两个树啊，我们都村人啊都说是杨万里亲手种下，与兰溪桥、玉书楼一样，只要爱好杨万里啊，
1: 打卡点
5: 都喜欢到这里来打卡。
1: 江西古称豫章，就是因为当地盛产这个香樟树而得名，是吧？
2: 是。
5: 你到江西任何的一个村庄
1: 啊。
5: 无论是田边还是山上田野等等都有樟树，无樟不成村是我们老种老幼皆知的一句俗语。
2: 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是什么宝贝吗？
5: 这是我们村里最珍贵的文物，团村一共有1492块全部是杨万里的诗文
1: 1000多块。
5: 这些树木枝啊插的是樟树， 好的是枣树，梨木，这里三块有代表性。第一块是杨万里的一个雕像，我们县城的杨万里公园有一个雕像，我们村里头有杨万里纪念馆有一个雕像，就是根据这个板子上的画像刻成的。那么这里是杨万里最有名的小池，
6: 小池
5: 泉眼无声嬉戏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河残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太精细了，这个。
2: 您再抽个盲盒看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
6: 嘿，好，那我来了。
2: 来，
6: 打开。
5: 知行合一，
6: 知行合一。
2: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7: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一来。
2: 一年一来。
7: 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8: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2: 杨万里，
8: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哦，
2: 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8: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青云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2: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7: 好，行动起来。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8: 如果回想一下，阳明心学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7: 知行合一，
8: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2: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8: 对，
2: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1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8: 太方便了。
2: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 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8: 对，
2: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8: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2: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啊？
7: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好啊，放到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2: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8: 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啊。
7: 我阅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习惯，喜欢用书签儿，但是我这个书签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是信手拈来的。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和你的感受的。
2: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8: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慕课，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夜，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夜。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2: 是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7: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

0: 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啊，有底蕴的啊，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
1: 嗯嗯，
0: 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啊，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1: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2: 小花园了，
3: 嗯，
2: 就选第一个吧，
1: 第一个，
3: 嗯，
4: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欲之久也。
1: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给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正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0: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
1: 嗯，
0: 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一万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六个一。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他被贬涂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1: 不内耗。
3: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表现在欧阳修在去世前两年，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为自己的父母所撰写的双缸千表。双缸千表今天啊就保存在我们身后的书院里
1: 啊，
3: 而且是真迹，
0: 真
3: 原碑。
1: 欧阳阿姨
2: 啊，好，你们好，大家好。
1: 我们上您家来做客来了。
2: 好啊，谢谢，
3: 我们
2: 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1: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2: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
3: 哦，
2: 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2: 好，
1: 好，原作，
2: 行，
3: 旺财一起
1: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缸千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2: 对，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
0: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仕，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3: 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坚决不改嫁，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1: 为母则刚哈，
3: 是
1: 因为4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视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富，一垄之直，以弊而为生。
3: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
2: 对对对，
3: 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多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2: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薄也。
3: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再祭他，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祭奠，都更好。
2: 第二句就是立岁不得薄衣物，要齐心厚一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到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二慈书有失慈礼之常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礼，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1: 要给自己攒福报。
2: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3: 对，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1: 没错，
3: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哈、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钢签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1: 按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3: 对对对，
1: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和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0: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作为演员嘛，被拒绝，被不认可啊，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啊，拿着竹竿在沙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地轿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感受一下，
3: 我们去
1: 好不好？
3: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五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对。
2: 可以，
1: 我们合作一下。
3: 好。

0: 阅读，
1: 阅读，
0: 对，开心的阅读，嗯，健康的成长。
1: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嗯，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2: 好啊，
1: 好，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这一张，
1: 这一张，
3: 这一张，嗯，
1: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4: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1: 会去哪里呢？
5: 岭南。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素永心》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那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2: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就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哈，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到底是什么，这谷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2: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节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0: 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毛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2: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3年，真不错。王老师也是开始，挥毫了啊！
1: 哎，
0: 咱这得裱起来。
2: 拍戏的时候，会写一些，会临摹一些，尤其是拍921的时候，
1: 也是下过功夫，
0: 眼前就是祖国的未来，
2: 是
0: 他们笔下写的，可能有对未来，有对历史，有对理想的一些致敬和期待，生生不息，示意中国哈。今天我们就把揭开盲盒的任务交给我们祖国的未来。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有孩子们在这儿，练习书法，就特别的让我们的书院也充满了生机。
0: 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这是最后一站
1: 来了。
3: 书香安福，同行共读。
0: 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
4: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3: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5: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6: 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7: 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8: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数数，状元桥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冠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2: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绵长。
0: 对，
2: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学问的这股劲头是相通的。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上桥上去走走。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0: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9: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1: 彭班长，你好。
9: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片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0: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
9: 好的好的。好，
0: 那彭馆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9: 来来来，
0: 好，
9: 来
10: 走着，走
9: 请
10: 走吧。
1: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

0: 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1: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3: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2: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4: 是
2: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4: 对，
2: 有一句话说，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4: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也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2: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2: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4: 对。
2: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浪漫。
0: 对。
2: 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5: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2: 再见，
4: 拜拜。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上城高。
1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 嗯，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5: 平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7: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0: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9: 喜酒致敬美好。
1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找吗？
1: 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 你们的难度戏份又太难了，他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性热情扑面而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会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谢谢大家，各位请坐。谢谢给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用盛夏的方式给我们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1: 伴着夏夜清风起舞，我用舞姿邂逅星光。大家好，我是骆文博。
0: 哦，好夏日风情啊！来， yeah，
2: 夏日嗨唱不停歇，激情燃烧起来吧！哦耶！哦耶！
3: 我是音乐人老猫，
4: 用嘹亮的高音唱响盛夏。让你们感受盛夏的热辣滚烫。大家好，我是王凯。
0: 哇，你看我海边的感觉。
5: 大家好，我是王小伟。都说夏天是最适合成长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星光大道看着所有的人一起拔节开花。
0: 欢迎王小伟，来吧，星光嗨。

0: 也希望今天的现场的朋友们也是热情似火，如盛夏一般。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周赛，今天的第一位选手是来自于陕西延安，据说啊他们家有100多亩的苹果园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有100多亩苹果园，我从小就在果园里长大，干活施肥打理果树收花收草，每天热热闹闹，忙得特别开心。今天我带着我们延安的苹果走上星光大道，我要用我最热闹最地道的陕北歌声唱给全国的朋友们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叫马小瑞，我来自陕西延安，我们家的果园就是我的舞台，苹果就是我的听众，我喜欢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因为干活唱歌我觉得不挠
3: 不挠
1: 不挠
0: 干活唱歌我不挠
1: 不挠就是不累的意思啊，
0: 不累
1: 啊，是的是的。
0: 你今天穿得跟红苹果一样。
1: 对呀，因为我们家有苹果呀。
0: 对，好甜的声音。
1: 对呀，我经常喜欢在果园里唱，我唱

0: 敞亮过，太敞亮了。
1: 这姑娘的歌声跟她的人的性格一样，都好敞亮啊。
2: 我觉得我们家的苹果更甜。
1: 哦，哎，我刚才看你一直在那儿在包纸，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2: 那个是给苹果套袋袋，它既美观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尝。就是我们家的它那个苹果，它是用有机肥料施的那个肥，农家肥，对，非常的健康。对，而且我们家这个苹果，它还可以上面印字儿，祝老人万寿无疆啦，结婚了新婚快乐啦，生辰满月啦，乔迁之喜了都可以，包括祝旭老师你的头像剪成窗花贴在上面也可以有。只不过现在它还不到季节。
1: 就是把我的头像贴在苹果上，然后苹果长出来就是一个我的头像，然后你咔就咬一口是吧？哎，
2: 对了，就是这么的。
1: 挺好的。今天空着手来的是吧？
2: 哎，拿着苹果来的嘛，我爸爸我妈也来了。
1: 爸爸妈妈都来了
2: 啊。是了，
1: 这时候不在家里忙农活，跟着你一起来上道了。
2: 你不晓得，一听说我上行广大道呀，高兴的说正是拿苹果了，上行广大道早景啊，
1: 就带着苹果就来了。
2: 来了。
1: 那爸爸妈妈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好。你好。哎呦老爸，你看这小脸蛋像不像红苹果？老爸老妈，听说今天你们是连地都不种了，就来这儿了是不？
3: 管不了了，陪女儿上行广大道来了。
1: 你真是性格好。来，上个苹果，我看看咱家的苹果。
3: 终于见到，今天终于见到你了，主持人
1: 老师。有，您客气。
3: 电视上天天看你。哇，
1: 你看，
2: 朱老师，你咬一口。
1: 你看像不像我的红脸蛋？好兄弟，让阿姨唱两句苹果。
3: 苹果能行，
1: 能行吧？
3: 听歌啊，自己唱啊。哦，九月里九重阳，二手呀嘛收秋嘛，五字呀。
2: 哎呀，你我常跟你说了，人家常唱说就五字鼻子，他又不种着，他种的是苹果，要唱苹果了吗？你应该正好唱了吗？
3: 你唱的好，你唱。

0: 好嘞，大哥，家里有这俩，基本上你插不上什么话是吧？嗯，我
1: 不会说。你都不会说。嗯啊，但是
0: 种苹果是吧？好手，咱家，是不是？
1: 算了算了算了，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来给自己拉个票。
1: 也爱苹果甜，也爱苹果香，苹果园成了果农小银行。

0: 呀，
1: 姐，这个就是快书曲艺当中的妙处，他看见谁就可以唱到谁，哦，这就是即兴的。
2: 对，
1: 好的，那大家尝尝苹果好不好？
2: 没拿到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哎，到我们家的果园里来，停火管够啊，甜不甜？
1: 甜吗？
2: 甜，
1: 甜就好。我们借这几筐苹果，祝福所有的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红红火火，平平安安，甜甜蜜蜜。谢谢。好的，今天的二号选手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般的人是这么弹琴，但是他是这样弹琴，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是张诗雨，一个和吉他相伴很多年的人。有人说看到我的手弹吉他会很辛苦，可我偏觉得音乐从不在乎你用怎么样的方式触碰琴弦，无数个日夜琴弦磨破指尖，也照亮我把生活中的沉默、心底的热爱全都唱进旋律中。命运拿走了我的一点不完整，我就用音乐还给自己全部的热爱与坦荡。今天我站在这里，只为唱好属于自己的歌。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4: 你好，朱旭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叫张诗玉，我的家乡来自辽宁本溪，现在定居在浙江宁波。我自己经营一家音乐工作室，平时呢是教大人和小孩子弹吉他。这次来星光大道，希望大家喜欢我。
1: 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还是蛮感动的，特别美好。我不需要你同情，但我需要同台，我需要相同的机会给到每一个人，不漏掉一分的才华，不漏掉一丝的光亮。所有的朋友一起好吗？来，我说诗雨，大家说加油哈！诗雨，加油！舞台交给你，

0: 知道为什么刚才看这个表演的时候有几分心疼，这个练的过程妹妹得多疼啊，你介意我看一下吗？刚才各位嘉宾都在问我，她的手是因为后天的事故还是因为什么，你告诉大家介意吗？
1: 不介意，我的手是先天的。
0: 不疼吗？
1: 现在是不疼的，就是正常我弹琴啊还有平时生活中也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虽然说我没有说健全的手指，但是我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0: 这是先天的，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对，然后所有人都说我不能弹吉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弹吉他是要左手摁和弦，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但是呢我就
0: 他练成了这句
1: 反过来，我可以用右手，我的右手是可以按和弦的，我就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的练习，一点点的适应吧，然后就弹琴了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就是完全适应到我自己的体系，就完全反着来弹。
0: 反着弹很难吗？
1: 反着弹的话其实会比较难，因为它不是很顺手的力量，就比如说正常我的琴是朝右边的，然后我们比如说吉他老师是朝左边的，我可以弹他的琴然后也可以邀请他试一下我的琴。
0: 学文来，这属于镜像学习是吗？老猫
2: 他这个难度很大，非常大。
0: 这个反着弹，
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0: 真的
2: 一点不含糊
1: 但是我可以弹吉他老师的琴，因为我练了两种方式，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我们都是朝上的。
0: 你们这样就是镜像的对吧？
1: 对，然后我还练了一种方式的琴，就是我要把它正手琴我要反着弹，这个是真正的反手琴。
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0: 试一下。老猫妹平时弹吉他是吧，让你现在马上弹，你会弹吗？
2: 弹不了，弹不了
0: 找的你需要这么找吗？
3: 我手都在抖。
0: 你一个一个找是吗？
4: 这个其实要是这样练的话，就相当于好像
0: 重练了。
4: 对，重新
2: 学，他得重新学一遍。
0: 我们俩的起点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
2: 没错，
0: 是不？
2: 没准你比他弹的还好。
1: 是的，是的，都是初学者。
0: 但是对于他来说也是反的，用你的琴的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说还要再难度增加一点，就是我上面的是细的这根一弦。
2: 他原来弦也是反的，不光手是反的，
1: 就相当于我要把正手琴也要把它练会。
2: 他这个难度叫叠加的。有十倍十倍叠加的难度，
1: 力气就是就比较变手的那种。
2: 它和你左撇子和右撇子不太一样。
1: 对对对，一个是左右的那种力道，然后一个是反着反
2: 向。它还得有一个呢，就是你的思维的一个镜像转换，就像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0: 床前明月光，光，
2: 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了吧？
0: 是不是？就是不是这意思？得倒着数，倒着一遍。
1: 是这样的，
0: 那就作为他的拉票环节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我开电视第二波，我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着右耳闪躲，留眼睛独自寂寞，门没锁，进来坐。

0: 谢。
1: 你弹的比我好多了。
0: 哦，老师你太谦虚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3: 只有真正弹吉他的人，你看像我就听得一头雾水，但是真正弹吉他的人就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完全是镜像的十倍的叠加的一种难度吧。
4: 所以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为什么他这套学习法，克服了千难险阻？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好的把这些东西去教给别人。
3: 是的呢，是的呢。好的，所以诗玉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你的光。加油好不好？
0: 说的我很感动，其实这也是我心里的话。
3: 那今天的三号选手是来自于丽江，他从一个小摊儿唱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究竟是谁？一起来看。
5: 很多人问我丽江到底是什么样子，云南丽江于我而言，丽江是山，是风，是唱不完的歌。我从小于奶奶带大，中专毕业之后做过很多平凡的工作，靠鱿鱼卖门票。当初一把借来的吉他让我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和歌声相伴。下班后的古城广场，手鼓和吉他就是我全部的快乐。后来我走进这片雪山下的牧场，每天迎着山林清风直播唱歌，把丽江的风和歌声唱给屏幕那头每一个人。我是刘志伟，愿每一首歌都能像山峰一样自由抵达你心里，不负山野，不负热爱。
3: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6: 周深老师好，刘伟老师好，
7: 现场的观众大家好，我是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6: 丽江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去那边旅居，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我的家乡做客。
3: 丽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丽江，纳西族、白族朋友都非常的多，请问你是什么族？
6: 我是汉族。哦，
3: 但看看也是不像兄弟民族的那种感觉。
6: 因为丽江的话，它是，民族比较多，然后我从小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然后肤色啊，然后就是打扮可能也比较像。
3: 对，确实是。你今天也穿的是彝族朋友的盛装。
6: 对对对，
3: 是吧？
6: 是的，
3: 改良过的彝族朋友。
6: 对对对。哎，
3: 怎么跟你？
6: 怎么跟你？哦，
3: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你把丽江的柔软时光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6: 好。
3: 来，志伟。
6: 谢谢。

开，走开了，何必伤心的。如果阿哥相信了心里的话儿，向谁说？

0: 的那种自由感是在音乐当中流淌着的，在丽江那样美好的地方，
1: 对对，
0: 让人自由，是吧？吉他怎么抱起来的呢？
1: 我读中专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当时迎新晚会就这样挎着一把吉他，然后走进了我们的教室，然后当时给我们全班人唱了一首，当时特别惊艳，因为我是在现实当中第一次见到吉他。哦，因为我学的这个专业叫汽修。
0: 你学汽修的？
1: 对，跟音乐没有关系，
0: 就学修汽车的。
1: 对对对。然后当时后面中专毕业了之后，我就回到丽江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就是
0: 做什么工作了我听听。
1: 在路边卖了个铁板鱿鱼，打杂工，还有很多苦力的活，就很多份职业。嗯，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职业，就是在丽江古城有一个蜡像馆，就是在里面扮一个这个人偶，他的那个形象是叫加勒比。哦，对对对，
0: 角色扮演是吗？
1: 对。哎，
0: 你还别说，你要是编上小辫还真有点像。啊，
1: 对。
0: 好吧。啊，但是你就是，就有的时候你特别要珍惜自己的怦然心动。我一直觉得，他就是被老师的那把吉他，啪打了一下自己的心，就开始学习。
1: 因为当时的话是我爸爸一直支持着我。哦，
0: 爸爸支持。其他人呢？
1: 就是家里面亲人他是不怎么支持这个工作的。
0: 觉得你还是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因为像我爸爸的话，他也是打了一辈子工。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把吉他，然后也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嗯。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我才有了踏上音乐这条路的旅程。
0: 那今天你到星光大道了，是不是应该谢谢爸爸？
1: 对。
0: 爸爸今天来了吗？
1: 爸爸今天没有来。
0: 哦，没有来。
1: 老爸在种田。哦。然后还有家里面奶奶年龄比较大，所以走不开。
0: 奶奶。嗯，
1: 对。
0: 那这样吧，隔着屏幕跟爸爸说一声感谢。
1: 感谢爸爸，谢谢当时你顶着很多的压力，在别人都不赞成我的时候，然后你选择相信我，然后现在我站在这个大舞台上，我想跟你说，我没有辜负你当初的苦心。
0: 他的第一把吉他是爸爸在劳务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工，一点一点的这个钱，今天有一天的活，明天没有活，这样攒了很长时间的钱买的第一把吉他。所以这个是也是孩子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就不敢辜负，这也是满满的一份爱吧。那接下来要给自己拉票了，加油好不好？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
2: 志伟就觉得你唱得很好，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丽江。嗯，你一张嘴就把我带到了那种情感里边，最纯真的传递真感情的那个真的最真的声音，不需要修饰。嗯，是最美的，是最打动人的。
0: 陶醉
2: 陶醉，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嗯，我还得再去一趟丽江。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
0: 但我觉得要不然你来两句吧，王凯，好久没有听你唱了。
2: 我唱什么？
0: 哎，我觉得你们刚才有没有觉得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人间共鸣的感觉？你懂我。哎
2: 呦，不是这个。
0: 你在唱我的故事。
2: 你要我上去吗？
0: 可以吗？
2: 来来，一首歌叫《给你》，特别好听。
0: 哦，给你也好听，会吧？上来。
1: 你笑。

0: 谢谢王凯，
1: 谢谢周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亲爱的兄弟们。中央电视台把最华丽的舞台留给了殿堂级的各位艺术家，也留给了最基层的老百姓。那接下来是今年的四号选手要登场了，他究竟是谁？有请他。
2: 我是胡德禄，一名酒水销售，奔波虽然辛苦，但看着一件件酒水送到大家手里，心里特别踏实。跑累了的时候，我就喜欢哼上几句歌，我把对家乡的思念，生活里的感悟，一点点写成属于自己的歌。一边踏实工作，一边坚持唱歌创作，这就是我最满足的生活。
0: 来吧，有请闪亮登场，有请他。你好，
3: 新年好，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商丘余城县的胡德禄，是一名热爱唱歌的酒水业务员。大家晚上好。
0: 你看，不管怎么样，先把自己舒展开来，是不？今天唱啥？
3: 今天唱一首《九月九的酒》。
0: 还是在酒里。来，德禄，加油！
3: 又是九月九，重阳节。

0: 你都唱到酒了，而且你是专门做白酒的，它有一个记忆，就是闻一下看一眼就知道这个酒是多少度，还能闻出来什么呢？
1: 什么香型？
0: 哦，有什么香型呢？
1: 香型有浓香型、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董香型、凤香型，
0: 这么多，
1: 芝麻香型等等等等。
0: 来，你闻闻这是什么香型？
1: 这个是清香型，这个42度。
0: 谁能闻出来？来，那你上来。你是做白酒的吗，兄弟？
2: 我不是做酒的，我家开饭店的。
0: 来，先闻，什么香型多少度？来，可以喝吗？
3: 可以，
4: 可以。
0: 来，
2: 这个度数不高，30。

0: 太牛了，
1: 谁还敢来挑战？
2: 53度。
1: 嗯，然后什么行？
2: 应该是米香。
1: 米香。
3: 这个米香是猜对了，是52度。
1: 这还能闻出来哦？
3: 没有那么高的度数。
1: 大哥就差1度。哎呦，我第一次知道这酒还真不一样哎。谁再说错了，
3: 谁
1: 给我干了他。来。哎呦，对我来说都一样。
0: 我一闻就闻出来。
1: 哎呦喂，那我真是服你了。你说
0: 我明白了。
1: 说，
0: 这个酒是360度，360度。
1: 哎，
0: 原型的。
1: 对对对，说。
0: 酱香的这个啊。
1: 多少度？
0: 50多度。
1: 50多度。
0: 52度左右吧。啊。
1: 52度酱香。嗯，
3: 这个少1度，53度酱香。
1: 52度和53度有什么区别？我特别想知道。
3: 这个它这个浓烈的程度不一样啊。
1: 52度就1度之差，你都能知道吗？
3: 对，稍淡一点。
1: 稍淡一点。
3: 对对对。
1: 你太棒了！还有最后两个机会，谁敢来挑战？女生也敢吗？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还敢上来挑战？
4: 服务行业。
1: 服务行业，您们。
4: 应该是清香型的，应该38度。
1: 清香型38度，你太厉害了！38度，您闻闻。哦，
3: 这个是清香型，是对的，恭喜你。但是是53度，高度的。
1: 高度酒，但您能知道闻出来清香型，就已经很厉害了。哎呀，谢谢你，真棒！您厉害是不是？
5: 这个是50度凤香。
1: 你再闻闻，你劝劝自己。
5: 对。
1: 啥就对？你确定吗？
5: 确定。
1: 来，您闻。
3: 这个是52度浓香。
1: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多香型和这么多的度数。
3: 对，是的，
1: 是不容易的，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在我看来每一个都是一个味儿。真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酒会不会对你的歌有帮助呢。
3: 真心讲啊，我好多歌都是喝过酒以后写的，它就有灵感。
1: 哦，你自己也写歌啊？
3: 对，我写了30多首吧。
1: 我们不敢在节目当中喝，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唱跟酒有关的歌。
3: 好的，
1: 你自己写的好不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有一首歌叫人生一碗酒，我把副歌部分唱给大家。
6: 春天里喝上一碗酒，亲人们往外走。夏天里喝上一碗酒。

0: 手，冬天里喝上一碗酒，父母冷暖记心头。冬天里喝上一碗酒，坐上火车往家走。
1: 谢谢大家，
2: 再次谢谢你。
1: 好的，师姐，谢谢大家。
2: 今天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他真的是一组人，但是这组人很特别，他们的音乐当中不需要乐器作为伴奏，而靠他们自己就能够独立完成。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们是摩尔人声乐团，是一个阿卡贝拉纯人声清唱组合，我们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是因为喜欢纯人声合唱才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4: 用声音快乐歌唱。
2: 第一群喜欢阿卡贝拉的年轻人，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你们。
5: 大家好，我们是

0: 摩尔人生乐团。
1: 这个问好的方式很特别。
2: 我们是一支纯人声清唱的阿卡贝拉的乐团。嗯，我们不用乐器，只用我们最纯粹的人声来演唱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那舞台交给你们。
3: 摩尔人生乐团。

0: 还是蛮新颖的。董飞，我看你唱过很多戏曲作品，但是这样的阿卡贝拉的合作方式还是不多见的。
1: 是的，我也觉得特别意外，没有想到传统的戏曲的声腔和人声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以此为契机，我觉得我已经加入摩尔乐团了。
0: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董飞，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每个人都担当着什么样在组合当中的角色？
2: 首先呢，我们都是一群特别喜爱阿卡贝拉、喜欢纯人声清唱的一群好朋友。我们都是因为爱好和兴趣，然后聚在了一起。阿卡贝拉有一个特别吸引我们所有人的地方，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可以只依靠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嗓子去完成歌曲里面的所有的声音。嗯，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区别于其他的形式的，而且我们等同于一个
0: 乐队，
2: 乐队加合唱团。
0: 对。
2: 对，
0: 是的。我想问一下，你是音乐专业的吗？
3: 不是，我其实是汽车销售。
0: 汽车销售？哦，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担任的是什么角色？
3: 我是男中音。
0: 男中音，你呢？
4: 我是一名家教老师。
0: 家教教什么？
4: 数学、语文啊，各种辅导。
0: 文科老师。
4: 对，我担任的是人声节奏打击，也可以叫 B-box。
0: 来一两句。你也教孩子们这个吗？
4: 这个教不会，但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玩。
0: 就是累了的时候可以跟他们一起玩一下。
4: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听我玩这个，
0: 是不是？那您呢？
5: 我是二胡老师。
0: 你是二胡老师？
5: 对对对。 看我拿着乐器。
0: 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是？
5: 我是女中音。
0: 你呢？
6: 我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个话剧演员。
0: 你是个话剧演员？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主唱？
6: 有一部分歌曲是主唱，然后我也可以唱和声。
0: 你唱什么呢？哪个声部？
6: 男高音。
0: 哦，男高音部分。你的妹妹，你是做什么的？
7: 我是美甲师。
0: 你是美甲师？
7: 但是我卸掉了。
0: 你是美甲师，正好我这准备。
7: 你甲型很漂亮。
0: 她甲型很漂亮，真是个美甲师。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的是？
7: 我是女高。
0: 女高，你呢？
8: 医护工作者。
0: 医护工作者。你在这里面负责的是？
8: 我也是女高音。哦，
0: 来，兄弟，你是？
2: 我是乐团的男低音。
0: 你为什么长得最高，只唱的男低？
2: 高处缺氧，高处缺氧。对，王凯老师应该是不缺氧的。
0: 你的工作是什么？
2: 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0: 你是个经纪人？
2: 对。
0: 哦，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职业，但是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我们阿卡贝拉走在了一起。接下来，希望你用自己的方式拉票。
3: 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比较直接能展示我们的一个小互动。嗯，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自己专属的音乐开关，打开它，
2: 对，
3: 就能向大家展示我们一条阿卡贝拉的诞生。
0: 没问题，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上了。哦，这是我们这群年轻人的阿卡贝拉，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4: 受不了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元气指数好不好？来，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出结果。

0: 位，你手中宝贵的十票会投给谁呢？从文博开始。
1: 这五组选手其实都能让我们记得住，像一号选手，你的热情爆棚，还有你跟苹果一样甜甜的高亢嘹亮的声音，让我们非常的记忆犹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号的志伟，因为你的声音有风一样的自由，还有就是那把吉他是父亲给你的一种动力，是你天赋的一种挖掘。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天赋和努力和热爱缺一不可，所以我希望在这条路上听到你更多的歌声。
0: 他给了志伟加十票，好吗？
2: 首先那个二号呢，我要表达我的敬意啊。在我30多年弹吉他的过程中，我印象中呢应该不超过5个用反手弹吉他的。而且呢你是在两条赛道，另外你反过来弹之后呢你又把正手弹，这个真的是很难。但是我这个一票我要投给我们的摩尔人声乐团，他们所有人的这个话筒的调音在现场第一时间去调，它不像已经合成好的音乐，它是混音混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大家的声音无法去均衡，首先这是一个难点。但是刚才现场呈现的这个效果我认为100分。第二个，它不是一般的阿卡贝拉组合，为什么？他们有创新，敢于去突破，所以你的这个节目的呈现度是非常之高的。所以我呢，
0: 你的
2: 把这一票我要投给
0: 摩尔人，
2: 摩尔人声乐团，
0: 摩尔人声乐团再加10票，当然还有20票，现在还不是最终结果。来，王凯，
3: 我们每一位选手今天在台上都给了我特别特别让我满足的情绪价值，我特别的开心。阿卡贝拉呢，你们的难度系数也太难了，它跟一个人唱歌完全不一样。我的票投给我们的摩尔，因为从难度系数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最难的。
0: 两位，四号的德路，你唱你自己原创歌的时候，我倒觉得你自己的原创歌其实更能表现你自己更强大的功力。然后就是摩尔人声乐团，大家每个人都很强，这点是很难得的。大家的配合和大家每个人的水准都那么高，况且每个人是不同的职业，其实平时我们去排练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容易。特别感谢今天能欣赏到这么有创意和高水准的节目。那我最后的票也投给摩尔人声乐团。
4: 各位跟随音乐请慢慢转身。祥瑞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曲。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5: 其实从小喜欢唱歌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有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今天我收获特别多，也学习到了特别多，谢谢大家。来到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还有机会再见。
5: 好的，
0: 来吧，请祥瑞走上星光大道。

谢祥瑞，祝你永远有祥瑞围绕。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看看我们的周冠军会花落谁家。

我也是会写歌，有自己的原创，今天在这里呢也分享给大家听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争论还是好胜》。

0: 说这首歌真的好有力量感。你是哪年的？
1: 我是98年的。
0: 你是98年的？
1: 对，
0: 就经历了好多好多。
1: 可能长得比较成熟。
0: 不是，就你歌声当中是经过事儿的人的那种感觉。你才28岁，你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0: 你爱人在吗？
1: 爱人今天来到现场了。我跟我爱人是这样相识的，当时在丽江，然后他开了一个民宿，他的民宿楼顶有唱歌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去了他的民宿，然后去唱了一首在那东山顶上，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认识了，然后慢慢然后了解，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我看看那个客栈的老板在哪儿呢？今天就你爱人来了吗？还有谁来了？
1: 还有我岳父岳母都来了。
0: 你好，小伙子在咱家楼顶上唱了一首歌，你当时就拿下，是这种感觉。
2: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确实很惊艳我。
0: 我看看你用什么样的歌声打动了姑娘。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确实很惊艳。哎呀，你看这个丈母娘看女婿看的。
1: 这首歌真的很有画面感，怪不得能打动姑娘的心呢。哦，收获了爱情，是的，是的，好的，也收获了在丽江的这个家呀。希望你们在丽江过得开心舒畅。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有请下一位。

0: 这是他的原创作品，他自己写的。
1: 对的。
0: 所以他唱的时候其实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自己人生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这么动情？
1: 是的，
0: 是因为他今天妈妈也来了。嘿，您看看，来，
2: 我今天来，我学唱两句圆明外三声炮，唱不好大家多多包涵。圆

0: 咱声音脆亮是吧？今天他也是带着三份期盼来的。
1: 对，我去年呢，我爸爸知道我要上星光大道，非常骄傲，非常开心，给全村人都说了。然后呢，一个小的手术，他去世了，也没看到我上星光大道。所以说我今年呢登上了这个舞台，我觉得我的父亲呢在天上一定能够看到。
0: 听父亲圆梦。
1: 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姊妹四个在农村呢很不容易，我妈妈在家摆摊呀，养育我们长大。她以前是唱戏的，她嗓子特别亮。
0: 真是。
1: 那30岁的时候就不唱了，所以说也是圆妈妈一个梦想。还有一个呢，是我是我们县自星光大道举办以来第一个上星光大道的。
0: 真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三个梦想圆满了吗？
1: 圆满了，感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2: 为我儿子胡德龙打气加油。
0: 行嘞，好的，妈妈也是鼓足了勇气说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个舞美好漂亮，不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阿卡贝拉呢，真的很为你们高兴。嗯，他们都是在各个行业里边，都有他们不同的专业，但是呢，他们热爱音乐，音乐给予了你们满满的幸福感。我提点一点点小的小小的要求，就是舞台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再静，在每次演唱的时候需要静三秒，把音准和情感一步到位，你们就能更稍一个档次。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王凯老师，刚才他们见面的时候表达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想跟你一起唱。
2: 哎呀，那太荣幸了。
1: 你尝试过用阿卡贝拉的方式唱过吗？
2: 第一次。
1: 舞美太漂亮了，你往上站。
2: 好嘞。哎。

0: 谢谢。
1: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四组选手请回到舞台上。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0: 月一点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5、4、3，出结果。

0: 你们的投票很关键。
1: 对，
0: 来，王凯你先投。
2: 五号，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第二首歌唱的比第一首还要好。
0: 五号加十票。老猫
3: 纠结万分，但是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三号。
0: 志伟加十票。
3: 我觉得他天生就是为唱歌而生的，他用非常完美的现场演绎告诉大家，音乐可以讲故事，他的代入感无与伦比，我把票投给他。嗯，
0: 现在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小伟，你的这一票至关重要。
4: 今天的这一组真的很不好打，每个都好。听了三号唱歌之后，特别想再去丽江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听歌，所以我这一票要投给三号。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可能性比较大的有两组，还不是最终结论。这一票至关重要。
4: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有两组冠军，不分伯仲，我是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让我再闭着眼睛去感受，我觉得这一位选手虽然只有98年的年龄，但是他声音当中的质感、颗粒感，给我感觉到了生活岁月留下来的这种故事感，所以我想把我这一票投给刘志伟。
0: 恭喜刘志伟本周周冠军。
5: 谢谢大家，谢谢星光大道的舞台。

非常的激动，特别感谢我的老爸一直支持我的梦想然后走到这里，然后还有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还有把这么好的女儿许配给我，谢谢。这是

0: 爱情跟音乐都双丰收了，
1: 可以抱一下了。一切都是值得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9: 是。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 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膝腿 chassé， 膝腿 chassé，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大家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1: 我有一个洋媳妇，
2: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3: 第一面
2: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4: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3: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5: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3: 五个孩子，
5: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2: 叫我们双花夫妻，
6: 准备了一个惊喜，
2: 他在哪家就在哪。
7: 然后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6: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8: 老公加油。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们是高方五十搭档。
1: 我是秧歌师。
2: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3: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
2: 哎，
3: 我先给你尝一尝。
2: 那就不麻烦您了。
4: 我一年送戏下乡
5: 300场，
6: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7: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2: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支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你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3: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12: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14: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天，有没有信心？
12: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2: 成为过。
12: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2: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8: 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12: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5: 大家好，
12: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1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7: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8: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12: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17: 是西瓜。
12: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15: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

0: 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1: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2: 我们家正吃西瓜。

0: 那就不麻烦您了。
1: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3: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1: 所以你是主播？
3: 差不多。
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3: 保证。
2: 要是保证不了呢？
3: 没有保证不了。
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3: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2: 不用拍吗？
3: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2: 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4: 啊，没有。
2: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4: 纯粹比较紧张。
2: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4: 做了得5年了。
2: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4: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
2: 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4: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1: 弹？
4: 对。
2: 弹一下。
4: 也是听声音。
2: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4: 对，听震感，
2: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4: 对对对。
2: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5: 有10年了。
2: 有没有职业病？
5: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6: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5: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1: 有的就没有沙，
5: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对。
6: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3: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啊，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
6: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7: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它这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1: 你想问几号？
7: 问三号。
4: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7: 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4: 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8: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4: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8: 日积月累的。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6: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
4: 没有吧。
2: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4: 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
8: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4: 在庞各庄大兴。
6: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1: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8: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4: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8: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4: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1: 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一二三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5: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10000斤，我要给你挑10000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1: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3: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

0: 话，那我们就是就是这个按亩。
1: 哦，按面积，按亩嘛。好，三号，
2: 按月薪。
1: 哦，按月薪，
2: 按月薪加班。
3: 这靠谱，听起来。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第一个就这么难，
5: 这么新化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各个。
3: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4: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5: 那就是不是一号就是三号，
6: 那就一号了啊。
1: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7: 三号。
1: 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三二一，几号？
8: 一号。
1: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一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4: 邵峰老师选二号，咱们搏一搏。
1: 哎呦！哦，为什么？
5: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1: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5: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4: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一百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
5: 二号，我就相信你。
1: 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4: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5: 这有关系吗？
9: 大锁，
4: 哎，
9: 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1: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4: 那我改一下。
1: 李老师，
10: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哦，
1: 集体的智慧。
10: 对。
1: 那问问龚云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一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1: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9: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4: 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9: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11: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1: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
4: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
12: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
3: 的，他都没拍出声。
11: 我拍了好几声。
3: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11: 这个不错，来，你来。
4: 咱
11: 请贴瓜。
12: 完了。
5: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4: 一碰啊，裂开了。
5: 哎，红的嘛。
1: 这还不错哎。
11: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4: 这
11: 因为这个熟大了
4: 啊，这是熟大了。
3: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
11: 中间
3: 了，都
11: 空了都。
1: 啊，这裂了。
11: 所以我是假的，假的。
1: 来，下一位，
13: 我去挑个好瓜。
5: 好嘞，
13: 让你吃到最脆的。
5: 我怎么觉得有点？
13: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5: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13: 没有，
3: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5: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13: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5: 不可能生的。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14: 没弹开。
1: 这个小西瓜倒是。
3: 哎呦呦呦呦！
13: 真不好意思，
10: 这个还没那红啊。
5: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2: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3: 应该。
14: 哦，他弹得很响。
3: 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

0: 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1: 来吧，
2: 来，
0: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
1: 哎呦，这脆的，
0: 哎呀，清脆的声音，
1: 哎呀，
0: 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2: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0: 甜。
3: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耶、哎。Yeah。
2: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卖水果的。
2: 啊，
4: 对。
2: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4: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2: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4: 好，拜拜。
2: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啊、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5: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2: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5: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2: 它就是甜的，
5: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2: 哦，这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5: 然后
2: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5: 像这种的瓜吧，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1: 哎，这可以，
5: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2: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1: 切，
2: 切不切？
1: 切。你看，
0: 哇、哦啊哦，
1: 你看看。
3: 赵峰老师，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1: 我行，
3: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2: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工业西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哎呦，老奶奶，
2: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2: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2: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2: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哈，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1: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6: 90岁。哎呦，
7: 我今年80岁。
8: 我今年74岁。哦，
9: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10: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6: 保密。哎呦，
1: 啊，不能说，
2: 不能说。二号，
7: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2: 好，三号阿姨，
8: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9: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8: 七月的草原。
9: 一号。
6: 经常唱的歌是《圣》。

0: 胜利的节日。
1: 哎，
2: 林楠没听过
1: 这歌，没听过，
3: 我也没听过。
1: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0: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3: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1: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0: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3: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1: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2: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4: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2: 啊，声乐老师。
4: 对。
2: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4: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
2: 啊，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5: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0: 是的。
5: 哦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0: 出国。
1: 出国国外演出。
5: 哦，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
1: 哎呦。
0: 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2: 眼口。
5: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1: 没观众，给谁演呢？
0: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1: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0: 周明伦。
1: 周杰伦吗？
2: 哎呦，这个、哦、
1: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0: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2: 张发红，
1: 周明伦，张发，
2: 这名字，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1: 听着也很，
2: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0: 不是，
2: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3: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6: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3: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她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6: 对，
3: 是吧？
6: 气托着。
1: 哎呀，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相对壮一点。哎，
3: 对了，
1: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3: 对，
6: 完全可以。
1: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6: 没有关系。
5: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4: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5: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4: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3: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0: 区别很大。
3: 哦，
0: 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
3: 嗯，
0: 一般的歌曲都能唱。
3: 嗯，
0: 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1: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0: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
1: 哦，要音域更宽。
0: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
1: 哎呦，
3: 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就是我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8: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3: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5: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2: 没有什么疑问吧？
1: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9: 杨帆，
1: 哎，
9: 有。

0: 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1: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2: 那必须是一号。
1: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3: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1: 音色。
3: 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不是真的。
0: 俊熙，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4: 邵老师，
5: 我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1: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6: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1: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翻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好，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
1: 真的不敢相信啊，
2: 真好啊，90岁
0: 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2: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0: 我叫王丽华。
1: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
1: 也是学音乐啊？
2: 对，
1: 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
2: 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1: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0: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3: 这个年龄了，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
4: 能比老了，您这就挺能比的。
0: 您跟我同岁呀。
3: 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1: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
0: 1937年。
1: 1937年。李老师呢？
3: 1936年。哎呦
0: 就差一岁嘛。
1: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0: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还是你那马蹄声儿，那是。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
1: 就是健
0: 操，
5: 对，
1: 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0: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我的爱好是粗粮，
1: 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0: 非常对。
1: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2: 是的，是的，
1: 多陪奶奶一起。
2: 好的。
1: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0: 对对。
1: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谢谢中阳啊，
2: 谢谢。
1: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证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8: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1: 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4: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庄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庄舞狮搭档？
1: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5: 一提高庄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9: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5: 就是、
9: 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5: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10: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5: 山西运城、
9: 哦、你看
5: 北派吗？
9: 那我就不好判断。
5: 二号呢？
11: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5: 三号呢？
12: 我们是福建宁德。
5: 哎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1: 吧？你想象是哪儿啊？广东。
5: 佛山。佛山
9: 是广东吗？
5: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10: 我们是父女关系。
5: 父女关系。二号呢？
11: 我们是爷孙关系。
1: 三号还用介绍吗？
9: 双胞胎。
5: 哦，双胞胎。
12: 对对对。哦。

0: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1: 都有高庄。
0: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1: 南派吧，他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烈吧，啊，他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0: 哦，服装也比较沉。
2: 哦，
0: 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3: 我们父女合作了十年。
0: 十年了。十年。
3: 对，
2: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4: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0: 哦，
2: 15了。
0: 那二号呢？
5: 我们合作5年了。
0: 5年了。
1: 啊，
0: 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5: 我14了。
0: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5: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
0: 哦，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6: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7: 15年，对。
0: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8: 南派，
9: 南派呀。
0: 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2: 爷爷都舍得呢。
3: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0: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4: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0: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2: 摔到哪了？
4: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米5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2: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4: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2: 你是狮头对不对？
4: 嗯，对。
11: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2: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12: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3: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2: 好，二号。
1: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都有舞狮的，我跟我同伴看着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几10年了。
2: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1: 有人家十五啊，脑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2: 各大庙会，
1: 啊，
2: 这意思吗？
1: 对。
2: 三号，
6: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0: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庄舞狮有区别吗？
6: 有区别。高庄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庄，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庄的。
10: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庄，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6: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去的，其次就是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0: 哦，有危险性。
10: 是从平地到高庄，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6: 首先是要托举，你们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最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庄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3: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0: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狮头多沉吗？
5: 知道，南方的狮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狮头就是大概有30斤。
0: 30斤的狮头是你举吗？
5: 对，就一般是我当狮头，爷爷当狮尾。
3: 二号小妹妹，狮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5: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3: 狮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5: 对。
0: 那我再问一号，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
4: 嗯，
0: 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4: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7: 哦，就里边不说话，
0: 不出声，
4: 不出声。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我要猜错，退出舞世界。
8: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9: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6: 高端舞狮难度更大一些，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端。
0: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4: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0: 没人选二号吗？
1: 我跟我同伴看了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闹死了，我这学了好长时间了。
2: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0: 那必须是一号。
11: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2: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11: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2: 大锁的
3: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
2: 啊。
3: 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四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2: 赵老师，
0: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庄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2: 那为什么没选二号？
0: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2: 有点吃力。
0: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2: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3: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
0: 不一定。
10: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11: 哪组也看不清啊。
0: 哎，这不俩兄弟吗？抬一根柱子
3: 啊！啊！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啊！

0: 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一号。
1: 好，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临沂人，我叫张杰。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1: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3: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1: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3: 是的，
4: 刚才

0: 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2: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1: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2: 对，
1: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3: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1: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2: 是，
1: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3: 谢谢。
0: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的多，对不 对？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4: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1: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宝啊，
4: 球宝
1: 啊，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6: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7: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4: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8: 大锁，愿赌服输。哎，
1: 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4: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9: 但这打上更不疼。
4: 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1: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8: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1: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5: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4: 有馅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5: 有馅，巧克力馅。
4: 黑心馅，
1: 黑心的球宝。
8: 大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4: 那二号呢？
6: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

0: 而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1: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0: 花也是能吃的。
1: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2: 这个是糖衣。
3: 那金色那能吃吗？
2: 可以吃的，它是食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4: 哪个位置不能吃？
2: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3: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儿，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0: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5: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1: 它怎么那么绿？
0: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3: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4: 能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3: 不是这个，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6: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啊，
7: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1: 对，
8: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7: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1: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6: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1: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6: 对。
1: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6: 不是不是。
1: 那您哪人？
6: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1: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6: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1: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6: 今年36岁。
1: 了解。
9: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块糖有什么区别？
2: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9: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0: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9: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6: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屑，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4: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6: 嗯，对。
1: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6: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哦，
7: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2: 对。
7: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2: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3: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2: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3: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2: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7: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3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6: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4: 要做多少个？
6: 666个。
4: 666个，
6: 对，
4: 一个大订单啊。
6: 对，
7: 还有俩呢。
6: 除了这个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4: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4位攀枝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 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
7: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1: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儿，那肯定吃不了。
3: 要不第二个那花儿？
9: 这个太难了，这个。
1: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2: 能吃啊。
1: 你吊坠也能吃？
2: 是的。
4: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
9: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4: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8: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1: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7: 我就想尝尝球宝什么味儿的。
9: 李老师，您选三号，因为我特别想选三号。
3: 你想选三号啊？那我选三了啊。
4: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1: 那一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二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了，
9: 一直在晃，
1: 一直在晃，就感觉不是那么真。三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一号。
4: 邵老师，
9: 我选二号的理由是。我觉得它的工艺最复杂，当然三号也很复杂啊，但是三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8: 邵老师，哎，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琦奶奶选三号呢？哎，
3: 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9: 李老师，让着我点
3: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三肯定是坑。
4: 那李老师认为三号是坑，您都选呀？
3: 不是，刚才我听着三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4: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啊。来吧，那接下来秋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8: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4: 那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8: 是的。
4: 就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8: 我改主意了。
4: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怎么这么难切？
9: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6: 杨芳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啊，我不是真的。
4: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说我手没劲儿呢。
8: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4: 来，郭云熙，来上场。
1: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6: 对。
7: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看。哎，
9: 李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3: 我想看看。
8: 大锁，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3: 这是做料的。对。
4: 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男的
1: 来，
4: 李老师，
2: 这您选的。
4: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2: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3: 也不能吃。
2: 不能吃。
4: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0: 可以。
1: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什么呀？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来，
4: 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3: 能吃，甜的，这叶儿，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9: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4: 赵老师，
7: 给您献朵花。哎呀，
4: 借花献风。
9: 谢谢。

0: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三号呢？
2: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哦，
0: 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2: 对。
0: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2: 是。
0: 那谢谢你们二位啊，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3: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90翻糖师。
0: 哎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4: 这么近的。
0: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3: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0: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5: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0: 像炫的哈。
4: 啊，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0: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3: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他工时比较长，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0: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3: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0: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3: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0: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3: 谢谢杨澜哥。
0: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3: 谢谢。
0: 好，再见。
3: 谢谢大家。哎，
0: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5: 哎呦，哎呦，少峰老师，
0: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6: 来，有请。
0: 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
7: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8: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9: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可能会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10: 送戏
0: 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11: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7: 好，我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利格尔，像好莱堡、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0: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7: 是的。
5: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7: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5: 嘎查苏木是？
7: 乡镇
5: 啊，就是乡镇的。哎，
7: 对对，苏木。
5: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7: 当地的农牧民。
8: 二号，来自江苏徐州，睢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 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8: 我们是夫妻关系。
3: 关系。
0: 您是柳琴戏是吗？
8: 我是唱柳琴戏。
0: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
10: 啊，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0: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8: 对。
5: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8: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哦。
0: 三号，
12: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

0: 说一天要演
1: 好多 场
2: 是，
1: 对，
2: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
1: 哦，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3: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1: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3: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3: 对，
1: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因为老
4: 人可以
1: 是不是？
3: 对，
1: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3: 对。
1: 好，我明白了。
0: 李老师，
5: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3: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6: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2: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无力格尔好莱堡。
6: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2: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了，得走5个点儿。
1: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旅剧？
7: 对，专门以旅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1: 就是综合晚会。
7: 对，
1: 主要是夏日还是综合晚会？
7: 对，综合的也有，然后专场的也有。
1: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啊？
3: 我们都唱。
1: 哦，
3: 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8: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9: 先夫妻后搭档。
6: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7: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6: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7: 有，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4-5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8: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1: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6: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2: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0: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来吧，两位女士。
1: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5: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1: 完了，人家选了。
0: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5: 你们说是一号啊？
8: 快喊一号，
10: 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5: 让我选一号。
11: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邵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6: 啊，那我也被坑了。
0: 龚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6: 我其实想选三号。
0: 你可以改呀。
6: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邵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0: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呢？
1: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
6: 哦，
1: 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到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0: 来，
8: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 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

0: 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1: 好，
2: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 怪了，
3: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下送信下乡，
4: 我是假的啊！
5: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0: 难道啊？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别走，
1: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有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
2: 还要送戏呢。
1: 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3: 谢谢老师，谢谢。
1: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3: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1: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吗？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3: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哎呦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
1: 我听懂
3: 在一起了。
1: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3: 对，我是
1: 姐姐是观众。
4: 对对 对, 对哦。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3: 对，
5: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3: 谢谢李老师。
4: 谢 谢这朵花物尽其用。哎呦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4: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1: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对
4: 对对对，
1: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3: 谢谢，
4: 谢谢，
3: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
7: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锁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0: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1: 但他不能总落。
0: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列车将到。他的场就是。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谢谢大锁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7: 我有一个洋媳妇，
8: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9: 第一面
8: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10: 第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9: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1: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9: 五个孩子，
11: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12: 叫我们双花夫妻
13: 准备了一个惊喜，
12: 他在哪家就在哪。
14: 然后我爱你，
15: 我也爱你，
13: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6: 老公加油，么么哒。
3: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

0: 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3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6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七号，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1: 我尽量吧。
0: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2: 欢迎，
3: 你好，你好。
2: 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2: 洋媳妇，
1: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2: 他来自哪里？
1: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2: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1: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2: 肢体语言。
1: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0: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2: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1: 可以吗？
2: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2: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2: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1: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2: 为什么？
1: 可以，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小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2: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数，请准备。2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怎么面无难色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当当当。
2: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歌名叫
0: 对你爱不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为你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3: 谢谢。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3: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3: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她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3: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哦，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3: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当时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1: 哎，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是吧？
3: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

0: 的漂亮的一些业绩，
1: 都是有目的的。
2: 几年前，
0: 就是13年嘛，
2: 13年前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0: 对对对，
2: 咋交流啊？
0: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2: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0: 对，
2: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0: 对，
2: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0: 要吃东西，
2: 是不是？
0: 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那就这样给他别去。
1: 能谈出感情，
3: 靠的是感觉。
2: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它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0: 给他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
1: 这么夸张？
0: 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
2: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怎么说？
4: 这个有点难度呀。
0: 对，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五分跳了一段舞。
1: 哇，好浪漫啊！
2: 不是在拍电影吗？
0: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2: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0: 对，
2: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0: 对对对，就这样。
1: 雨中共舞，
2: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
1: 好浪漫啊！
2: 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0: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2: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0: 对，
2: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OK， 选择哪个生肖？
3: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0: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2: 蛇，那就他了。
0: 好，
2: 请准备。
3: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2: 来吧，请按响门铃，谢谢，加油。

0: 在不安的夜晚能有个归宿，
1: 就他稳稳的幸福，
2: 确定吗？
1: 对，确定，
2: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
1: 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

0: 是重庆话。
1: 他还说重庆话，
2: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3: 吃了宫保鸡丁儿和钢鞭四季豆。
1: 他重庆话说得非常好啊。
3: 我觉得说得还可以嘛。
1: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2: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知道我们重庆人说40、40、40、40、40、40、40、40不分的。然后他就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4块、10块、10块啊？要给4块给他，10块。
1: 就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10块还是10块。历史两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3: 我们是2014年开始刷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2: 去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刷朋友刷了多久了？他说刷朋友，我们两个不是刷朋友，我们两个谈恋爱啊。
1: 你妈吓一跳说我是把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3: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1: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2: 对，
1: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2: 对对对，
1: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2: 对，
1: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2: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1: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哦，还行，三千元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赶快抽到12号吧，把它冰封掉。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志玲吗？
2: 对，
0: 为你写诗，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完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3: 对啊。

0: 好听，谢谢谢谢鲁怀德。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了。中外夫妻肯定会有一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得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发生过。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2: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的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3: 你爸
2: 爸怎么跑？真跑？干什么？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2: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2: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2: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

0: 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
1: 哇，这个很好耶，
0: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立夏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立夏，
2: 哦，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2: 抱抱。
1: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2: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她，是不是？
0: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他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2: 冲撞了妈妈。
0: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妈妈闭嘴，闭嘴，
3: 闭嘴。
0: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就实话了，
2: 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
4: 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啊？
0: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2: 还……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0: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这会这样绕着弯儿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2: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5: 对对对。
2: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0: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2: 牛，请准备。八号门，
1: 要上难度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
1: 我的歌词是记不起了，旋律我好熟悉。
2: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3: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4: 我的眼里只有你。
5: 你再唱一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1: 25。
5: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1: 早点认识。
4: 哦，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1: 相识太晚，什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4: 我觉得他的中文比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1: 恨太早，早。
4: 这还能回得了吗？
1: 相见恨晚。
4: 对。
5: 你确定吗？
1: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见恨晚回答正确，谢谢。
3: 对了。

0: 欢迎晨曦，
1: 相见恨晚。
0: 但他还行，20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2: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3: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3: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他叫 Lisa，
4: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这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5: 对，他就这样，他就
0: 是不是
5: 亲接触。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6: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5: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6: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6: 老公加油，么么哒。
5: 我会加油的。
3: 好甜啊。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5: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3: 啊，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5: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5: 猴吧。
0: 猴，请准备。
2: 简单的。
0: 11。
2: 哎呦！
5: 没事没事没事。
3: 谢谢你。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5: 好的。
0: 11号门2万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2: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3: 好耳熟啊。
2: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4: 我在求助上哪完全没
2: 听过。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吧。
2: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5: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诸行动。
4: 一个字勇气勇敢，
6: 林子祥的歌。
4: 敢是敢，
6: 对的。
1: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5: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1: 敢爱敢拼，
4: 敢爱敢恨，敢闯。
7: 哎呀，差一点点。
4: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2: 你确定我就开？
4: 开了吧。
8: 这题有点紧张了。
2: 一起期待。
4: 敢爱敢拼，
2: 开。
4: 敢
2: 门
4: 敢
2: 大
4: 勇敢。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6: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2: 鸡
9: 啊！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2: 敢爱敢恨吗？
9: 可惜了。
2: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6: 他已经很厉害了，
8: 他很厉害了。
2: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4: 猜一下。
2: 差一个字，
9: 想多了，
2: 简单点儿。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的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的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4: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耙耳朵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5: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5: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5: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哎，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3、2、1、2号，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1号，振兴，也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7: 加油加油！
0: 你好，
6: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6: 好，我叫沈西，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古河村的夫妻景物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景物室。是是，
6: 对，我们这个景物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C。哇，
8: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景物室？
6: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景物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6: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儿。
8: 啊，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咱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6: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6: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元。
6: 好，可以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他真不会。
3: 沈星加油啊！
4: 似曾相识吗？
5: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1: 沈星真不会。
4: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哦，这个歌听歌词。
5: 原音重现。
4: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喜欢你。我听过的时候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3: 不容易，
2: 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灵感，谢谢你，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2: 李白，
0: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2: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江。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0: 哎呦，我的
2: 天哪！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0: 呦，你看那个头发！
2: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双花夫妻。
0: 哎呦，
3: 哎呦！
0: 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2: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江面上全都是冰，我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0: 啊！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2: 就是想到就是冷。
0: 艰苦，
2: 对，
0: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2: 对，
0: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2: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这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3: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2: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0: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2: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0: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2: 对，
0: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2: 他在哪家就在哪，
0: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
3: 儿。哎呀，好感人呐！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没有求助了啊！
4: 加油，加油！
0: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2: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0: 好的。狗，请准备。
3: 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小，太年轻了，听没听过这首歌，
1: 完全没听过。
2: 胆小鬼，
3: 我完全不会。
1: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了，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赛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孩子出生仅十五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在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1: 太好哭了。
0: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谷河一起守边，冻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
2: 哎呦，太好哭了。
0: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3: 谢谢你，
2: 好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0: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2: 来
1: 啊，来吧，三二一，
2: 来四四哈三。

0: 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对，很厉害啊！好，齐齐格，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
1: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齐齐格，是一名退役捕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哇，太帅了！哦，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儿。
1: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2: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1: 吃饺子，我得先来点山西紫林老陈醋。
2: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3: 我好想吃啊！
1: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2: 这是细嚼慢咽吗？
1: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3: 好香啊！
1: 我好想吃哦！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摊想改个馆。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3: 好，谢谢了。
1: 来吧，虎兔龙马石午膳门，
3: 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3: 太简单了。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2: 龙卷风，
1: 对了吗？
0: 确定吗？
2: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凯琪。
1: 谢谢。
0: 好，恭喜你成功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2: 对，
0: 他的准头怎么样？
1: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1: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3: 我先捕服他，
4: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1: 就是三次机会。嗯，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啊，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一站，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8米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嗯，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

0: 楼外边一撒，
1: 好有力量啊！
0: 我就想着一压挺厉害的。
1: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0: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1: 巧了，
0: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1: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0: 对，
1: 然后呢？
0: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1: 啊。
2: 我们退役以后，
0: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
3: 嗯，好，
1: 行，毫不犹豫。
3: 不犹豫。
1: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0: 对，
1: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4: 哎，你好，
1: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4: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的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捉了一招制敌了，那我就服从吧，服从吧。
1: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0: 那就龙吧。
1: 龙，请准备。四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

0: 就在我的家里。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那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0: 对。哇，
2: 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3: 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0: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

0: 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
1: 嗯，
0: 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
1: 哦，就像在家一样。
0: 对对对，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嗯，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嗯。
1: 离家千里，
0: 嗯，
1: 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0: 对对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叹。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她最美的那一天。
0: 对，
1: 你对她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对，我跟她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2: 是的，你一直都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0: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真的没听出来这个，真的没听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0: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2: 非离不可。
0: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
3: 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0: 想不到别的了。
4: 非你莫属，非。
5: 你们知道不？
4: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非。
0: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非你，非你莫属。
0: 非你莫属，确定吗？
1: 不确定。
0: 时间已经到了。
1: 非。
0: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0: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等不了了，急，等不了。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0: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哇，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1: 对，
0: 他们俩摆摊好像挺难的，对吧？
2: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们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0: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2: 每天要卖两三千个饺子。
0: 能赚得多吗？
2: 还行
0: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2: 稳定一点。
0: 好，
2: 对，
0: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2: 对，
0: 祝你们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七七哥，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2: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0: 你决定
2: 有人见好就收吧。
0: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4: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三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5: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什么意思？
3: 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
6: 好酸好酸好酸。
3: 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6: 我坐的都累的，
3: 坐都热了。
4: 好的，
3: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3: 加油。
5: 哥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0: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5: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0: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5: 对，可以尝。
0: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6: 我也想吃，
3: 想吃，超想吃。
0: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5: 啊，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部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0: 你们是在这结的婚是吧？
5: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3: 哇，他中文好溜啊。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0: 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
0: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9，
5: 都很难对啊。
0: 会的中国歌多吗？
5: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0: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5: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0: 呼，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哎，这个口腔有点挺说过。
2: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3: 能唱一下吗？
4: 我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猜呀，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第一个，
3: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1: 嗯，
3: 认真听，原因重现。

0: 什么啊？真的好快啊！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他，
0: 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
0: 家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他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他到处去秀恩爱。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回家好好跟他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香，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那个？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鲑鱼肉土豆片儿、冬阴阳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1: 就是
0: 我们一会儿会会她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谢
0: 谢。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4: Hello， 小妮老师。
0: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谈老婆，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4: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莉亚的生日。
1: 对，也是我的生日。
4: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哦，
1: 对呀、啊，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们的纪念日，
1: 对，
0: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4: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1: 当然呀。
0: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1: 没关系，没关系，
0: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1: 对呀、啊，还有饺子。
0: 还有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1: 谢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3: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2: 好，
3: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瞄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2: 好，
3: 来，3、2、1，使劲！
2: 5号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3: 好紧张。
2: 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加油
2: ！Hello， 小妮哥，
0: 你好，你好，欢迎你，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2: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0: 双胞胎
5: 加三胞胎
0: 再加三胞胎，
5: 对，
0: 5个孩子。
5: 是自然受孕的，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0: 我想要，我得到。
5: 对。哇！
0: 天哪，五福临门啊！
3: 好可爱，
0: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5: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然后还不加儿子的学费呀、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3: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0: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5: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0: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好好享受。
1: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0: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 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5: 才头痛，
0: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5: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0: 加油，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5: 好的。
0: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万元，加油啊！
5: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现在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我觉得。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是你知道的歌吗？
1: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0: 枕着光的他，
1: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0: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啊。
1: 对对对，
0: 确定、嗯，
1: 就只有这个，
2: 会不会就对呀、啊？
3: 不知道，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2: 哎呀，也可能
4: 是对的，
2: 也可能是对的。
0: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1: 没有了。
0: 开门。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吉
1: 吉，
0: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很像。

0: 算算，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恭喜你。确实这首歌很难，
3: 很难猜。
2: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一番话。
1: 对，
2: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2: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4: 真的不敢，
3: 真的很难想。
2: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2: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4: 对，
2: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2: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3: 是呀、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2: 多好，
3: 多开心，
2: 回头率多高啊。这是谢谢，谢谢两位。我们能看一眼吗？
5: 你们两个好。
4: 哦，你们好。哇，
2: 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2: 笑得好甜。哎，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啊、他很心疼你、嗯、是吧？
1: 对，
2: 很幸福，很幸福。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你。
1: 没有关系。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开门大吉，
2: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3: 谢谢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山上见。一场远行，走进雪山守候的秘境，拨开热坑温泉的雾气。
1: 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0: 感受彰德草原的辽阔。漫步错浦湖畔，攀登白日山。
2: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
0: 倾听扎金贾伯山的回应。第四站，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水中贵族，百岁山。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四站，来到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措普沟。在扎经贾博山的注视下，我们从热坑温泉蒸腾的雾气中启程，一路穿行草原、河流、湖泊，最终抵达白日山。这一站将邂逅怎样动人的际遇？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0: 这个泉眼当中煮熟的，这个泉眼好烫啊，有90多度。你看，我替大家吃，
1: 你尝一下。哎呀，这个早饭，你看它那个有一点点溏心，温软玉米。
2: 我多么庆幸今天早上没有吃早饭，
3: 好吃，
0: 好吃。来吧，跟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朱熹。
3: 大家好，我是蒋雷。
4: 大家好，我是。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由五粮液独家冠名的远山之约蜀山篇。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巴塘县，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海拔其实有3564，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被群山环抱，有雪山，有森林，有湖泊，有河流，有温泉的错布沟。
0: 为什么叫错布沟？在藏语里面怎么解释？
2: 错就是虎的意思，
3: 虎就是山谷，
2: 错布沟就是山谷里面的湖泊。
0: 其实每一座山接纳远方客人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一片土地是如何接纳远方的来客的。我们出发吧。
1: 走吧。
0: 我们还有一个好朋友，要不要给他带一点吃的呀？
1: 我们给他带根玉米，
2: 然后带
0: 个鸡蛋。
2: 鸡蛋，
0: 走。
1: 好嘞，出发。
0: 那是什么？
1: 那是一个泉眼，而且这个泉眼是有名字的，它叫牛鼻温泉。
2: 你从这儿看，它那个气的那个地方就有两个牦牛那个鼻孔，你看啊。哦，
0: 牦牛生气的时候是这样吗？
2: 对，对，
1: 温泉在藏语里怎么说？
2: 擦丘，
1: 擦丘。
2: 对，
1: 这个地方的这个村子就是因为温泉得名的，叫擦洛村。
2: 擦洛村。
1: 我们今天是要等一个。
0: 等一个好朋友。
4: 我在这样的路上开车，我真的不舍得踩油门。

0: 哇哇！你别跑了，别跑了，
1: 别跑，别跑！
2: 哦，对对对，高原上不能跑，忘记了。
1: 不能跑。
3: 我也很想拥抱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他，我特别帅气。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你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1: 他可厉害了！
0: 我给你带的礼物，姐。
1: 哎，你看，哎
3: 呀，他给你带的礼物。
0: 早饭，早饭，
4: 真的很好吃。
1: 哦，骗你，
5: 好甜啊！
1: 318怎么样？
5: 太美了，一步一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来晚了，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不舍得踩下油门。尤其是到了这个附近，就看到感觉仿佛到了仙境般。
1: 他们说有喊泉，就是一起喊呢，那个泉水就喷出来了。
3: 最上面那个温泉每天喷一次，喷的时候几十米高。
1: 哦、要不然咱们喊一个，
5: 喊一个，
1: 看它喷不喷。
3: 也很容易喊出高原反应，我告诉你啊。氧气准备
1: 怎么喊、啊？你教我们。啊呼！啊呼呼！预备起！啊呼呼！
3: 他还没起吧？早上
5: 还没睡醒呢。
1: 后期特效给我做出来。
3: 我们现在在热坑温泉群，然后要往前张德草原，我们会从那里骑自行车到黑帐篷。还会去到环湖的栈道去看特别美的错浦湖，最后去登山仰望扎金贾波神山。你最想去哪儿？
0: 我们现在直接开车到这，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3: 他说直接开车。
1: 那我可舍不得。
3: 上车了。
1: 今天我们自驾。
3: 我们先来玩个游戏，游戏的获胜者就可以得到一键清新卡。
1: 我们接下来不是执行吗？谁的一键清新卡多，可以先挑自己喜欢的车。
3: 是，然后我们先给你三张驾驶的一键清新卡，
5: 福利卡，是不是？
3: 对，请收好。接下来呢，请每个人说出这个我有你没有的环节，展示一下我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先从丁真开始。嗯。
0: 我家有牦牛。
3: 牦牛，
1: 太气人了！
3: 真的说，我给这个一定，我
5: 他们家所有东西，咱家都没有。
3: 那个就是牦牛完了之后啊，羊，还有其他的马，对，都不许说了。
1: 回头买一头吧。
3: 对，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可以送我们每人一只牦牛吗？
0: 可以啊，小牦牛呗。
3: 送了就养在你家，我们也算有牦牛的人了，好吧？
0: 好，
3: 好，那我们每个人再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拿着，
1: 这个属于赖皮。我主持过春晚，那我可以有一张吗？
5: 必须得有，
3: 必须得有。这样，迅姐。你主持过多少届春晚？我们给多少张？
1: 我主持过九届春晚，来吧。
3: 啊，那算了，不够发了。九届春晚。
5: 好，那我获得过全国武术的冠军。
1: 给他。
3: 我家有猫，你们有吗？
5: 有。
3: 哎，完了，我是加菲猫。
5: 那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吧？
3: 加菲猫，加菲猫，加菲猫，垫着他的脚尖。好，那我勉强得一张吗？
4: 这也太美了，你们看看，我感觉自己在画里开车。
3: 哇，看到雪山了，好漂亮。接下来呢，就是猜谜语的环节了。
6: 出题人用三个关键词代空目标事物，只描述外形、环境、特征，不能说出事物本名。其余三人抢答，最先说出正确名称的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如三人均未回答正确，出题人获得一张一键清新卡。
1: 那我先说，
3: 你先说。
1: 有一种植物，黄色的花瓣，开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地方，是一种花，
3: 雪莲花，
1: 黄色的。
3: 丁真同学，给一个答案。可能认识的花太多了，那请揭晓。
1: 包叶大黄
3: 都没有答对，请出题人得一张。耶、
5: 好棒！
3: 那丁真给我们出道题呗，难一点的啊。
0: 这我们有一个那个挂件，那个有点像那斧头，那个砍柴的那个
1: 打火石。
3: 还需抢答？
0: 对。哎呀，
1: 给我，就是抢答的呀，请叫我小百科。
3: 对，小百科。那我说一个啊，李正。啊啊！
1: 土拨鼠。真的吗？
3: 其实人家那个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但是现在全世界都觉得土拨鼠一定是啊。
1: 在冈仁波齐的时候，我知道土拨鼠不是这么叫的。
7: 嗯，请你
1: 查查。
0: 你这么多呀？
1: 这么多了，赶快妹妹说一个。
0: 不，我只有两个。
5: 我说一个，嗯，顶级的耐力。
1: 给你一个。
5: 大鼻孔。
3: 马牛。
5: 大肺活量。
0: 马。
5: 对，马。
3: 马。
5: 嗯。
3: 那我可以得一张是不是？
5: 可以可以。
1: 丁真也说是马了。
3: 我们平分一张吧，我把它撕开。
5: 一路长了不少知识。
3: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中途点，我们接下来要换骑行了。嗯，报一下得了几张一键清新卡？
0: 五键。
5: 五张。
3: 哎，两位五张，我呢四张。
1: 一二三四五。哎呀，一不小心又撵出来了。
3: 我不信，我不信。
2: 是不是我可以先挑？
3: 对，先挑。哦，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选的车是吧？哇，好棒！
5: 我们这都山地自行车呀。哦，要不我们女生都选那个小吧？
3: 可以，那我们俩，你要黑色的还是要蓝色的？
0: 我随便。
3: 那我要蓝色的。
7: 从这里出发到我们的终点黑帐篷，大概的话是8公里，海拔是从3800到4000出头的落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体验。
1: 大家从哪里来呀？
8: 成都。
1: 你们为什么喜欢骑行？
8: 热爱自由。
1: 冷不冷？
8: 冷。
1: 马上动起来就不冷了。出发。
9: 高海拔草原骑行，他们能否突破体能的极限？
0: 好累啊。
9: 错浦湖畔是谁的呼唤惊动了鱼群？
1: 你看这蹦着来的。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甘孜藏族自治州站继续出发。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1: 出发！要过年了。
2: 出发喽！
1: 这么卷吗？一开始就需要这么卷吗？
3: 你好，你要去哪儿？
2: 我要骑车去丁真的家乡，从八塘一直骑到理塘。
3: 我不信。
1: 哦，是我太慢了。
2: 我怎么听到朱迅老师的声音比较落后呢？哇，好漂亮啊！天哪，哇，
1: 太美了！哇，霞姐，像不像电影当中的画面？
4: 我感觉我在画中。牦牛 ，Hello。
3: 哞。
1: 啊呼呼！嘎呼呼！呀呼！我怎么听着后面跟了一群牦牛，
4: 一群牦牛，大家都很兴奋。
1: 呀呼呼！哇，你看那边雪山、草地，
4: 不忍快骑了，我觉得就想把这些景色留住，慢慢的去感受。
1: 你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比赛固然在某一个时期是重要的，但是人生真正的。更长的路是要慢慢走，欣赏啊。在阿尔卑斯山有一个牌子，我记到今天20多年了，叫慢慢走，欣赏啊，
4: 永远在路上。哎，我觉得这种张弛有度的感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尤其是在这片山野里，内心的动与静能慢慢被调和。
1: 冲出去的那个人是谁？
4: 蒋林哥。
1: 谁？
4: 你敢相信吗？
1: 蒋林，我觉得他这次进步好大。哦，
2: 这个地方有点累了。

大家慢慢超过我们了。走吧，星爵。这么多骑友在一起，我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出来了。

0: 我掉队了，掉队了！蒋林哥他们好像还没有过来，我要等等他们。来，就等一等他们。
1: 我来了，
0: 还好吗？
1: 还好。
0: 好，蒋林哥，我觉得，你去感受用臀底肌发力，不是用脚这样硬蹬，是大臀底肌。 带动，还有感受到了，是吧？这样才会省力。迅姐呢？在后边吗？来，你等一等他们。迅姐呢？在后边吗？你看到迅姐了吗？没。迅姐在前面。那我们去前面吧。
2: 我在找迅姐，迅姐在哪儿啊？迅姐在前面。
0: 哦，迅姐骑到前面去了，太棒了！走了，走了。
2: 哇，迅姐！
0: 呀呼呼！耶！上坡很艰难，下坡很酸爽。

0: 好累啊！哦，哎，我要下来推了。
1: 林哥在后面了，他在前面。
2: 后面，他已经完全追不上您了。
1: 我以为他们都在前面。俊杰，你可太棒了！我以为你们都在前面，我还在使劲追。
3: 没有，我在后面等。啊，等了好久，我说俊杰在哪儿？
0: 我来了，我掉队，我掉队了。
1: 没事，哪有掉队，我们是 one team， we are family 呀、啊、我们一起拍一张吧。
4: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来到美丽的错不够啊。
5: 你好你好，
4: 那么今天呢，你们是我们第一次来体验这个地方，重在参与啊！
1: 我
4: 重在参与。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巴登错不够纪念奖啊，
1: 这个奖
4: 发给你们
5: 哈，谢谢
1: 谢谢。
4: 好，朱庆老师，好，我们的新增，
1: 谢谢、
4: 啊，好的，
3: 希望有机会来重视的参赛。
4: 好的，

0: 他们每个人唱的词里面就是对我们的山水日月雪山草原，对我们的大自然的赞颂，对我们的美好生活，对我们人类能生存在这样美好家园里面的一种赞美。我们去黑帐篷里面坐坐吧。那么今天我们坐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说的牛毛帐篷，整个这个材料全是用我们牦牛的身上的毛做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的这些牦牛啊拖着我们的牛毛帐篷，然后上面坐很多小孩，像丁真我们两个的家就这样的。
1: 太好了，而且你看他们的生活美学，开一个天窗太美了，他们的房间真的是一个和自然融在一起的。
2: 吃饭吧。特别好吃，
1: 哇！这个包子好吃，真的超级好吃。
2: 我给大家做一杯牦牛奶茶吧。
1: 长江红牦牛奶茶，
0: 谢谢谢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3: 好，
2: 啊，哎，我这么站着可以看到扎金贾伯，那还有一块蓝天。扎金贾伯对于我们这片土地来说，对于甘孜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当地的牧民认为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所以呢，他们非常敬畏。
2: 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会忘记时间，我都不戴手表了，就想忘记时间。但是当地的朋友是看山之石，有这样的本领是吧？
0: 他们可会看了。我跟你说，云是怎么走的，他都会预测大概下不下雨。冬季成群的这种高山的麻雀开始飞的时候，他就都要下雪了。
2: 哦，下雪。
1: 其实来到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山会告诉你，对于你该在意的事情其实会发生变化，有些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
0: 对，
1: 有些事情会更在意了，在意风，在意水流，
0: 对，感觉也是个下个冰雹或者下场雪，我们觉得很舒服。它不是说是哦下雨了，我觉得啊好烦呐，这个下雨，不是这样的，我们感觉的这就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啊。
1: 这个会让我更能体会到五粮液的九训当中的第一训，说敬畏四时，顺天应人，奉自然之至尊。我觉得今天我们感受的四时就是山在变绿，然后我们感受风雨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欢迎，这就是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尊重。
0: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生活会有一些抱怨，但是你想，这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个山峰而已，你就去接纳它。终于到了最多姿多彩的环节。

0: 八堂弦子，就是说我们八堂的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弦子，就是拉上弦子随时随地都可以跳。哎呀，
1: 我们走甘孜最美的环湖栈道去体验一下吧。我有个神秘的礼物，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这个有用了。
2: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3: 哇，这个湖太美了，
4: 好大的能量场啊。
5: 这是错步湖，这前面还有两个湖，
6: 两个姊妹湖。哦，
4: 我知道，叫智马雍措和康朱拉措。嗯，
6: 加分，得一件清新卡。
7: 我们现在看到的错步湖，它就像镶嵌在一片群山当中的一块蓝绿色的宝石。在这个地方曾经也是格萨尔王的领地，有很多跟他有关的传说。大家往上看啊，就是山头上有一个很尖的山峰，像是有一个人戴着一顶威武的头盔，穿了一件战袍，背对着我们的样子。
4: 对，
7: 是不是很像
4: 战袍？就是这样。
7: 我觉得对于游客来说它有一种魅力，对于当地的朋友来说，来这儿可以许下心愿，求得内心的安宁，它真的可以包容很多人的心事。
4: 城市待久了就想来到这里，
3: 这里太治愈了。人最快乐的那个瞬间，每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每次到高原我就很松弛，我很快乐，我很有归属感，所以我32次进藏。你觉得快乐是什么？对你来说，
4: 很多的时候一个瞬间会让我感到极度的快乐，突然看到啊，那一轮即将要落山的太阳，我突然间就是我的这个泪腺就闸口就开放了，就泪如泉涌，我停不下来，但是是感觉到极致的幸福和快乐。
3: 你最快乐的是什么？
5: 最快乐就是骑马吧，然后就其实我平时也是很快乐，
3: 因为我认识他小6年了，就是他刚刚出来被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快乐。那你经历了这么多年，你觉得什么是快乐？
5: 在那中间有很多的变化吧。
3: 对，
5: 那中间一段时间觉得很难受，很不开心，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开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在这人生当中忙忙碌碌的，每天都在跑来跑去，然后就到最后就哎一天都没开心，然后就走了，那我觉得挺遗憾的，还不如让人自己开心一点。
3: 是你呢？
7: 我觉得我这几天就很开心，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老朋友，真的很久没见啊，然后再见到他，你还是觉得哎他还是他，我还是我，我们还是我们。
3: 我感知到爱的时候就很快乐，这种爱有朋友之间的，有山川大河的，大美可以让人感受到大爱。我听说这里有个特别神奇的现象，
7: 对，这个湖里有鱼，
3: 有鱼，而且你一喊它就能上来。
7: 这个地方的鱼呢是高原裸鲤，其实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在寒冷的水质里面不断进化出来的。那我们去试试喊鱼。
3: 好啊，能喊吗？

0: 你看蹦着来的。
1: 刘红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锦囊，就是用来喂鱼的吧？
2: 应该是到了下午茶的时间了。
3: 对，是的。
2: 来一个大的，来。哎，你看，哇哇！
1: 原来这个地方的鱼也喜欢吃糌粑的。
2: 它们好敏感哈，都不用看就能感知到那里有吃的。
1: 那我们结束了喊鱼之旅，接下来要爬山喽。那我们跟小鱼拜拜了，准备出发了。
2: 小鱼儿们，再见。
4: 流云游走，群峰矗立，海拔4000米之上，一条原始野径，他们能否顺利登顶？听见群山的回应。
5: 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4: 远山之约蜀山篇，错浦沟战即将揭晓。
6: 哇，
7: 这里就是五粮液一见倾心的补给站。
1: 哇，太棒了，我需要补给一下。

0: 喝完酥油茶。
1: 他怎么突然在我们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变得兴奋起来
2: 了？因为刚才测了一下血氧，他血氧90几，
0: 93。
1: 霞姐呢？
3: 我84，还行。
4: 我90。哦，
2: 谁也不要问我，
3: 不要问我。
2: 我跟你说，这时候有口热茶真的是。
0: 感谢五粮液。哎呦，哎呦。其实五粮液对我们礼堂的帮助也很大。嗯，对。然后现在我们礼堂的发展也越来越好了。嗯，
1: 对。而且还有针对大学生的雏鹰计划，大学生返乡还会有资助。我觉得确实就是让这儿的人能在自己的家乡看到更多的希望。
2: 嗯、太好了，
1: 谢谢谢谢五粮液，
0: 谢
1: 谢你们的补给。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攀登了。
1: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专业的向导，是不是？你好，
5: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5: 我叫维维，我是一名职业的高山向导。哇、wow. 好吧。然后这次就由我带领大家向上攀登。嗯。啊，在我们攀登之前啊，需要带大家做一个热身运动。首先，我们的手腕和我们的脚，这样，一边各6次。然后我们下一个，双脚分开，我们旋转我们的胯，激活我们的核心。下一个我们拉伸一下韧带，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抬起一只脚，我们拉着脚背
1: 啊，说好举起来，我们俩
5: 我们登山杖的用法就是我们右手在前的时候左脚在前，这样去走。
2: 听着说就这么一个坡，我蹭就上去了。
5: 走吧，那我们出发吧。
0: 要不要比一下？
6: 你们要过来啊！
5: 哦，我们俩就不比了，就是我们要慢慢走，找自己的节奏。
1: 对，我觉得登山慢不要紧，总会到达的。
0: 吹这个花，然后就待会就马上就下雨。
2: 真的下雨了？这是什么花？喇叭花。
0: 喇叭花。
2: 真美，
3: 那边山太美了。
5: 如果心跳感觉有点快，我可以放慢一点。
1: 我的心率已经开始加速了，我能特别明显感受到心脏在咚咚咚咚。
5: 就尽量不要坐啊，就站一会儿是最有效的。如果你坐了，你还要重新来找这个状态。
2: 热，
5: 永远要保证我们的衣服干爽啊，防止失温。
2: 对，
1: 他们俩还有力气照相。我们走了有一半了吗？
0: 没有，
2: 没有。
0: 前几天才爬了一个，那么差不多那么高的一个山。
3: 现在的路对你来讲，小儿科是不是？
0: 对。
2: 走。
1: 就慢慢走，我觉得其实挺好。
2: 很舒服。
1: 我怎么感觉这登山杖是你的累赘呢？
5: 要不你给我吧。
0: 要不我帮你拿一个。
1: 给丁真一个。
0: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3: 好。
0: 来吧。
1: 啊！这两个人，
2: 边跳边跳，
1: 两个调皮的人。
3: 等会儿教迅姐一套功法。哦，
2: 太好了！
3: 头发来个摆个造型。
1: 来，给你一把剑，好好练。
3: 一个云剑，刺剑。刺剑，回首，
2: 回首，他
1: 刺剑，
3: 帅！
2: 我能不能找块平地？
1: 不，我倒不怕受伤，我怕好不容易爬了100米，我又回到了起点。
2: 对，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3: 丁真，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太棒了！平原长大的孩子和高原长大的孩子

0: 的是不一样呢。
1: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0: 真的，一层又一层的风景，每上一步都会看到更高处的风景，离扎金贾伯更近了。哦，拥抱风。

0: 真漂亮，漫山遍野，
1: 哇！而且它像一个花园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花，
0: 一个高度有一个高度的视野。

0: 我不行，
1: 可以的，很棒，你已经比第一期长很多很多很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不是恭维你，是真的。第一期，我说哎呀，这个记者
0: 怎么这么笨？
1: 不是，体力有待
0: 提高
1: 提升，
2: 有一半了吗？
0: 我请求喝一口水。
3: 把我背上去。
1: 现在我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你可以的，走。
0: 走。
4: 体能是越练越有。
1: 对。哎呀，
0: 拜拜。
1: 哎呦，你看他气人不气人？他在树荫下休息。你给我们唱首歌，我们就上去了。
0: 七荣街上等住，那荣街上等住。
4: 街上
0: 等住咱的酒
1: 店，
0: 大街上等住秀呀。七荣街上等住，那荣街上等住。街上等住咱的酒店，大街上

0: 哇！
1: 可以开演唱会了，好棒！
0: 终于到了。
1: 以后开演唱会，我在后面给你伴舞。
2: 是，我给你伴舞，
1: 我给你伴舞。
0: 他是跳舞的舞，他是武术的舞，我只能给你报幕了。
2: 可以。
0: 接下来，
3: 谢谢哥。
1: 走，这些美丽的景色，真的。都是含在眼里，烙在心上，是不是？主要是我们这些人，你会有眼难忘。哎，是到我心坎里去了，太美好了，这一切。咦，
2: 怎么样，姐？
1: 逮到一只，
2: 来，姐，我们并肩，
1: 没牵手走，
2: 并肩同行。
1: 白虎山，哎，你看是不是比刚才就
2: 又开阔了这个视野？
1: 哎呀，
2: 我们看到了另一面。
0: 我们需要登山的
1: 另一面
0: 助力服务。
1: 山的另一面，没有，没事。
0: 朱老师，试一下。丁真很想拉着你，
2: 拉着你，
0: 你给他个机会。
2: 对，
0: 来，这
2: 有个机会拉着你，我还好。
0: 走。哎，省劲儿多了。哎，
1: 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是那两个轮子，哎，那匹马。我在这儿，你是坐花轿的那个人。
2: 驾！啊！
0: 黄马奔腾，莫要超越。
1: 别，丁丁太累了。嗯，
0: 没有，还好。歇会儿，
4: 歇会儿吧，
0: 行吧，歇一下。
4: 加会有呗。
5: 降一降心率。
0: 丁真，那个蘑菇可以吃吧？
4: 可以吃，
1: 这个可以吃。
4: 那个吃，吃的时候有点酸酸的那种。它是那种，今年你把它摘了，明年还会长。
0: 那就行，只要不破坏它就行。一点都没有变近呢。
1: 来，兄弟吧。
0: 没事，你不管我，我慢慢的，一定能到，绝对不能拖。
2: 每一步都值得，
0: 那也太夸张了。
2: 每走一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海子了。
0: 允许我回头看一眼啊！哇，这就是刚才咱们在的错谱湖，
1: 这是错谱湖吗？
4: 对，就是错谱。
1: 好美！
0: 它两边的那个山脊太有特色了，像两只手臂，
2: 拥抱着孩子。我们都是大山的孩子。我感觉我可以一直走下去，一直登上珠穆朗玛峰。
1: 你要拽住了，
0: 拽住了，我怕太让你吃劲儿。
1: 不会的，其实这些草地也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0: 对，这就是一个微型的花园。你跳着
1: 的，
0: 我天。

0: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
1: 我们可以的，
0: 可以的，
2: 怎么不可以啊？
0: 可以，没问题，你可以的，你自己上。
1: 我可以的，
0: 不就两步了，可以的，加油，加油，小林哥，啊。
1: 加油！
0: 加油！
1: 哎，可以可以可以，总算是爬上来了。
3: 还要爬吗？我把这个拿到那山顶上，然后你们是不是要爬进去？
1: 就他把马拉松的那个冲线的线给带走了。
0: 一见倾心，
1: 成功登顶。
3: 我给大家准备了登顶奖牌，好不好？奖励一下大家。哎，来，海勋姐，恭喜成功登顶。
0: 哦耶，谢谢，扎西特勒，
3: 恭喜成功登顶啊！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教练，第一个登山的奖牌。哇，
4: 很有幸陪你一起拿到这块奖牌啊！我也算你的队友了，
0: 谢谢我的队友，
4: 耶！谢谢谢谢教练，
0: 谢谢教练。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哇，这棵树好特别呀！
7: 我们刚好抱住了他。哦呀！
1: 哦，我现在可以听到风声，太美好了。
7: 他太美了，我觉得我很幸运遇到他。
8: 你们看，远处的扎金贾伯，
7: 太美了。这个山坡看似好像没那么远，但我们真的走了蛮远的路。你什么感觉？过程当中有难受过吗？
1: 难受，就是喘粗气。就是我虽然属马，但我觉得我今天是属牛。但是我爬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相信，就是你再多往上走一步，风景就会又加分。
7: 是呢，
1: 对吧？
7: 就感觉平原上爬山和高原爬山是两个概念。
0: 嗯，
7: 我觉得高原攀登可能会更修心，它磨练人的一个心力。
0: 而且你看，说话的功夫，一片云就过来
2: 遮住了太阳。
0: 这是高原的山，其实是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你小时候会不会一鼓作气就爬到山顶去追牦牛了？
3: 对，因为其实今天这种爬山不一样，因为今天的话就带着哥哥姐姐看风景啊，然后就慢慢的就爬上来。对，然后就我觉得还好。嗯，如果山会说话的话就是加油，然后一天的话就是你的牦牛在山顶，
1: 再不来就烤了。
3: 对。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其实终点是在半山腰，嗯，并不是在山顶，我觉得也非常好。人不一定非要往高处走，也可以往四处走，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风景，每个地方只要此心安处是吾乡，就可以落脚，就可以扎根。真的站在峰顶上的可能就那一个人，
1: 山顶追牦牛的只有丁真。
0: 你也不可能年年一生都站在峰顶。
3: 对，
1: 距离我们从漂亮的那棵古柏下山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了，没想到，因为这就是高原天气的瞬息万变，突然刮起狂风，
3: 吹这个花马上就下雨，
1: 所以我们临时搭了这样一个夜晚的小小的录影棚哈，
9: 有点浪漫。
1: 那咱就听一下导演要怎么才能让咱们回去睡觉这个问题。
10: 四人各自准备一个生字词，对应今日高山攀爬行程，互相不提前透露词条，同时喊出该词。四人共同商讨，结合这次旅途实景，合力即兴编撰一段完整叙事。四个词语必须全部自然融入文段内。
2: 来，三
1: 二一，
3: 回眸轻松。
1: 你看他多讨人嫌，我们最累的时候他是轻松。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3: 因为我是从小就爬在那种山，但是爬山的时候对我有一个小时候那种感觉吧，那种节奏就找到了之后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山长得也挺轻松的，你爬得也挺轻松的。
3: 对，
1: 多讨人嫌。不是回眸，虽然我们今天从爬山的起点到最后的那个终点可能我们只提升了400米，但是每提升可能也就是50米，咱们每一次的回眸，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一片天地山川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这样的一片圣山圣湖和美景，我觉得这就是高原给我们的恩赐和爬山真正的意义。
0: 我的关键词是时间，到达那棵古柏树边上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它是多少岁了呢？可能有700到1000年。哇哦！我觉得时间这个事情真的很美妙。你看，我们现在面前就摆着五粮液，五粮液你知道吗？它有一个那个古窖池，窖泥更是国家博物馆唯一馆藏的活文物，700多年的历史。我们在开始酿酒，那棵树可能就是一个种子在那座山上开始生长。同时哦，那个古窖池里的那个窖泥都没有断过，微生物都一直在发酵。那700年，那颗小种子也没有断过，它一点一点成长。哇，这就可能就时间在流淌。我们人生不过百年，但是你看大自然，它只要它接续，它是延续不断的生命力。哇，
5: 好好，我不想排在迅姐后边。迅姐每次都能把我带到那个特别美的画面里。
1: 那个词儿是啥来着？
5: 我的词儿忘了。我是丰盛。这一路给予我的东西我都非常感恩，不但收获了眼界，然后也满足了我的味蕾，又交到了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这是太丰盛了。对，我还是接刚才那句话，这两天我很轻松，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无论是看到的、尝到的，然后接触到的、感受到的，都非常的丰盛。可能再过几年、10年、20年，甚至有老的那一天，当我回眸一望，哦，它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1: 哇，我喜欢这个感觉。好嘞，
3: 轻松。
1: 自己挖的坑自己填。
3: 我天哪，我笑不出来。轻轻松松的爬山，时间慢慢的流着，看到了很多丰盛的风景和食物。回眸那一刻，我终于到山顶了。
1: 哦，感觉他写了一个藏头诗一样的感觉。回眸站在最后。该我了。这真的是我此行当中最不轻松的一段挑战。因为不轻松，所以总要停下来喘息，才有机会回眸看到那个立体的山川，让我感受到了山川的丰盛。当然我觉得最美好的还是最后偶遇的那棵几百岁的古柏，就像我面前摆的这两瓶酒一样，虽然它已经很年迈，但是它依然有新枝芽，虽然五粮液已经很传奇，但是它仍然为年轻人酿出了一壶新酒。我的故事结束了。都没鼓掌，你说这个世界太冷了。好嘞，请最后一棒老师。
0: 哪里有轻松的攀登？那是童年的负重。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深情的回眸，唯见千年的古柏，伸出双臂去抚摸丰盛的流云。
9: 举信赖，信立天地。 性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2: 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好吃
3: 哦！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导演组可以去爬一个雪山，山的最高的那个山就是雪山了。
7: 今天的运动量并不大，其实只是海拔的问题。
1: 虽然爬雪山我不一定跟得上啊，这个没事儿，两级，我人生也不能成长得这么快，我呼哧带喘啊。菜咱就多练是吧？其实今天对面的朋友们的运动量更大，因为他们还要拍摄，还要往返，辛苦了各位老师，
3: 辛苦了，
1: 我们就回去睡了啊，各位。江湖再见，保重身体，再见。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1: 不是。
1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接闪耀》，
2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2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4: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4: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5: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4: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2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2: 晚上好。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三期节目的现场，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1: 今晚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山西左权，在雄浑壮丽的太行山间，一起向天而歌，探寻中国民歌的文化基因，挖掘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
3: 当我们翻开中国民歌广袤的版图，你会发现这里既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野小调，这里还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长歌悠扬，当然还少不了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水乡吟唱，
1: 真是太美了。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青年歌手们，欢迎各位，
3: 欢迎你们。
1: 上期节目中啊，已经有六位歌手完成了精彩的民歌演绎，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中，同样也将有六位青年歌手跟随着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一同，带领着观众朋友们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去感受丰富多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的民歌之旅。歌声美，酒飘香，壮家敬酒要唱歌，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那么即将登场的第一位歌手啊，就是来自广西的壮族女孩，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她。
4: 肥农啊，又到你派林了
5: 不？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一个乐队鼓手兼主唱。哦，是民歌乐队鼓手兼主唱。我在靖西长大，在这个壮乡的边陲小城，大家把唱山歌作为日常娱乐。你们知道刘三姐吗？听她唱歌，小小的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崇拜。长大后，我喜欢上了流行文化。奇妙的是，我心里的刘三姐一直没有褪色。蛙来组合是我和几位既喜欢流行文化又热爱民歌的朋友组成的一支乐队，我们思考着怎样让民歌更贴近年轻的脉搏。谁说铜鼓不能与架子鼓共振？谁说天琴不能与贝斯合奏？这就是我，一个希望潮流与传统在我身上可以美美与共的民歌人。

0: 这首《壮族敬酒歌》呢，大家只要是听到他音乐响起，马上就会被他非常热烈的这个情绪感染。开头就是“贝亚侬哎”，因为歌手唱的调比较高啊，那种高昂的情绪立刻就会把大家感染了。那么这个“贝”呢，就是年长的人，这个“侬”是指年幼的人，上来就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就这样一喊，对于这个客人的这种非常浓的情谊就表现出来了。作曲家呢，也是使用了这个咱们百色纳坡的这个曲调来创作这首歌。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首歌一上来之后被很多的歌手喜爱。
1: 这首歌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特别特别热情的情境当中啊，好像兄弟姐妹们就在一起要举杯欢唱了。我们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会有自己的敬酒歌、祝酒歌、酒歌，所以谁愿意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呢？那我点名好不好？我看谁的笑容最灿烂，他的牙都露出来。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
1: 新安盟，你是蒙古族？
2: 蒙古族。
1: 蒙古族我知道，那个敬酒歌特别好听，而且蒙古族的祝酒歌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从慢到快。我们来考考你，看你能唱多快，好吧？
2: 好的，
1: 先来慢的，先慢节奏的来。

0: 哭，嘿！
1: 再来一遍最快的。
0: 让更多的人来回头，让更多的人来回头，那一个坦荡的回头，到心哪的爱情的白，爱是满单身，嘿！为了是坦荡身，嘿！爱是吃饭的家伙，
1: 嘿！啊，太棒了，太棒！好，下面哪一位？哇，这个我要特别介绍，这是我们苗族的盛装啊，啊，太漂亮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杨一芳，来自贵州，我是一个苗族姑娘。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苗族敬酒歌。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哇，谢谢谢谢。我再看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哎，我一看您这个打扮，大家肯定很熟悉。到云南去旅游的朋友，很多人就会知道，哎，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朋友？
1: 大家好，我叫纳日，我是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
0: 佤族的这个敬酒歌还真是没听过。
1: 那要不我来
0: 感受一下
1: ？OK，
2: 好，
0: 来。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哇，这些歌曲让我们感受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声音，但是它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各民族的同胞、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的这种温暖。它唱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这片热土上，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演进、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胜利和辉煌的灿烂的历史。

0: 你们跟着我来一遍啊。
1: 波拉干切，
0: 我叫天伦，今年33岁，我的蒙语名叫特伦，在蒙语里是冠军的意思。我的家在新安蒙扎莱特旗的台莱化草原，小时候我总在草原放牧，那时的生活非常简单。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只有马与我作伴，我和马非常有缘，我属马，从小到大别人也总说我像一匹野马。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叫他们 Hair， 在蒙语里是我的爱的意思。从前我总会骑着马歌唱，歌声随着我和马在草原上飘扬，这就是我最初的长调，也因为这样他们总说我的长调听起来非常自由。长调是我的信仰，所以我希望能把长调好好传承下去。

0: 刚才呢，这首牧歌里面运用了蒙古族的长调，我也想请二位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介绍几种咱们蒙古族的特色唱腔唱法，怎么样？
1: 好的，可以。我们的蒙古族民歌的话，它分长短调，长调民歌和短调民歌。我们呢还有就是每个部落的每个地方的这个长调呢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风格。接下来我唱一首长调《辽阔的草原》。

0: 真是太美了，我有种感受啊，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鸿雁飞来了，咱们太行山间好像就在我们头顶盘旋了，真是太美了。谢谢阿姆古伦老师。天伦也来演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们家乡的民歌《僧塞骂》。

0: 吃个油了不太的大把大家三回嘎吉啦一年不给我吃个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布俩特人的一首民族的摇篮曲，在辽阔的北方草原上啊，荆棘草啊，它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牧民呢、啊，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抵挡风寒，能够在劳动当中坚强，能够在生活当中坚强，在父母的眼里，孩子啊，坚强和快乐是最重要的。
1: 嘹亮的歌声飘荡在太行山，巍峨的大山赋予了这座城孕育民歌的伟大的生命力，群山环抱也挡不住我们的民歌走出大山，走出国门，飞升世界。
2: 没错，在我们民歌研习营里啊，每两期就会有一位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跟随咱们一起学民歌、唱民歌，通过民歌感悟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那么接下来即将出场的这位来自卢旺达的外国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黄子明。子明啊，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内就已经习得了流利的贵州话了，同时也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民歌和中国这片土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3: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黄河的黄，孔子的子，刻骨铭心的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炭。今年23岁，我来自千秋之国卢旺达。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民歌的时候是在我们当地的孔子学院，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中国民歌赏析，然后是通过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了解到的。每次下完课回到家，我都会去搜索关于中国民歌的其他歌曲去听一听。当我知道了我要参加中国民歌盛典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去跟不同地方民族给他们学唱中国民歌，感觉太开心了。
4: 加油兄弟，
5: 加油。

0: 您啊，你这是编着花篮上完南山就来到了我们的互动区。
1: 是的，
0: 刚才的这首河南民歌编花篮真的是一种
1: 感谢。
0: 你看今天咱们有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我出个难题让他们教教你，你来挑战一下各地的方言民歌怎么样？
1: 要得，可以。
0: 要得，可以呀。这看来实力不容小觑，已经给我透了底了。我听说你贵州话说得特别好，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用贵州话介绍一下自己怎么样？
1: 可以。
0: 来，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也可以叫我小黑糖，我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在站在这里跟大家用民歌交流，谢谢大家。
0: 哇，太棒了，掌声鼓励。那咱们就先请袁小征教教你东北话的民歌怎么样？
1: 可以。
0: 来，有请袁小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袁小征。那我今天就教你一个我们东北特别喜庆的小拜年，怎么样？
1: 好。
2: 好，听好了哟。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做到的确实有点难，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哈，
0: 这个要求可以满足。
2: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 啊。
1: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哇，可以呀、啊，很棒哎！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挑战继续升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往里走，走到东部的沿海地区，请山东的朋友教我们子明几句怎么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徐子浩，来自山东。好，我要今天要教给子明山东很有代表的一个民歌，中间呢有几句说唱。好，
0: 这么难啊？
3: 对，都算是山东方言的说唱。
1: 不夸。
3: 磨叽会下蛋，公鸡会打鸣，
1: 母鸡会下蛋，公鸡会打鸣。哦，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还真不错哎，有点味道。
3: 对对，
0: 继续再来两句。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1: 再来一遍。
3: 大年这初一起了，我敬了我的天儿来呀嘿。
1: 大年儿啊，初一敬了我的天儿来耶。
3: 哦，也不错，不错，
0: 不错，
3: 不错，
0: 不错，真的不错，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徐子浩，谢谢。这关也算子明挑战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难度升级。来吧，有请我们的英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英俊，然后我今天给他准备了一首《对鸟》作为考题。
2: 好，
1: 可以。
4: 好的，我们来。
5: 蛤蟆飞过青又青哎，
1: 确实有点听不懂。
0: 别说了，别说子明听不懂，我也有点听不懂。
1: 能不能再来一遍？
0: 要不先给我们讲讲这首歌有什么背后的寓意？
4: 是我们的浙江温州乐清的一首民歌，叫做《对鸟》。它其实在唱的意思的话是，什么鸟飞过青又青？它在描述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听啊。

0: 别棒，特别棒，
1: 可以啊，特别棒。子平，你看挑战了这么多种不同的方言民歌，你感受怎么样？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
2: 我觉得啊，能够通过这次机会，中国民歌盛典，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民歌进。

0: 的时候呢又不方便，所以呢把头发往前甩，往后甩，或者是往两边甩，最后形成了舞蹈。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打歌，希望大家能感受到佤族姑娘的活力。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古人说呢，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呢，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怎么办？就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你看，嘴里边唱着歌，边唱歌边起舞，而且伴随着锣鼓敲击出来欢快的鼓点和节奏，这就是有着东方芭蕾之称的凤阳花鼓。那即将登台的呢，是一位来自安徽的姑娘，她

0: 为了学习凤阳花鼓啊，还专门去拜访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我是童怡然，学在学院，教在学院，但一直神往象牙塔外淡玉民歌的那口热土。今天我将与凤阳民歌传承人王学武老师一起采风，探寻凤阳花鼓背后的故事。
2: 一开始嘛，就是啊，花鼓小锣，这是最早的、
3: 最原始的。
2: 你看这个呢，就是啊，现代一点的、上面还有凤画，我们凤阳的也非遗产品、这就是我们凤阳的这个花鼓的这一个放大版。对，这是画的，这是凤凰啊，因为这个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嘛、凤阳的名字由来也是凤凰引出来的。
1: 凤阳花鼓凝聚了劳动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它的旋律来自一道道门头，一处处街市，高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左手锣，右手鼓，手拿着锣鼓来唱歌。
3: 可以和孙老师学学咱们的凤阳花鼓吗？
5: 好。
6: 左手勾住鼓盘，用虎口拿鼓，用大拇指、食指、中指夹住下一根骨，每一天都快乐，只要一敲花鼓，啥病都没有了。
1: 听，凤阳花鼓的每个音节、每个鼓点，都与我们炎黄子孙的心跳同频。

0: 凤阳花鼓是流传于淮河流域的民间艺术，主要流传在安徽凤阳地区，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体现出来一个南北方民歌的一个兼容的一个特点，它既有南方民歌的这种细腻，又有北方民歌的这种爽朗。啊，我们听到它的这个第一段，左手锣，右手鼓，哎，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比较的平缓。但是它的第二段呢，噔儿隆咚锵一锵，噔儿隆咚锵咚锵，哎，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它又比较的俏皮跳跃，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呢，这个歌曲啊，它既有这个舞蹈的这个特性，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邀请您一同来到海南的琼中，在那里呢，有一种热情叫久久不见，有一种思念叫久久相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追随这首传唱至今的黎族民歌。

0: 海南的民歌《久久不见九九见》是根据黎族的民歌改编的。那么这首歌呢，我说叫人之常情。什么叫人之常情呢？不是平常的意思，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什么呢？就是和你的好朋友、和你的家人、和你的亲人离别之后的重逢。久久不见，你当然要想念，就是把人们的那种无论是友谊还是爱情还是亲情，就是那样一种思念和人们对这种感情的这种珍视啊，表达的淋漓尽致。
1: 唱生活，唱家乡，唱心中事。民歌啊，唱的就是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挑着扁担荡悠悠，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唱的就是豪放直爽的山东人民对于锦绣好光景的质朴追求。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二位歌手，他们就是来自素有书山曲海之称的山东，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夜儿放钟啊，秀呀酒喝，嘚儿饱

我是徐子浩，来自山东。绣荷包是奶奶从小就唱给我听的，我也常跟着奶奶唱吕剧，唱山东民歌。民歌的年代好像随着老一辈爷爷奶奶的离去而走远，但对我而言，民歌仍是我心中永远的天籁。在学习民歌的路上，我非常有幸遇到了很多位老师，他们的毫无保留，他们的诚心以待，他们的腔腔热血，让我对山东民歌的情感更加深刻。我的山东民歌几乎都是和王诗慧老师学习的，老师教了我很多的演唱风格与演唱技巧，也让我明白采风对于唱民歌的重要性。采风就像搜集遗落的宝藏，带我走进时间的长河，在这一方天地中，我与老一辈艺术家们交谈，与山东文化共振。这次我将和王诗慧老师一起带来一首包浪调，希望和大家一起感受它欢快的节奏。

放浪调呢是一首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经典的山东民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源自于一首当地的在民俗活动当中的一个音乐的行为。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当地有赶庙会的习俗，那么赶庙会的过程当中呢，通常呢是由妇女担着担子唱着担经歌，就这担子里呢担的是采花香烛，唱的一种小调，是

0: 啷啷，是这样的节奏，因为它是边担担子边走路的时候，所以呢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且还有颤颤悠悠的这种韵律的一个感觉。那么后来的这一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对演唱者的这种唇齿舌牙喉的配合，特别是这个舌头的这种灵活度呢，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首歌一下就传遍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听众的喜欢。那在民间呢还有这样的说法，说包楞调啊是民间花腔的经典之作。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

0: 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蓝靛厂那儿有一个小曲儿，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2: 桃叶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
3: 我的家乡是燕赵大地河北，在我的家乡有很多的山歌和小调，比如小放牛。招手敲来什么人休，玉石栏杆什么人留。
4: 我的家乡是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有很多民歌都和水有关。
5: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6: 我来自齐鲁大地好客山东，在我们的家乡啊有这样一首歌。一座座青山竞相恋。
7: 我的家乡在湖北长阳土家厝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那里流传着很多山歌民歌。
8: 我很

0: 我的家乡是河南。下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河南的民歌。
1: 朵朵花儿开得艳，莺歌澹澹，映牡丹。
2: 我的家乡是贵州，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我们贵州的民歌《山水贵客》。
1: 天下贵客，
3: 我的家乡是山东淄博。在我的家乡，许多民歌呀与山有关系，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主持人鲁豫。上一个就是我家乡河南的民歌，边画兰，边个画兰上南山。

0: 视频央视网的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活动吧，把你对家乡的爱大声的唱出来。
1: 今天啊，女高音歌唱家妖红老师也来到了我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的录制现场，现在啊就在我们研习营的各位青年歌手的身边。
2: 大家好，我是妖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我今天唱的一首呢叫马伊拉变奏曲。
1: 妖红老师，咱们今天啊民歌研习营里面的青年歌手，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方的民歌，里面呀也有很多自己的特殊的唱法，但是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更重要的都是传递情感，所以今天他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下，想要用自己比较擅长的唱法和唱腔也来唱唱马伊拉变奏曲。
2: 太好了，我特别想听。
1: 我们先请天伦来吧。
2: 天伦是
3: 蒙古族。
2: 哦，听一下蒙古族的马伊拉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4: 好的老师，蒙古族长调版的马伊拉我感觉特别慢，跟您的差距有点大。

0: 仿佛通过你的歌声真的来到了蒙古的草原。
1: 谢谢老师。
2: 包括老师，您看今天啊，在咱们宁歌研习营里、哦、有一位来自卢旺达的歌手。
0: 我这刚才就发现了。
2: 是的，子明，
0: 你唱哪个民族的呢？
3: 做自我介绍吧。
0: 嗯，
3: 我叫黄子明，来自非洲卢旺达。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跟亚红老师学唱一首。
0: 谢谢。
3: 满意了。马伊拉，马伊拉，啊、哦，谢谢谢谢。
0: 卢旺达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3: 人们都叫我马伊拉，诗人马伊拉。
0: 哦。听你唱之后，我们都不想坐着了，我们都想跳起来了。
3: 可以，如果能再学后面的几句也可以。
0: 来。牙齿白声音好歌手马伊拉，我觉得我像卢旺达的。
2: 所以就说嘛，音乐是无国界的，太动听了，都能感受到这种快乐的情感，
0: 不仅可以举一反三，而且可以出神入化。
2: 哎呦，太好了。
3: 感谢感谢，
0: 这就是民歌的魅力，
2: 民歌的魅力。感谢子明，谢谢
3: 谢谢谢。
0: 有我们的独唱了，那大家我们在一起合唱一下这个好不好？

0: 哈萨克族是以放牧为主的，非常热爱歌唱的一个民族。有一句话说，骏马和歌是哈萨克的翅膀。这个民族呢，经常会用歌声来传递他们的情感，也是他们的情感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马伊拉这首歌曲呢，就是哈萨克的一首民歌，它的情绪欢快热烈。而马伊拉这个词呢，它就是一个姑娘的名字，说这个姑娘非常的美丽，歌声也非常的动听，这些牧民嘛就经常来到她的帐篷来聆听她的歌声。作曲家在传统的马伊拉的这首歌曲的热情欢快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进行了大量的改编，借鉴了吸收了西方的一些作曲技法，把这个花腔啊这种华彩呀、一些快速的音阶呀、这种演唱的元素加入进来，同时呢也是运用了一些变奏的手法，把它的音域也进行了拓宽，整个的歌曲的这个风格呀，包括它的难度系数啊也就上去了，它的整个艺术性也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我们当代的这个民歌走向发展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1: 伴随着马伊拉的歌声，我们第一轮的原声天籁民歌原型的展演呢已经全部完成了。今天晚上我们在歌声当中领略到了江南的柔情，岭南的细腻，我们听见了高原的嘹亮，草原的悠扬，我们看到了桃花美，闻到了稻花香，当然这其中更多的是对温暖家园的眷恋。
2: 再次感谢参与到我们原声天籁民歌原型的所有歌手和民歌传唱人，谢谢各位。在本次节目录制后啊，原型的青年歌手会对下一轮原型影响学艺的老师给出自己的期望。下一期节目我们也将邀请更多来自天南海北的民歌传唱人和我们的青年歌手共同演唱创编民歌作品，体会民歌中的诗情画意与诚挚心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
3: 再见。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哎，
1: 妈回来了，妈来，快坐坐来。
2: 干嘛呢？
1: 我这不想大扫除吗，妈？啊，走走走，
0: 大扫除要弄成这样。老六，哎，你不会再找什么东西吧？
1: 我能找什么呀，三姐？你看，妈肯定没事吧？这样，你们先回去吧啊，妈我来照顾，好吧？
0: 行，妈，你先歇着，回头我们过来看你。交给你了，
1: 放心放心啊。慢走啊，慢走。妈，你怎么了？我跟三姐回老家之前还好好的，你干嘛离家出走啊？
2: 我一个人住这屋子不舒服。
1: 哎呦妈，那我叫小曼回来陪你呀。你说你有什么不舒服的，你跟我说，我能不依你吗？
3: 我真狠呐，我没生出个好女儿。
1: 哎呦妈，你恨什么呀？你怪我呢？
3: 我不怪你，我要怪只能怪自己。我有这命啊。
1: 好了好了好，别气了啊，谁也别怪了，行不行？妈，那个你那将来房子放哪儿了？
3: 你翻箱倒柜的就是要找房子。
1: 是啊，我这不好学吗？我想找那房子，我研究一下怎么继承。
3: 哼，房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房子不给了。
1: 妈
3: 妈，
1: 这样这样，妈，我给你做个交换行不行？我把房子还给你，房子给我好吗？
3: 何家喜，打小我就对你最好，我怎么就养出一个白眼狼了呢？这
1: 怎么白眼狼？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哎妈，你想想，你把那房子一卖，你拿到钱，你想我伺候的不好是不是？你雇个保姆吗？你把你晚年照样好。
3: 钱钱钱钱钱。

0: 你这都是钱了，你心里还有祖宗吗？
1: 哎呀妈，那么多钱呢，你说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了吗？这孩子，我怎么就讲不通呢？
2: 就给我惯成这样，全是我的错，全是我的错，怎么惯成这样？
1: 哎，你又拿它干什么呀？
2: 你看着这个煤油，这方子哈。 全世界唯一一张，妈，我烧了！你干嘛呀？烧了！妈，我烧了！你疯了！没房子了，这是没房子了！我要找，你还找？你疯了！你才疯了，何佳喜！我看你呀，你是被钱迷疯了！啊！
3: 钱呢？
4: 刘星，
3: 快，刘爸，
4: 你先撤，我掩护。你这个坏人，啊，特务，
3: 对对，
4: 叛徒，
3: 啊，坏人，啊，坏人，好好好，我送你回去。
4: 别过来，
3: 来来来，走吧走吧，
4: 行行，
3: 啊，坏人，啊，坏人，坏人，啊。

0: 是我。
1: 老二。哎
2: 呀，进来进来。
3: 哎呦，外头冷啊。
2: 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啊？
1: 我跟爸妈说了，过来跟您一起守岁。嚯，
2: 是，他们人呢？
1: 他们都在家呢。
2: 我坐，哎，吃了吗？
1: 吃完了，已经。
2: 那再吃点啥吗？
1: 不用了，老二。以前家里多热闹啊，他们现在都不来陪你了，真冷清。
3: 说什么呢？
2: 哎呀，
1: 老二，我来了。哎，我妈也要生孩子了，以后他们就更没时间来看您了，我回来的机会也少了。
3: 嗯，
1: 谢谢了。
3: 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小曼啊！
4: 姥姥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3: 你知道，其实兄弟姊妹都不是一件坏事儿啊。以后长大了，你们都可以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帮衬。
1: 这几个姨里头，还有我妈，也没相互帮衬。
3: 那也不是他们不好，是你老不好，你老没有把他们教育好。真的跟我一起守岁呀？
1: 嗯，跟您一起守岁。
3: 我怕撑不到那会儿就打呼噜了。

0: 喂，妈。
1: 哎，国明，
0: 我考上了。
1: 研究生，考上了。
0: 对。
2: 你是初二了，饭店我都订好了。要不要问问你那姊妹几个？
3: 刚问完，一个都来不了。
2: 啊？什么意思？
3: 饭店取消了。
2: 我那一个月前订的，取消了可订不了了。
3: 关键是人妈不来，你让我们几个坐那儿聊什么呀？特别是那老六，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说就是不来。估计就是心虚，怕人问他那房产证。
2: 这瓶子碎了，
4: 要再想粘一块儿难。
3: 就算真粘回去了，还是原来那瓶子吗？
2: 是什么？
0: 妈，嗯，您看这刚买了房，马上就要天天进口了，您这钱花的值，
5: 值，太值了。
3: 佳喜啊，嗯，
6: 当初啊，宏宇跟我说你得大病了，可给妈心疼坏了。
5: 你说，到头来，哎呀，谁成想你得的是个喜病啊，
6: 多好啊！
5: 哎妈，你想想我这名字呀，佳喜佳喜，天生就带着喜事儿，
6: 可不嘛。这回呀，听妈说啊，可把身体养好了啊。哎呀，多补充点营养什么的啊。哎，等妈给你。
7: 妈，嗯，最近不爱吃糖，就喜欢吃酸的。呀，
6: 哎，真的啊？嗯、
5: 哎呀，哎呀，妈听见了没有？佳喜爱吃酸的。
0: 吃个苹果来。

0: 大哥大姐过年好啊啊！你多少还点呗。
1: 大过年的，不要赶尽杀绝呀、啊！吃了药不喝点汤呗。
2: 看来这次又空跑了，要不再回去过年去吧？
0: 行，回去。我去你大爷的！

0: 是，我知道，对呀，哎呀，你放心啊，我这几天呢，肯定能给你一个答复，明白明白，是产业化肯定是个趋势，能挣大钱，啊，行，你放心放心啊，等我回复，行，先这样，啊，那挂了，哎，你先挂，你先挂，
1: 来，拿远点。

0: 你不是都看见了，方子我烧了，没方子了，别磨我了。
1: 妈，你不为我着想，你为妈妈着想。
0: 我百年之后，慢有他一份。
1: 妈，我求你了，开门吧，我错了，我错了，行不行？我给你跪下，跪好。我知道你是因为买房子生气，是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搬到我家去住，本来我也给你留了房间的。

刘美仙，你铁了心了，是不是？你别听听不吃吃罚酒。刘美仙。

0: 老太太，把东西交出来。
1: 交出来。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医院？我陪你一起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
0: 怎么了？妈病了。哦。哎呀，哎呀，酱菜米饭。
2: 行了，还看呢。佳琪，我听说妈都生病住院了，咱不去看看？妈，现在估计也不太想看到咱们，而且大姐他们肯定在呢，我们去逃那个不痛快干嘛？佳琪，你跟我说实话。
0: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什么？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就这个房子，60万。啊！ 哎呀，60万！

0: 没事儿，刚才心跳有点快，现在都正常了。嗯，谢谢你啊，九芳。放心吧，没大事儿。梅心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些了。
0: 一会儿啊，等点滴打完了，再观察观察，如果没事儿就可以回家了。
1: 哦，谢谢你啊，九芳。
0: 别担心，没事儿的。嗯。哎，佳丽。 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刚才一着急啊，就把我妈一个人锁在屋里呢。
1: 你添麻烦了啊，快走吧。
0: 美心姨，我先回去了。
1: 谢谢你，九芳。
0: 没事。
1: 妈。

0: 我给老六打电话，必须出现，立刻马上。
1: 她是女儿，你就不是了。
0: 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1: 你还认我这个妈呀？我不回家。
0: 不回家，那你就在医院待着。
1: 在医院就在医院待着，让别人看笑话。
0: 妈，你别作了，那是家得回。
1: 回家也睡不着。
0: 那你在哪儿能睡着啊？
2: 阿丽，
0: 叫你别来，你来干嘛？
2: 医院呢，你说话轻点。
3: 哎呦，建国，
2: 妈，我来接您回家，没地方睡啊，睡我家去。咱们家不是还有间房间吗？啊？
3: 不好吧？
2: 阿丽，啊？妈，别生他的气啊。来，哎呀，哎，你帮个忙，哎。
0: 建国，你慢一点走。
2: 哎，知道。哎，小心台阶啊。
0: 哦，好。建国，
2: 哎，
0: 你去叫辆车啊。
2: 啊，我骑车来的，等会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哎呦，
3: 哎呀，
0: 哎呀，你这是哪儿弄的车啊？
2: 我不是怕这不好打车吗？所以借了辆三轮。
3: 不行，
0: 你也真是，你一把老骨头了，你还骑着三轮。
2: 哎呀，没事。
3: 行吗？
2: 妈，我行，就是委屈您了。
3: 哎呀，

0: 我来。
1: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0: 没事没事，来，一二三，走嘞。哎，好嘞，谢谢啊。哎，没事，
1: 谢谢啊。
2: 妈，咱回家了啊。
1: 好。
3: 这世界一瞬间，
1: 建国的头发怎么这么白？

0: 这屋朝南，能晒着点太阳。嗯，你坐。来，床单是新换的，被子跟枕头都晒过了啊。哟，好像还有点味儿。一会儿我再晒晒。还缺点什么？嗯，哼，挺好。回家了，妈，你放心，我这儿啊，没人敢来捣乱。
1: 妈，咱们中午吃面条行吗？
2: 行，面条行。
1: 啊，
2: 建国，我给伙食费。
1: 哎呦，你说的什么话呀？给什么伙食费？
2: 你什么伙食费呀？
1: 我就准备了啊。
2: 建国是真好。

0: 怎么了？还不行呢？
1: 光要方子还不行，人家要制作流程的一切细节，需要传承人手把手教才决定要不要合作。
0: 少生点气吧，孩子要紧，要不然算了。
1: 算什么算？我还得去找妈一趟。
0: 哎呦，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孩子踏踏实实生了，咱再去忙别的，行吗？
1: 你送我过去。
0: 别去了。
1: 那我自己去，多大点事儿啊。妈，妈，妈，
2: 走好啊，下次再来。
3: 耶，
2: 好好好好，嗯，下次再来啊。
3: 好嘞，
2: 哈哈，走好啊。
1: 王姐，
2: 嗯，
1: 看着我妈了吗？
2: 今天早上我都没看到她。哎，
1: 行，谢谢啊。
2: 啊，
4: 看你这样，妈挺高兴的
2: 啊。
5: 都会好的，以后会越来越好。你要是愿意，就在我这儿住着。
4: 过一阵还是要回去。
2: 妈，真在这儿呢。
4: 我不想成的。
2: 我在这儿呢，翻不了天，你就坐在这儿。
1: 大姐，我来接妈回家。
2: 老六，你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呢？
1: 妈，回家。
2: 妈不想跟你走。
1: 你怎么知道妈不愿意？妈，你来这儿干嘛呀？啊？你这是羊入虎口，你以为大姐不想要你那房子呀？
4: 那房子我不都给你了吗？
1: 走吧，回家聊啊，给你做了吃的，来，该吃了啊，给你做了好吃的。
2: 妈，
1: 走。
2: 妈不想跟你走。
1: 妈，回屋，
2: 我跟她说。
1: 胡佳丽，什么意思啊？还想打我？哎，今天方便，来，朝这儿打啊。
2: 你在我这儿还想撒泼、啊？
1: 来，朝这儿打，打我，打我，来，来来来，
2: 你让他不让他动手啊，
1: 打我。
2: 大侠，
1: 何佳丽，真跟我动手是吧？归我是吧？来，我今天跟你拼了！来打我！来来来，
2: 妈，你别在这打我！
1: 来打我！打我！
2: 你动手啊！
6: 住手！何佳喜，这里是我家，轮不到你来撒野。

0: 你儿子就是无赖。
1: 滚！
0: 这个老六跟着了魔似的，为了点钱六亲不认啊，这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管。
1: 政府啊，不管这些事儿。
2: 怪我自己不好，当初就不应该生那么多，造孽了。
0: 妈，这话就别说了，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你生了六个，有个把不明事理的也正常。
3: 你们这几个孩子格局大小心胸怎样，我这个做妈的能不清楚吗？心里一本明账，手心手背都是肉。
0: 你手心的肉恐怕还是要多一些。
3: 那你这五个手指头长得还不一样长短呢，是不是都连着心呢？方子都已经给他了呀，这孩子还想怎么样？气死我！
0: 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打通呗，需要你的帮助。
1: 妈，以后啊您别出这个院子就不会有危险。
0: 妈成唐僧了，被圈在这圈子里了。
1: 妈可不就是咱们家的唐僧吗？咱们要好好保护唐僧，别被妖怪吃了，是吧，二师兄？
0: 我是大师兄，我拿个金箍棒，我画个圈儿。
4: 喝口水。
5: 我不想喝水，你给我拿个冰棍吧。
4: 也行吧，你吃冰棍。
5: 哎，你快给我拿吧。我现在急需根冰棍给我降降火，我气得头都疼。
4: 哎，你鼻子，快快把右手抬起来，快！
5: 哎呀呀，没事，别大惊小怪的，我就杀鼻子总流。还有，
4: 这怎么两个鼻子都流了？快擦一下，啊，把头仰起来。堵着点，堵着点，拿手，仰头，仰头，哎，
5: 哎呀，没事儿，
4: 仰着点，

0: 大夫，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不影响小孩吧？根据检查结果，哎，初步判断，不排除是白血病。
1: 医生，你是不是看错了？我老婆平时身体可好了。
0: 你如果对诊断结果有疑问，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检查。这个病，我建议及时治疗，还是有希望的。目前来讲，需要做的是，先把肚子里的孩子留掉。

0: 你干嘛了你俩啊？医生怎么说啊？没事儿，啊，医生说在这儿住着，好好养养就好了。
1: 林红宇，别跟我装啊！没事儿，我住这儿干嘛呀？
0: 真没事儿。嗯，
1: 快说，多大点事儿能承受得住？
0: 没事儿，说什么呀？说。
2: 你跟妈说啊，真没事儿，妈，那就听医生的，好好。
3: 妈，
1: 你一骗妈妈就能看得出来，
3: 没骗您，真的。
1: 是不是治不好的病？
0: 不是。

0: 再过来啊。
1: 哎，三姐。
0: 哎，宏宇，小曼，你们怎么来了？
2: 三姨，我妈得绝症了。
0: 什么？怎么了？这是？
1: 三姐，佳喜得了白血病。
3: 四号病房，在前面。老六。
4: 姐。

0: 没告诉他。大姐二姐也别说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瞒得住啊？
0: 姐，妈也没告诉你。

0: 这里人太多了，留一位就行了，其他去外面等着。
1: 老六，咱们先好好吃饭。
0: 合家喜是吧？

都这样了，还能跟大姐和妈说，这不合适啊！我去跟大姐说，刚要接档，让她去说，我来当。

0: 久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不着急啊，好好休息。没事啊，多休息。是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啊？那
1: 拿着，
0: 拿着，这些钱我暂时用不了，你们这接下去要花的钱可多了，收下啊。密码是佳琪的生日啊，
1: 妈。替佳琪给你掏钱。

0: 胡宇，不，快把那窗户开开去！呛死人了，简直是！啊，哎呀，慢点，慢点！哎呀，你这屋啊，就跟个毒气室一样，知道吗？当初啊，刚装修完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别着急搬进来，别着急搬进来，就是不听啊！啊，要不然的话，这家戏也不会得这不治之症。
1: 能治，肯定能治，医生都说了能治。
2: 能治能治，啊！我跟你说啊，红宇，这房子啊，能出手就赶紧出手，听见了吗？啊，别死咬那价格啊！假戏的病等不起。
3: 知道。
2: 来，把那个包给我拿来。
3: 就目前情况看，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啊，可能还得骨髓移植。配型是关键，兄弟姐妹之间成功概率比较高。

0: 医生怎么说啊？到底怎么治？
1: 大姐，老六这个病，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也难治。
0: 哎呦，别卖关子了，直接说。
2: 大姐，佳喜这个病
3: 需要骨髓移植。
2: 医生说兄弟姐妹之间配对的概率最高，
4: 还是希望姐姐能救佳喜。

0: 你刚叫我什么？
1: 妈，
2: 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0: 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
3: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的。
1: 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0: 能见死不救吗？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1: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

0: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1: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2: 去，
1: 没问题。
2: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1: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4: 皓月，我也去啊。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1: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5: 嗯，对。

0: 我越，我不想吃了。
1: 现在培训结果只有大姐成功，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雨，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哎，我，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红雨啊，怎么样？红雨啊，怎么样啊？
3: 配上了吗？
2: 什么情况啊？
3: 一个都没配上。你倒是说句话啊。
1: 大姐，救救佳喜！现在只有你能救佳喜。
2: 确实有救了，
3: 是，
2: 哎呀，红雨，你先起来。
1: 大姐，我跟佳喜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3: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就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0: 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那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妞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嗯，有始有终吧。

0: 哟，咱是不是导演怎么了？
1: 哦，那
2: 妈，咱俩在这儿照张相呗。
1: 行啊，
0: 来相，我给你们娘俩拍。
1: 好。
0: 来，
1: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2: 就站这
0: 儿。来，就站这儿就行，
2: 站这儿就行。
0: 哎，这多好。
2: 来，
1: 好。
0: 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看行不行？
2: 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0: 啊，
2: 一起。
1: 行。
0: 我就不上相了嘛。
1: 师傅，
3: 哎，
1: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可以。
0: 我这拍照不上相。
1: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0: 一照相闭眼，
1: 闭眼就闭眼。
3: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好嘞，
3: 靠近一点啊。
1: 啊，
3: 来，一、二、三，
0: 来。
4: 哟，这今天加餐了？
5: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4: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5: 哎，别，
4: 我吃鸡爪子。
5: 不，我吃鸡爪子。
4: 吃
5: 鸡爪子会梳头。
4: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啊！
5: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那就吃吧。
4: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5: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4: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5: 真的？
4: 啊，
5: 那小妮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
4: 不可能，我去看看。
5: 我去。
4: 打仗还得靠我。
6: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4: 哎，对，
6: 我在这签个字。
5: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
4: 来，
6: 啊。
4: 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2: 在上海过得不错吧？放心了吧。

0: 来了，阿丽。哟，
1: 佳喜，文宇，
2: 大姐，
1: 进来。哎，
2: 大姐。
1: 哎呦，快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
2: 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2: 我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2: 大姐。
1: 啊！我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4: 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了。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3: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2: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4: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4: 没来世。
0: 来。
5: 哎呀，这一个个啊，
0: 都我生的，怎么？

0: 生出的你们啊。嗯，妈，
1: 嗯，
0: 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敬妈一个。
1: 哎，好，对，敬妈一杯。好，来来来，敬我一个。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3: 大家身体健康啊！
4: 身体健康，
3: 开吃。
1: 哎，
5: 好嘞，吃，
1: 我来，行了。
3: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1: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3: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5: 妈，那必须是我呀。
3: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5: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6: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5: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人那是长大了。
7: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8: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1: 那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8: 就是，
5: 做酱菜缸子。
1: 妈，今天晚上是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3: 妈，开心啊，开心。
1: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9: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佳丽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哎，你说是吧？
5: 你提心吊胆。
9: 哎，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5: 提心吊胆什么？
9: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5: 我多温柔。来来，喝一
9: 个。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5: 了。干了啊！
9: 哦，干。哎，赶紧诉诉苦了。
10: 哎。哎呦，佳喜在呢。
11: 很快，一面之词。
3: 辛苦了。
12: 哟，这都得说哈。
5: 嗯。
12: 我没啥，那个家有仙气。
5: 收到。
13: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
12: 仙妻呀？
13: 哦，那我就家有贤妻。
14: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
13: 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3: 辛苦了，
13: 欧爷。
1: 这欧爷
8: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5: 祝你取得好成绩，
8: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6: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15: 必须的，
16: 干一个。
1: 陪伴着我，来来来，一起荒唐，喝一杯。
5: 妈，你休息一会儿。
17: 嗯嗯。
1: 哎
10: 呦，美心姨。
1: 哦，新年好，
10: 佳丽姐。
5: 美心姨，佳丽，
17: 过年好，
10: 过年好，过年好。
5: 妈，你快进来了。
1: 新年好啊，刘妈。
5: 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1: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嗯嗯，生日快乐。
17: 又糊涂。
5: 嗯，好大岁数啦。
1: 29。
5: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大年。

0: 是，哎，
1: 气色不错啊。
0: 给，
1: 嗯，坐坐。
2: 这干嘛呢？
0: 哎呀，不忙不忙。
3: 谢菊子，
4: 看刘妈气色不错。
3: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4: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5: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6: 喝点水，
4: 不敢想。
6: 夏姐，
4: 来，谢谢。
2: 找啥呢？啊？
0: 生日快乐，快乐！
2: 哦，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0: 好好，嗯。
2: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
7: 秋玲啊，
6: 来了。妈，找什么呢？
7: 梳头的。
6: 啊，
7: 木梳啊。
6: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哦，
2: 要找木梳干嘛呀？
0: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2: 哦，是是，
0: 老张
6: 最近又重了点。
2: 老张回来了，
0: 好，回来了，好。
4: 老小孩，
3: 两个老姐妹，
6: 是不是这个？
2: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好。
0: 我梳，我梳你，
2: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
7: 梳的真好，
0: 好，好。

0: 跟洋洋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过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洋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反而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洋洋他亲妈。
1: 那倒是。嗯。

0: 谢谢。
1: 慢慢用。
2: 刘亚玲，
3: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0: 啊，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过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2: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3: 洋洋
0: 啊，
3: 你刚叫我什么？
0: 妈。
3: 哎，
0: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
3: 啊，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0: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3: 啊，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

0: 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呀？信息也不回。
1: 袁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啊！
0: 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1: 必须的。
0: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1: 什么
0: 许文强，
1: 是吧？就是龙胖。哎呀，
0: 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是不一样。嗯，洋洋，再拍张照吧。
1: 好啊。
0: 哎，你好，
2: 爸，你好。
0: 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2: 好的呀，
0: 好的。啊，
2: 行，
0: 你来这边吧。
1: 来，
0: 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2: 你们是姐弟吗？
1: 不是，这是我妈。
0: 这我大儿子，
2: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0: 行吧，你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我，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
1: 吃面吧，吃面。哎，
0: 妍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
1: 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3: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4: 老二是长辫子，真好看。
5: 老二像你们爸，嗯，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6: 对，
7: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8: 我最像爸，
9: 大姐最像爸，
10: 是吧？
11: 你像你奶，
12: 我怎么像奶了？我不像你吗？
13: 老四也像爸，
14: 我脾气性格像，
15: 我也像爸，我也像妈，
16: 不对。 我是爸妈优点的集合，
17: 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那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挺反对？
18: 我反对。

0: 旁边。
1: 妈，这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去。
2: 我和你们爸呀、啊，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好像就在眼跟前儿。
3: 怎么样？
2: 有点小激动。好多间呢、啊。
3: 对，宽敞的呢，从旁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这儿是个客厅。
2: 看不懂，屁话。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
4: 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嗯，
2: 真是。
1: 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都舍不得。
0: 是是，
1: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0: 对，
5: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4: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6: 妈，我那儿也行。
7: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1: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5: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7: 就是。
2: 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1: 周日呢？
0: 周日。
5: 忘了。
1: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2: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
6: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2: 行啊，
1: 好啊。
5: 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1: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妈，你来分。
2: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1: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5: 好，
1: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6: 行。
5: 好，
4: 那我睡客厅。
1: 啊，为什么？
4: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8: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4: 行。
1: 哎，停电了怎么？
2: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1: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
4: 哎呀，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2: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1: 啊啊啊，什么时候？
2: 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1: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4: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2: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梅西。
1: 哎，程程哥，听说你要去上海？
2: 是啊，
3: 给德国人干事儿，
4: 你跟他泡去。
1: 那我也去。
4: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1: 程程哥，
4: 给你看个宝贝。
1: 这是啥呀，程程哥？
4: 城里人用的，
3: 叫什么梳妆架，
4: 喜欢吗？
1: 喜欢。
4: 西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的，
3: 要不
4: 咱把喜事办了。
0: 我拿什么还给你呀？各位，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1: 淮南？淮南在哪？
0: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1: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0: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
4: 你看行吗？
1: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啊，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1: 啊，
0: 嗯，
1: 是啊，天早都亮了。
3: 啊，多美。

0: 快就要生了。
1: 太好了，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
2: 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了。
3: 妇女能顶半边天，生男生女都一样。
4: 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林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你好，胡优。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面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的。
0: 我听说过，它的方向是冲着吉安的方向，
1: 就是这儿向着这个白鹭洲书院。所以说呢，那时候我就一心向往吉安，就是想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培养出这么一位非常有气节的民族英雄。
0: 今天就沿着这棵古树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啊。但是不能光咱们俩来逛，找一位特别明白这儿、懂这儿的。我们欢迎刘老师。你好，刘老师。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刘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

0: 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
1: 最美的时候。
2: 在77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
0: 有一个年轻人啊来到了白鹭洲书院，投身于当时的著名的一个名儒叫欧阳守道。那么次年的春天啊，他就在京城的殿试上面一举夺魁，大魁天下成为著名的状元。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
1: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0: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互生互长，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半桥。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半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路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的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1: 多过一过，
0: 沾一点文气，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3: 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0: 对，沾点文气，
3: 沾沾文气。
0: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也是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赵兴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冯元堂。冯元堂啊，我们在这个冯元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儒林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冯元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
3: 明代就在了。
0: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3: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0: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3: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黄孔滩到底在哪里。
0: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啊，一路向南
1: 向南
0: 就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黄孔滩就在万安县。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黄孔滩的滩呢就是练。 啊。那么他就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1: 我们那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对，
1: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行。他就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
0: 听你这么一唱，这个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3: 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1: 压马路，
0: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3: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
4: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丽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1: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3: 非常敬业是吧？
1: 离不开老本行。
3: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还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哎呦，
6: 这里是吉水县半塘村，叫做兰溪园，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广义走向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存在体。
3: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松弛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更写兰溪有兰溪自演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包括其他没有兰溪自演写兰溪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600首，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1: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3: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兴大发，
1: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3: 南溪桥，
1: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6: 这座桥以前我们村里的人进桥和出桥必须经过这座桥。那么杨万里他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辞官回乡来回家探亲之类的，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我们桥面下是清乾隆年间的古文物那么上面部分是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法，在2017年修建的。杨万里写诗啊，他最大的特点将智能万物人格化。在他的眼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来这里看一句诗不尽溪流不要回回只有人才能回，
1: 拟人化。
6: 溪流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怎么回呀？但是在我杨万里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机体我把它比作为人我来了你回去了，是这样，他这种亲切感特别的浓，
1: 真好。
3: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小桥啊就像一个时光隧道，这个桥也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6: 我们读杨万里的诗啊，感觉到他是清新自然，
3: 是
6: 幽默邪趣。那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在这里创作
3: 啊。所以

0: 说小房子上都是其实跟杨万里的诗画都有关系。
1: 对，
0: 哇，这个太壮观了。嗯，这么粗的树干啊，这石头上写的是文杰公手执双章。
1: 这两个树啊，我们都村人啊都说是杨万里亲手种下，与兰溪桥玉书楼一样，只要爱好杨万里啊，
2: 打卡点
1: 都喜欢到这里来打卡。
2: 江西古称豫章，就是因为当地盛产这个香樟树而得名。嗯，是吧？
0: 是。
1: 你到江西任何的一个村庄啊，无论是田边还是山上的田野等等，都有樟树。无樟不成村是我们老种老幼皆知的一句俗语。
0: 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是什么宝贝吗？
1: 这是我们村里最珍贵的文物，团村一共有1492块，哦，全部是杨万里的诗文。
2: 哦，1000多块。
1: 这些树木质啊，差的是樟树，好的是枣树、梨木。哦，这里三块有代表性，第一块是杨万里的一个雕像，我们县城的杨万里公园有一个雕像，我们村里头有杨万里纪念馆有一个雕像，就是根据这个板子上的画像刻成的。哦，那么这里是杨万里最有名的小池，
2: 小池
1: 泉眼无声嬉戏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河残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太精细了，这个。
0: 您再抽个盲盒看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
2: 嘿，好，那我来了。
0: 来，
2: 打开，
1: 知行合一，
2: 知行合一。
3: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0: 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4: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一来。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5: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0: 杨万里，
5: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哦，
0: 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5: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青云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0: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4: 好，行动起来。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5: 如果回想一下，杨

0: 明心学它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0: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2: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0: 对，
2: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1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0: 太方便了。
2: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0: 对，
2: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0: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2: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啊。
1: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好啊，放到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2: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0: 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啊。
1: 我阅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习惯，喜欢用书签儿。但是我这个书签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是信手拈来的。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和你的感受的。
2: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0: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慕课，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

0: 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叶，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叶，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1: 是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2: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它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1: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3: 小花园了，就选第一个吧。
1: 第一个，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欲之久也。
1: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给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正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2: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一万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六个一。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他被贬途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1: 不内耗。
0: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表现在欧阳修在去世前两年，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为自己的父母所撰写的双缸千表。双缸千表今天啊就保存在我们身后的书院里而且是真迹，
2: 真
0: 原碑。
1: 欧阳阿姨啊，
4: 好，你们好，大家好。
1: 我们上您家来做客来了。
4: 好啊，谢谢，
0: 我们
4: 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1: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4: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1: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4: 好，
1: 原作
4: 行，
0: 旺财一起
1: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缸千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4: 对，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
2: 修不幸，生4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仕，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0: 我4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坚决不改嫁，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1: 为母则刚哈，
0: 是
1: 因为4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视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富，一垄之直，以弊而为生。
0: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
4: 对对对，
0: 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说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4: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薄也，
0: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
4: 再
0: 祭祀他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祭奠都更好。
4: 第二句就是立岁薄的薄衣物，要齐心厚一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到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二慈书有时迟理自长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理，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1: 要给他是攒福报，
4: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0: 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1: 没错，
0: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哈、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钢签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1: 按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0: 对对对，
1: 我们常说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想不明白的问题，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2: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作为演员嘛， 被拒绝，被不认可啊，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啊，拿着竹竿在沙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啊，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笛轿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感受一下，
0: 我们去
1: 好不好？
0: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
2: 可以，
1: 我们合作一下。
2: 好，
0: 嗯，很好，读书。啊。
1: 还有一只小蚂蚁，哎呀，我们这生态太好了。
0: 想当初欧阳修
1: 旺财呢，旺财也没陪着我们，
0: 特别有智慧，对吧？
3: 对对。
1: 哎，那当时欧阳在这练习的时候，其实挺耗费体力啊，
0: 因为他儿子
1: 因为要很用力啊，哎，
3: 他跪在地上面写颂，他是写。
0: 阅读，
1: 阅读，
0: 对，开心的阅读，嗯，健康的成长。
1: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嗯，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0: 好，
1: 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这一张，
1: 这一张，
3: 这一张，嗯，
1: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4: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1: 会去哪里呢？
5: 领袖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苏永新》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这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2: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又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啊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到底是什么，这谷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2: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

0: 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结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1: 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猫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0: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写的不错。几岁了，宝贝？十一岁。
1: 练字几年了？
0: 三年。写的真不错。王老师也是开始挥毫了啊。哎，咱这得裱起来。
2: 拍戏的时候，会写一些，会临摹一些，尤其是拍921的时候，
1: 也是下过功夫，
0: 眼前就是祖国的未来，
2: 是
0: 他们笔下写的，可能有对未来，有对历史，有对理想的一些致敬和期待，生生不息，示意中国哈。今天我们就把揭开盲盒的任务交给我们祖国的未来。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有孩子们在这儿，练习书法，就特别的让我们的书院也充满了生机。
0: 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哦，这是最后一站
1: 来了。
3: 书香安福，同行共读。
0: 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
4: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5: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6: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7: 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8: 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数不数？状元桥啊，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冠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2: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绵长。
0: 对，
2: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

0: 学问的这股劲头是相通的。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上桥上去走走。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2: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3: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彭馆长你好。哎，
3: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点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2: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
1: 好
2: 不好？
3: 好的。
2: 那彭馆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3: 来，
2: 好，
4: 走着，来，
3: 请
4: 走吧。
1: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4: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5: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2: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6: 是
2: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6: 对，
2: 有一句话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6: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也有一番。

0: 风味儿。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1: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2: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1: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浪漫。
2: 对。
1: 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3: 文学在场，阅读即安。
1: 再见。
0: 再见。
2: 拜拜。
4: 欲勿施于人，
5: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4: 林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6: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舞台姐妹是谢晋导演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独特而绚丽的存在。影片讲述了越剧姐妹竹春花与邢月红的真挚友谊，以及两人从浙江相班结识一直到上海打拼的悲欢离合。在旧社会，他们被班主剥削，遭恶霸欺凌，邢月红迷失于名利诱惑，而竹春花坚守义德，一直将师父临终前的嘱托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牢记于心。解放后重逢的姐妹俩在新时代的浪潮中觉醒，用舞台传递人民心声。丝竹管弦里转轴拨弦中，影片道尽了旧时艺人的血泪，更奏响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强音。

0: 快追！站长啊！快追！哎，哎呦，你这是干什么？
1: 往这边跑了！
2: 哎，什么事儿？
1: 大概又抓童养媳。
2: 我们不要管他。
1: 来来，我们来。
2: 哎，李子平应该先就跑了。
3: 明明看他进来的。

做同样戏，做到我们厢房里来了。退。哎，

0: 我这儿又不是衙门，断不了这桩公案。哎，我看你还是赶快回婆家去。
1: 不，我偏不。爹，你们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事情都肯做的。
2: 班长，你看这。
3: 秦师傅，你也是个闯江湖的，你说可以留吗？
2: 妈，
3: 我们阳春舞台以后还想不想到这一带台基来唱戏？
2: 来，
3: 去去去去去，走。
1: 爹，
3: 走，我送你回去。
2: 班长，你慢点。
3: 哎哎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气？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嘛。你看呢，这孩子聪明，一定能出山。你看。他两个眼睛会说话，身材也不错呀，是块好材料啊。
0: 哎，好吧，我和尚阿心耳朵软，好说话，不过话得三对六面说清楚。秦师傅，是你应承下来的？
2: 好，我承担。

花在这儿。哎，你要记住哦，官书上写的明白，生老病死是各归天命，三年学艺，四年帮唱，啊，懂了吗？

0: 点，快点，宴席开了，来不及了。
1: 你这样打扮出去，人家就认不出来了。
2: 他叫丁小香，唱小花脸的。

0: 你的戏文唱得真好。
1: 哎哎，找到好生意了，你三老爷要我们到他家里唱戏去。陈宽，月红，赶快打扮打扮，马上给我走。

0: 好了好了，三老爷说大家辛苦了，先回去吧。留下邢月红后边领赏。来吧，又不是大姑娘上轿。
1: 请您谢谢三老爷，邢月红心领了。
2: 等等，邢淑梅，我们都是吃开口饭的，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秦师傅，木头船过坝，这道关总是要过的嘛。
1: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好啊，好，
3: 就是那个唱小生的，
1: 是。
4: 停下来，
2: 走，走，
1: 走，
0: 请，
1: 走，
0: 来，
1: 走，什么事情？哎，你先请到后面吧。
0: 开，走。
1: 哎，有话好说，
0: 有
1: 话好说呀。
0: 上面只要个邢月红，
1: 哎，你放手。
5: 哎呀，哎呦，警察全扔了。
0: 哎哎哎，去你啊！
1: 师傅，
5: 陈姐，小夏，快扶师傅下船。月红，快走啊！
2: 警官老爷，有话好说，等一会儿我把人送来就是了。走开，把他抓起来。
1: 走
2: 走
1: 走，快走走！
2: 你还给我见笑话！哎呀，
6: 本所应乡绅所请，取替女子文戏，维护社会道德，为民众所赞颂。据料女戏子朱春花藐视国法，既纠众闹事在前，复殴打警察致伤于后，法纪难容，民情难平，姑念初犯，从轻处罚。本所判决朱春花示众三天，以儆后效。

春花。春花。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音乐要像针线，把人物命运和时代变革缝在一起，这是舞台姐妹的作曲黄准秉持的创作理念。他清醒地认识到，电影配乐的创作需要音乐与剧情的双向奔赴。黄准曾深入浙东越剧团采风，将越剧婉转清丽的风格融入音乐创作。为了捕捉旧社会艺人的飘零感，他以二胡和琵琶勾勒出音乐凄楚的底色。在影片需要展现主角积极昂扬之时，又用军鼓与铜管的音色赋予音乐新的生机。当竹春花在破庙唱起《年年难唱年年唱》这首歌，丝竹声如泣如诉，道尽了旧社会艺人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漂泊。婉转的越剧唱腔浸透了旧社会的寒凉，但曲中明快的革命旋律却迸发了新生的力量，恰如我们的生活，虽然有坎坷有波折，但一定会迎来新的曙光。
1: 快走快走，快离开这儿，
2: 走了。还来吗？这就是你的家吗？是我婆家。你叫什么？我叫春花。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0: 阿信叔，我们借着这些钱怎么还？
1: 不用怕，大不了像戏文里的卖身葬父嘛。哎，也说不上是卖身葬父啊，我班主替你们借的是三年唱戏的包银，真是机会难得呀，从此好到上海去唱戏了。
0: 班长，

0: 我们哪一天动身到上海去啊？
1: 你也想去？上海倒是个花花世界呀，大马路都是用金子铺的。不过上海的戏馆老板呐，挑的是阳春舞台一生一旦。
0: 阿心树，我们走了，留下姐妹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聚在一道，在乡下唱吧。阿心树，小香，
2: 替你们送行。吃了这碗元宵。

0: 嗯，你是唱小旦的，你是唱小生的，是吧？唐老板，你真有眼力啊！啊，谢谢。
1: 好吧，先试试看，看看台上的苗头再说。
0: 好，好，好，快谢谢唐老板了。

真不错。

0: 唱的真好。
1: 是啊，嗓子也挺甜的。
2: 哎呀，漂亮。
3: 瑞士将将岁，滔滔不断流。你来真儿，我骂你真优秀。
4: 陆龙兄，你在哪里找的这两棵摇钱树啊？
5: 还靠你老兄在钱庄帮你给小姑娘拉拉场面呢。

0: 你以为把我怎么样？
1: 这个嘛，你自己识相点喽。
0: 手段可真毒辣呀，你不能欺人太甚。
1: 哎，我又没有叫你吃亏，你有情我有义，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
0: 你
1: 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
2: 恭喜恭喜，
3: 唱得好，
2: 好，唱得真好。

哎，轻点轻点。啊，经理，这面镜子啊可吃香了，是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外甥送你的。好，来了，朱小姐，这出戏啊，观众一定大有胃口。好戏。

0: 汤经理。
1: 啊，怎么样啊？
0: 我听水花姐说过这出戏，我不太喜欢。
1: 哎，只要看戏的喜欢嘛。朱小姐，人靠人捧也靠戏捧啊，要红就红他个半半天嘛。我们总要给看客有新的噱头啊，是不是呢？戏卖做好了嘛，水涨船高啊。
0: 我唱青衣的呀，戏路子不对。
1: 啊？邢小姐。
0: 嗯。
1: 朱小姐不大合潮流哎，你说是不是？
2: 是不合潮流。
1: 哦。

0: 春娃姐不想唱，那不唱也好。
1: 好吧，那就改日再谈。今天先发包音啊。

0: 恭喜恭喜啊，您包赢了啊。
1: 阿新叔，你借的那笔钱让我们白白的唱了三年戏，我们还是第一次领包银呢。
2: 别哭了啊！

0: 你现在的包银怕不够用，你先拿着，以后还给我好了。
1: 不，你也还是第一次拿包银呢。

0: 我呢。
1: 老爷，太太做做好事。
2: 怎么样？怎么样？
3: 哎，
4: 还是
3: 你，
4: 你这边
3: 又喝酒了。小舅，你还不化妆啊？
4: 我还少呢。啊，
3: 三块。
4: 三块牌。
5: 陈大奎，这笔钱怎么样？我前几天不是付过利钱？
6: 过年了。哎，我告诉你，连本带利一起还不行啊！你
7: 春华，
6: 快过年了，你还……
7: 这位兄弟啊，是我们低端上的，想请你们照应照应，唱个堂会。快过年了嘛。
5: 是啊，靠山打柴，净河摸鱼嘛。小意思，想弄点外快啊？
7: 可是，
8: 阿新叔，你知道我是不唱堂会的呀。哎哎哎哎，
5: 好，你还不晓得我扫兴啊，饼。我是金口不开，开口不改。
8: 我们台上日夜两场，中间还去唱电台，再要唱堂会。我们到底不是牛马呀。
5: 好，蛮好。朱春花，我告诉你，我扫兴啊，兵。
9: 是干嘛？坐好啊。

0: 好，敲定了。
1: 陆小姐，孙干妈有意收你做个过房女儿，这身行头算是做个见面礼。啊，哎，快叫什么嘛？

0: 那我的春花钱收下了，妈，月红。
1: 好，好，好，走干吧，请前面看戏吧。

0: 你真糊涂，拿得不清不白的，你给我去还掉。
1: 你在这儿。
2: 哎呀，春姐，在上海找一个靠山还是要的。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舞台姐妹配乐创作的过程中，作曲家黄准通过分析人物心理和剧情走向，在女性视角下对影片音乐进行解读，使音乐更加细腻和动人。他谱写的旋律堪称电影的点睛之笔。当邢月红沉迷于上海的纸醉金迷，浮华的爵士恰似他迷失的灵魂。音乐与画面严丝合缝，将时代的巨变刻入每个音符。而当烛春花在大会上痛诉过往，激昂的旋律与台词共振，将阴暗的封建制度撕裂。配器则采用了唢呐与笛声交织，既见证了姐妹情谊在时代洪流中的淬炼，也暗合了江南水乡的温润。这些音符不仅是剧情的注解，更是新旧社会蜕变的回响。从谋生记忆到人民的精神火炬，越剧舞台始终折射着文艺改造的历史进程。

0: 些头发哪做的？
1: 头发真不错的。真可爱。
0: 钟小姐，这是我给您写的文章。
2: 月红啊，
3: 嗯，
2: 戏里的方清是个穷秀才，用得着每场戏都换行头吗？
3: 看看喜欢这个大惊小怪，
2: 风不吹水不动，怪我们自己在台上开的风气。
3: 服装总是要换的喽，像你这样一年到头翻来翻去就这几件行头，也太过分了。果真这样，怪不得看我什么都不顺眼了。我心想，上台行头多，下台衣裳多，平时朋友多，那是为了在大场子唱戏，不让人家看不起，这有什么错？就说门口挂牌子吧，我只求一个双头牌。
4: 现在这样挂法，是唐经理拿的主意，这能怪我吗？

哎，听着听着，秦小姐有事要晚一点来。双淑华，双淑华，经理来电话，叫你先唱一出开锣戏，快点化妆啊。

0: 哎，常经理，
1: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来来来，
1: 烫头发了，好漂亮。
2: 秦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3: 春姐。

0: 月红啊，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1: 这你不用问，我唱戏唱怕了，不唱了。
0: 你真的喝醉了？
1: 不，我才清醒呢。我决定嫁给他了。
0: 嫁给他？
1: 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

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哎呀，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 心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0: 姐妹们总算又见面了。我们在乡下实在活不下去。
1: 日本佬和平军
0: 还有忠义救国军坏事啊做尽做绝，现在的乡下是变成刀山油锅活地狱。哎，
2: 不要乱说呀，反击啊！
3: 快看过了啊，朱小姐，快点准备吧。哎呀，邢小姐，你怎么还没化妆啊？尤桂星，快，快，
2: 就来，就来。哎，来来来，你们在这儿坐坐。
4: 小夏，金水，我还忘了恭喜你们呢。你们是患难夫妻，真情实意。
3: 准备开幕了啊！
4: 你们快歇一会儿吧，等我。
3: 哎，

0: 你真的要跟邢月红做花烛夫妻？
1: 哎，我要收心归正了。
0: 哦，金屋藏娇啊，你真的不让唱戏啦？
1: 这还能口是心非吗？
0: 小滑头，跟我都不肯老实。哼，你不让月红唱戏，让春花金鸡独立，没有搭档，你这不是成心拆春花的台？嗯，杀着他的傲气也好。

0: 牌上的梁山伯祝英台还能同命运，台下我们就要分手了。小夏，你说我们姐妹一场能撒手不管吗？
1: 你说什么？
0: 师父，我没有把月红照应好。
1: 月红怎么了？
0: 月红啊，你是真的爱那个姓唐的？月红，
1: 还问这做什么？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翠花姐，翠花姐在后台角落悬梁吊死了。

0: 你就凭这张破条子，春花，清官难断家务事嘛，你不能一口咬定是唐经理的罪过。这他自己要寻死，哎，我又没有带亏他了。
1: 没有带亏他，水花姐为你赚了多少钱？你喝他的血，沾他的身体，他寻死是你逼的，
0: 害死了水花姐。祝小姐，水花一时想不开，走了绝路。
1: 这我也是够痛心的了呀！你这样乱箭伤人，可不应该呀！
2: 经理，别着急。我的事儿多，
1: 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伸冤。
2: 都应该。你给我换水花姐的命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好起来了好起来。水花是死的惨，我们做女人的哪一个心里头不难过呀？
3: 春花，人死了，命是没有办法还了。好了，我说句公道话，要唐经理把后事办得像样一些。哎，
4: 这话说的对，
3: 总要对得起死人，啊，
2: 后事要办得好。
3: 我看呐，要买一口上等的楠木棺材，
2: 是吧？
4: 楠木棺材，我姓唐的百年之后还不晓得有没有那样的福气呢。
2: 唐经理，恶名难解，好自难得呀。水花虽说是自寻短见，可总是你班子里的人呐。哎，
4: 这丧葬费嘛，我当然有责任了。哼，
2: 看得敢不认账。春花，如今第一步先要入土为安，有官司可以慢慢再打嘛。
5: 后事我来做主啊！来，大家都出出主意。我说啊，死人身上要衣无领，裤三条。哎，
2: 这个有点排场，里外都要绣花的，还要操作绣花姐，再买几件漂亮的化妆品也是少不了的。
6: 哎，
2: 那够了，
5: 走吧走吧，死人还摆在殡仪馆呢。
2: 哎，你哎，对呀，来来来。
7: 快帮着我办后事去吧！哎，
8: 对，好，都是去了，走吧，走吧。江波，你还想采访点内幕新闻呢？啊？朱小姐，你说我们报纸应该怎么样报道刚才这种情况？我想听听你的感想。

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乐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白，说长道短。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谢？

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商水花在临死之前，她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深渊，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这是鲁迅先生笔底下的人物，他写出了封建制度下中国妇女悲惨的一生。他两次守寡，被人认为是不祥之物。

0: 个小说我看过的。
1: 这个戏啊，下星期才公演呢。哦，
0: 这么多人买票，买得着吗？
2: 哎，票买着了，一排的。呀，真不错嘛，晨晨等了三个钟头呢。
1: 哟，真不容易啊。
2: 走吧。
3: 潘委员为你们演出祝福这个事儿，心里很不高兴，让你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够让这个戏演出。老兄，日本人时候那个案子是潘委员替你了的，你要好自为之。

0: 你不是在家里觉得无聊吗？现在我决定给你组班子，让你出去唱戏，怎么样？
1: 不想唱，回趟豆腐干。
0: 改不了的乡下人脾气，这叫东山再起。从明天起，练练功，吊吊嗓子。

0: 大家听着啊，唐经理太太要出来唱戏了，这个戏馆要让给她唱了。
1: 让出来？谁说的？
0: 谁？经理亲口吩咐我的。
1: 笑话其谈哦，他头上出奖，我们的合同还没满呢。
0: 戏馆是人家的。唱这种奇里古怪的戏呀，班子早晚要散，你们知不知道？卢某人是谁？他是共产党刚刚派来的。

0: 春花，我吩咐过了，让戏馆。
1: 不让。我们姐妹班要演下去，谁也抢不了我们的场子。

0: 你已经拿了金丽太太的定洋，还在这儿替他们唱戏呀、啊？
1: 玉红还没戏管呢。
0: 娘的，你想脚踩两头船，我他妈踢断你的腿！
2: 阿星，你敢欺负人？你怎么打人？
3: 阿星，你怎么能这样呢？
2: 凭什么敢打人呢？
3: 怎么到后头才打人呢？
4: 不像话。

0: 我看这出祝福新戏啊，不唱也罢。你就不怕这封信？
1: 恐吓信只有一封，可是勉励我们演新戏的观众来信有这么一抽屉。留着他，
0: 你就是不怕，一定要演。可是场子，
2: 哎，人家拿着子弹来逼我们，这不去说他，就连自己姐妹月红也来逼我们。
3: 老王，哎，我等着两张退票。
4: 太好了，我们进去吧。
3: 走，
5: 票还有吗？
4: 没了。
5: 哎呀，
4: 哎，我有一张。
5: 哦，第几排啊？
4: 第五排。
5: 好好好，

0: 林大哥，朱春花对这个戏研究很久了，
1: 公务事办好了，要是不听话就禁言，这事儿交给你了。
2: 你三，今天到底有没

0: 哎，春花姐，你可演得真好啊！
1: 哎，你们看啊，我抢祥林嫂的时候用那个鼓掌动作，你们看怎么样？这么一抢，那么一推，他就上了轿了，就。

0: 什么阔气，就是用金脸盆洗脸我们也不会眼红。
1: 小香，
0: 谁要你叫，你里通外国，帮新堂的挖姐妹的墙角。
2: 小香，

那也好，是谁是你是他是坑，我也总得走下去。

0: 唐经理。
1: 嗯。
0: 我想跟你谈点公事。我们的合同可还没满期呢。
1: 是啊。可是我们的缘分满了。社会局勒令停演，这我也不能为力。
2: 春华，春华，月红长远不登台了，如今东山再起，自己姐妹嘛，就算情让一下园子。
3: 哼，说的倒好听。
2: 嗯，要不这样吧，只要你不唱这些个破破烂烂的戏，我来说个人情，你们姐妹就两副班子合唱这一个戏馆。
0: 人情，做人做戏要讲中间分明，连中间都不分，还讲的什么人情？
2: 不识抬举。好，算我多管闲事。戏子。

0: 我们自己要有个戏班就好了。
1: 哎，
2: 凭什么禁演呢？怎么禁演
3: 了？这戏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不戏演呢？
2: 这样的戏不演演什么呢？
4: 走开，
2: 是啊，
4: 快走开！哎，你们在这儿看什么呀？
5: 动什么？
4: 看
5: 什么？
4: 看什么？看什么？
3: 今年慢慢看，真是太不讲理了。
2: 这个戏不演了，这么好的戏不演，又黄鬼又是水。

0: 从前，我们姐妹愿唱戏，是吃错了开口奶。可是自从你讲道理给我们听以后，好多姐妹都从黑弄堂里摸出来了。那是姐妹们在时代的熏陶下，时代要求我们姐妹上进，是我们姐妹自己要求上进的。江先生，今天我真的是向你来报喜的。你看，我们上海的越剧姐妹要来一次联合大汇演，卖票的收入造一个自己的戏馆。这是发起的合同。
1: 这么快啊？
0: 如今我们姐妹可真是心连心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我们都说好了，上演的剧目就用你现在替我们修改的这个反暴政的本子。将来我们要是有了自己的戏馆，就可以在台上昂头作戏，在台下挺胸做人了。像唐经理那样的人，不服也得服。
1: 春花，
0: 啊，
2: 新湖戏院是个小舞台，眼前这个社会是个大舞台。姓唐的老板后面还有大老板，大老板后面还有美国人的后台，就是他们在统治着这个大舞台。如果这个世道不变，大老板不打倒，我们是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舞台的。春花，统治我们的大老板是不甘心退出这个大舞台的。目前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越是我们胜利在望，也越是敌人走向死亡。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挣扎，利用他们那套吃人的制度，是不会让我们痛痛快快演出的。
0: 那
2: 我们战斗的队伍已经组织起来了，士气很旺盛。不过对付敌人还要讲究策略呀，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3: 潘委员找我。
4: 哼，胆子不小啊，这些女戏子如今也无法无天了啊。这个局面你准备怎么收拾啊？
3: 朱春花一个班子我可以对付，现在是上海整个越剧界，这副担子我挑不起。
4: 你放明白一点，这是政治。戡乱期间，他们敢标榜联合，集团聚众，这不是小事情。何况，此人此事，与你也有关系啊。至于整个的越剧界，那好办。只要擒贼先擒王，把带头的，你有的是办法嘛。
3: 潘委员，只要上面担肩个，这事就好办。
4: 可以呀，自己人嘛，是要负责的。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这句话不仅是影片《舞台姐妹》片头的唱词，更是整部电影的总结。1965年的中国荧幕上，舞台姐妹的存在如同一缕代表着新生的光。影片中，竹春花与邢月红从江南草台班子到上海大世界的辗转，暗合着封建社会艺人从戏子到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觉醒。这部作品恰似时代的棱镜，既折射旧戏班制度吃人的阴翳，又映照新社会文艺改造的光华。至此，文艺升华成了人民的精神力量。

0: 推出一个和尚阿星是抵挡不住的。再说这种人未经世面，万一反嘴咬人呢？老弟呀、啊、
1: 这点把握我还有，
0: 可现在小辫子抓在人家手里，舆论实在凶啊。鲁龙弟，我们是自己人，没什么话不可以说的。现在前线的战况不佳呀，上海是一定要维持安定，再要闹出一个什么风潮来可不得了哦。
1: 潘委员，这件事我可是凭你的一句话办的呀。
0: 嗨，这时候你我还分什么彼此呢？上面不会让我们睡冷铺地，已经有了指示。叫你老婆出面，就说是姐妹恩怨。这样一来，此案无关政治，姐妹之间又可恩断义绝。

0: 这是一石双鸟啊。
1: 兄弟本钱有限，只剩这点老本了。
0: 那好办，将本求利嘛。嗯，

0: 法院里已经关照了，他妈的，这下可要朱春花的好看。
1: 反正死活要让月红出庭啊，这我还有办法。
0: 那心可不能软呢。
2: 说谎是陷害月红，
3: 这不可能吧？这
2: 是啊，他们两个人我知道的，他们不还演戏演了好多天呢。
3: 看他们当时，
2: 看哪贵姓还是你去干的？
4: 妙啊，
5: 真是奇峰突起，情节曲折呀。
6: 根据检察官起诉书，他确实是主使人吗？你不要害怕，本庭再问你，为什么邢月红要暗害朱春花？
1: 此事起因，是姐妹抢夺戏院，争名夺利，我一时糊涂，贪图钱财，受人利用，利用这，你
6: 说的可是句句实话？
1: 我要有半句假话。若有好人，我天打雷劈。
6: 把王阿星带下去。带主使人邢月红。
7: 带邢月红。

你是不是叫邢月红？你的籍贯、年龄、职业，你教唆行凶事实吗？ 丢失徽包是不是你主使的？

0: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1: 我替他说。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2: 怎么搞的？主管，我怎么不阻止他？
1: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了，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0: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1: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0: 不许胡说！
1: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3: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4: 这是阴谋！
1: 你们保的是他命好，我这是陷害好人。

0: 记得吗？解放前，你总想有一个自己的舞台。是啊，就在你住的那个晒台上。你说，反动政权不推翻，是造不起自己的舞台的。可是今天，我们的舞台多么广阔，它造在千千万万的工农兵中间。春姐，哎，来了。林大哥，我走了。
1: 范猫，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不行啊，演不好。
1: 演好的。

听说月红就住在你们下乡的这一带，这次去一定要找到她。姓唐的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月红已经明白自己是走错了路。今天我们要给她重新生活的勇气。

0: 我听说月红就住在这儿。
1: 啊。月红。月红。月红。

红，越红。

0: 哎，水来了啊！
1: 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了吧？
2: 是啊。
1: 哎呀，你们的戏文做得真好，你们都演得像啊，
2: 好极了。
3: 白毛姑姑，你还认识我吗？小春花，哎呀，真没想到啊！你的戏文唱得更好了，唱到我的心里了。小香，还记得吗？
4: 春花
3: 啊，
4: 我刚才看见月红了。
3: 是吗？
4: 嗯，她来看戏了。
3: 哦，你先坐会儿。

叶红，春姐，我没脸见人，我好悔呀。

春节。嗯，我在想，今后要认真地改造自己，唱一辈子革命的戏。

0: 加油，郭沫涵，万事尽力，皆是完美。
1: 加油，刘亦菲，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享受比赛。
2: 加油，齐云征，只要步履够坚定，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3: 加油，李秋莹，好好享受这个舞台，把最好的表现献给这里。
1: 加油，赵文龙，享受比赛，不留遗憾。
4: 加油，贺思农，你行，你行，你最行。
5: 加油，吴昕，永葆真诚，不忘来路，做一位带着地理坐标的新闻人。
6: 加油，张晨，做最好的自己。
7: 加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8: 加油。
9: 又见面了。
8: 加油，加油。

0: 梦想就像一粒种子，每一次绽放都源于辛勤耕耘和破土而出的信念，正如每一滴花生油的醇香都从严格育种开始，历经厚土的滋养与岁月的沉淀，方能凝练饱满精华。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鲁花培育高油酸大花生，提高食用油品质，以创新精神压榨出这香飘万家的醇香。这是时间的答案，也是不变的承诺。鲁花 5S 物理压榨高油酸花生油，为每一餐的美味健康加油，为每一位勇于追梦的选手加油。有请主持人王宁。
1: 群星而来，向心出发。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主持人王宁，欢迎大家。又一次，我们站在了这个充满了梦想的舞台上，灯光依旧，但是我想此刻即将站在这个舞台上的选手已然不同。经过一路的征战，他们变得更加自信、笃定。更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清晰地在每一场考核当中了解了新闻主播的意义，如何做新闻事件的讲述者，不但要相信新闻的力量，更要相信真诚的价值。他们终将证明，热爱值得万难，坚持终有回响。祝福他们。担任本场比赛的点评嘉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鲁健。本场比赛的现场观察团将会在现场近距离来感受比赛的氛围，观察选手的表现。本场比赛设有15位专业评审，他们都来自于总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业务骨干以及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我们还通过网络招募了100名大众评审，在此时此刻，他们的虚拟形象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舞台上，欢迎你们。现场的15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将会同时对选手的表现来进行打分，专业评审的打分占比60%，大众评审的打分的占比是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是选手的最终得分。同时，本届大赛呢将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场比赛将会分为两个环节进行考核，9位选手将分为3个小组来展开组内的竞争。第一考核的环节为新闻采编实战，经公证处监督核验，参赛选手已经通过线下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第一环节的出场顺序。该环节各位选手将走进真实的新闻现场，直面新闻人物，独立完成一档命题新闻节目，限时4分钟。选手在第一环节的得分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靠前者可以优先选择下一考核环节的发言顺序。第二考核环节为限时话题讨论，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本环节由大赛与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联合打造，我们为选手打造了专属的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每组3位选手将与总台新闻主播一起围绕新闻话题展开限时讨论，模拟一段视频播客节目。那最终两个环节的分数之和为选手本场比赛的总成绩，每个小组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9位选手登场。让我们掌声欢迎9位选手的到来。他们还看着挺松弛的哈，其实他们刚刚进行了非常辛苦的外采，都还顺利吧？辛苦你们了。其实外采是他们对于新闻实战环节非常近距离的一次感受，我们也通过视频记录了他们接受到外采的任务，到他们完成任务的一个又一个。

0: 非常珍贵的瞬间，请看大屏幕。
1: 主播遇见世界义乌，本期节目九位选手将走进浙江省义乌市。
2: 早上好，
3: 啊，考题。
2: 选手你好，
4: 欢迎来到浙江义乌。
5: 下面是你
6: 此次拍摄的联系人，
7: 请与他取得联系。
3: 他看相关场地，
2: 完成自己的报道任务。
3: 祝一切顺利，
1: 祝你一切顺利，
2: 期待吧。走，
1: 选手们将在48小时内，根据组委会提供的新闻线索，展开新闻探访，提炼报道主题，设计拍摄方案，完成主播预见的生动表达。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期待你们的精彩预见。
0: 主播预见48小时，他们让新闻被看见，也被真诚看见。接下来开启的是本场比赛的第一轮考核环节，新闻采编实战。有请第一位选手郭默涵。
2: 我抽到的题目是主播遇见世界义乌之六义。哦，义乌因鸟得名，言乌尽孝的故事在乌商大地世代传颂。
8: 默涵抽到的这个任务卡呢，是让他去到盐屋故里。
2: 关于六义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点大，对于我一个年轻的小孩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8: 说到盐屋，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哈。为了安葬父亲，盐屋靠双手挖墓，而孝心也是感动了乌鸦，所以乌鸦衔泥来帮助盐屋，所以这个地方也得名叫乌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义乌。
9: 这次义乌之行录制最大的感受，我会觉得像一场特种兵旅行一样。
10: 拍个片儿，武术都用上了啊！
9: 时间很赶，任务很重，但是从中我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义乌人身上的那一股劲儿，他们是如何把六义诠释出来的。
2: 我要打差异化，我要把它做得鲜活，以一个年轻人的视角，把传统的东西赋予新的活力。我很珍惜这个舞台，上天不会辜负任何一个肯努力的孩子，加油，小郭！
11: 加油加油！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本场的一号选手郭默涵。
0: 第一个登场，现在、
11: 有点紧张。
0: 但人也说嘛，第一个出场特别好，可以开门红。
11: 就像我今天穿的衣服一样，叫子定能行。
0: 默涵，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2: 你咋穿成这样？别急，别着急，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同行。
12: 大乌鸦，小乌鸦，一寸土，一口血，一寸一寸堆成粉。心为线，笑为伞，笑

0: 大瓷屋、小瓷屋，飞上飞下来闲土。刚刚视频当中，我敲的是小铜锣，他唱的是小锣书，而我去的地方叫盐村，盐屋丧父尽孝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儿。这是我从小就读的《弟子规》，面对孝这个古老的命题，盐村的人和事给这本书下了最好的注释。那至于这个村关于孝具体有什么，屏幕里的莫寒，你带我们看看呗。
1: 没问题，跟我来。
2: 它整个剪辑的节奏都是那种特别轻快。
3: 对，
1: 没错，盐屋的传说已经被列为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啊，我们刚刚感受了传统的孝义，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如何践行孝义的。

0: 视频当中的主人公是90后的陈志雅，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她的选择是去当316位老人的女儿。在养老院，每天的查房培训餐食都由她亲自上手去做。相较于这些亲力亲为的管理，最打动我的还是她用心的照料和用情的陪伴。
1: 记载着至少

0: 之类的，然后等到最后最后了，我们会把这本相册交给家属。
1: 能不能我也去体验一把？
2: 你要想要体验可以，但你缺样东西。
3: 缺样？
1: 那啥呀？
2: 那跟我走吧。
1: 走。看了吧，每一个来这儿的新人都必须有这个。
2: 我们脚放平好不好？
4: 回看录像。12个小时，我们给老人36次擦洗身子和换尿垫，20次从鼻子里帮老人打流食，还有无数次的翻身拍背。然后我突然懂得了那天为什么我会饿得这么快了，原来笑是个重活，要用心，要出力。这次拍摄我看到的不仅有孝义，还有忠义、侠义、仁义、节义和信义。21岁的我曾以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来理解孝，而当这些民族精神落在生活的细致与坚持里，便是我与义乌最美的相遇。
5: 某安某安，义乌之行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6: 用谐音梗来结束，有意思。
7: 真的是个年轻人的采访。
1: 年轻人，
8: 谢谢，谢谢孟涵的作品。
4: 谢谢王宁老师。
8: 请回到观赛区落座观赛。接下来我们请出本组的2号选手胡鑫登场。
9: 打开题目之后，这是义乌吗？李祖村坐落在义乌西北部。
10: 李祖村是一座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现在已经成为了国际文化创客村。
9: 这个小山村呢，是因为千万工程的建设而发生蝶变的一个村子，所以我在想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村庄和我们曾经去到的很多中国的美丽村庄有所不同的地方。
11: 被这个小院门口的横幅吸引进来了，在村里做个闲人。
9: 我大概有采访了7、8位年轻的创客吧，走进他们的生活，去感受他们在这个村庄里创业还有生活的这些快乐。我就在想以后有机会一定再去到这个村子去做一期节目，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新的赛制也是新的挑战，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真实的镜头，真诚的表达，带给大家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4: 各位老师好。王宁老师好。
8: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8: 计时开始。
4: 主播遇见世界义乌，这一次我们不去逛大商城，也不去谈什么大生意，我要带大家遇见义乌城郊的一个小山村。群山环抱的李祖村面积不大，只有1.09平方公里，古朴的民居，粉墙黛瓦，一派典型江南古村落的风貌。不过因为义乌这座美丽乡村与众不同，在村子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标志，一星欧中欧班列，这么多种类啊。这边有橄榄油，俄罗斯的啤酒，比利时的巧克力，白俄罗斯的巧克力。所以说来到义乌啊，不用去商贸城，在这样的美丽乡村也能够买全球购全球。这家店的门面就很西式，西班牙火腿。在村子里面居然有一家卖火腿的店，
12: 老板在那儿。
4: 是西班牙人？
12: 对，去年做了3000万左右吧。
4: 3000万啊？
12: 对。
4: 你没听错，在村子里开个小店也能赚大钱。背靠义乌链接世界的李祖村继承了义乌的商业基因，海内外的创业者带着梦想而来，昔日的小山村成为了国际创客村，70多种业态在村子里的每条街巷铺陈开来。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和谐交融。
9: 朗朗的读书声带我们来到了村子里的这座古老的民居里。听，在诵读《论语》呢。
13: 除了学习国学，学堂还会精心设计课程内容，传承李祖村的精神内核——礼让文化。
0: 大家觉得小老鼠和大老虎能做好朋友吗？
9: 能。为什么挑这样的绘本？
0: 因为人和人是有不同的想法的，如果我们想要和谐相处，其实我们一定是要互相礼让三分的，有意的把我们村庄的历史文化，我们的美好的典故传达给他们。
4: 谦让、和睦、感恩，是这里延续至今的古朴民风。500年前，李氏族人将村子让给了方氏，为了感恩，方氏立下祖训，村庄永不更名。如今村民们把自家的屋子让给了创业者，首批创客

0: 年免租，让创业梦想无忧起航。200多位创业者的到来，这个方信村落迎来了百家姓。
1: 大部分的创客都不是本地人，但是来到这大家都是黎族人。在这个地方，我走出门，村民路过送你一个瓜，然后送你一个果子，你感觉到了就是觉得哦，心头一暖。
2: 在村里做个闲人，一进来到了一个厨房。
3: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家店。村里面的人吸引到了我，看到认识的或者不认识，他们都笑眯眯的，就是这种氛围感，我觉得真的超级好。
4: 老村民为年轻创客让出了梦想的空间，新村民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5: 人气越来越多了喂，生意也会好起来喂，
6: 富裕老百姓们，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
7: 你可以在这儿安心的创业，你又能够好好的生活，因为它有诗和远方，它抬头能望天，低头能闻花香。
3: 4年前我决定来黎族，是我做过最正确最幸福的决定。
8: 胡鑫有一种能力，他能让采访对象展示出那个特别本真的状态，我觉得这挺难的。
0: 黎族村就像是一幅美丽的双面绣，一面是创业的热度，一面是人情的温度。一家姓变成了百家姓，百家姓变成了一家人。如今他还携手周边8个村庄组成了大黎族共富联盟，将这份热与暖传递得更远。黎族村是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的缩影，更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答案。在这里有生意，更有生活。
9: 谢谢胡鑫，谢谢你的作品展示。请回到观赛区，有请本组的第三位选手柳逸飞登场。
10: 我抽到的题目是义乌三挺路夜市。
11: 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
10: 而且很明确地告诉我，三挺路夜市白天是车水马龙，晚上会变身成为拥有国际烟火气的这么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夜市吧。
11: 我看到了这个门上面三挺路夜市几个大字。
8: 这是一条长350米左右，有800多个摊位的夜市。这儿呢，不仅是美食的天堂，同时它也是淘货的乐园。
10: 我对三挺路夜市保有很多好奇，为什么它是义乌最火的？为什么外国人喜欢来这儿？
11: 这平常你一个人？
12: 我一个人。
10: 我是带着这些，有可能是一些好奇，有可能是一些疑问，去到这里，然后慢慢的，在我的猜测的过程当中，去找我今天可以呈现在舞台上的角度。
11: 凌晨1:59，累不累啊
13: ？We love you.
14: Number one.
10: 我想对自己说，不仅要享受比赛，更要比好比赛。哇！
11: 王宁老师您好，冰冰老师好，大家好。
9: 本组的最后一位选手，准备好了吗？
11: 我准备好了。
9: 计时开始。
11: 今天的主播遇见我来到了世界义乌。说到义乌，您一定会想到它的国际商贸城，在这里做生意根本不用愁。但是今天我要说的不是国际商贸城，而是这里的夜市顶流三挺路夜市。这虽然我来的稍微有点早，但是这路上啊一点夜市的痕迹都没有，跟普通的路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夜市吗？原来三挺路白天是一条普通的道路，到了晚上才会变身成为熙熙攘攘的夜市。这种管理上的智慧叫做潮汐摊位。在过去的十几年，我手上的这只哨子就是打开三挺路夜市的钥匙，也是所有摊主的开市铃声。
8: 哎，这个道具找得好啊，
15: 这个点掐得也好。
8: 对，
4: 三挺路夜市共有829个摊位，这里容纳了1800多人就业，每年吸引40多万名国际客商前来采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烟火气。在逛夜市时，我遇到了正在用柯尔克孜族语言和俄语视频带货的一个新疆小伙，他告诉我他在夜市里寻找的是外贸商机，他叫阿兹拜克朱马哈兹。
16: 我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我说我的全名他们记不住。
11: 对呀、
16: 啊，我给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阿拉丁。
11: 阿拉丁？
16: 对对。
11: 为什么起这样一个名字？
16: 感觉阿拉丁神灯嘛。
11: 啊、哦，就做生意特别神奇。
16: 对对对，然后
11: 很好成交。
16: 我第一通经第一个客户就在这个夜市认识的。那天刚好有一个人戴着那个民族风的帽子擦肩而过，然后我就想啊，这肯定是吉尔吉斯斯坦那边的，然后就互相要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经，我

0: 赚了30000块。
1: 阿拉丁也向我分享了他的生意经，他说要想取得国外客户的信任，必须专业诚信。
2: 您觉得诚信这个信义在义乌做生意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对，本来就是你要做长久的，你不可能做一次性的生意，那样你根本就做不了什么东西。选品的标准的话，就是适合国外的那些客户的需求。
1: 在国外的视频网站上，阿拉丁的账号有10万粉丝，其中介绍义乌商品的视频收获的点赞最多。未来他想把中国的商品卖得更远。
0: 我想把整个中亚乌锅的生意或者是国际物流我都想拿下，我还想把这个咱们中国的产品直接拉到他们国家去卖，去做批发。
3: 听完阿拉丁的故事啊，我也是跃跃欲试，我想在这夜市当中我能否拥有一席之地呢？咱说干就干，马上拜师学艺。麻辣小土豆，狼牙土豆，麻辣土豆，狼牙土豆。
4: 你好，小土豆。
5: 好，
2: 我试试这个，加点葱、香菜、蒜、鱼腥草。香菜不要。
4: 那我来。哎
2: 呀，你看这手忙脚乱的，给师傅添乱了还。
4: 没事，我打包。
2: 好，来，我来打包。下次再来，谢谢。好嘞，谢谢。忙起来是真的热呀，
4: 温度高着，
2: 而且不停歇的感觉。
4: 对。
1: 我师傅的父亲是三品路夜市的第一代摊主，十几年的时间里，一家人经营着6平方米的摊位，日子也越来越好。
6: 这么多年，感觉辛苦，钱是能赚的。那么我们就坚持下来，最起码要给他娶了老婆，买了车，生了小孩，我又嫁了女儿。
3: 从阿拉丁的跨境订单到小吃摊的温暖炊烟，义乌的夜晚照亮了每一个平凡的创业梦想。小摊位也能做成大生意，更能拥有好日子。这里见证着一带一路打开的机遇之门，也传承着勤劳致富的
7: 谢。谢谢柳玉飞的作品。我们也请刚才本组的另外两位选手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第一组选手的第一轮考核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请评委为选手打分。打分结束。看你们三个小伙都站得笔直哈，但是刚才在视频当中都很松弛。我真的觉得用文旅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打开一座城市其实挺难的，得问问我们的健康组合怎么点评。
8: 那我们会从两个维度去考察。那么第一个维度当然是作为一个新闻人，你对这个新闻题材把握的是不是准确，有没有跑题。另外呢，我们会看我们的完成度啊，我们的新鲜感和我们的趣味性。胡鑫，短短4分钟当中，因为你选取的是有不同的人物都在这里面呈现，而且在这里面我觉得胡鑫这样的一个主持人的角色确实做到了，就是你的浅和隐啊很有机啊，很自然很贴切。逸飞呢，我觉得你选的人物啊挺有色彩的，然后你也在这里边有大家看上去挺有意思的一个体验。但整个看下来呢，我有点意见啊。在和阿拉丁在夜市上逛的时候，你跟他聊天儿，
0: 一桶金，我赚了30000块。
8: 因为你当时可能会受到了旁边一些因素的干扰，在那个镜头当中，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主持人的眼神神态有点飘移，一定要让自己和我新闻表达当中的人物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紧紧的贴合在一起。莫涵，你的这4分钟太有00后的气质了啊，形式感做得很足，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形式感很足这是一个优点，但是形式上的分寸一定要注意啊。你任何一个形式一定还是那句话，辅助于我要表达的新闻的主题。
9: 还是继续提供方法论，但是呢现在这个方法库存也不多了，所以三位呢我就给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故事感。其实呢我们做一个现场报道是命题作文，那其实就是我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个精神内涵怎么传达出去。莫涵呢，你引出了一个主人公，也提到了比如说陈志雅，但是他和老人之间的这个故事只有一个主人公是不够的，和老人之间的那种具体的故事细节才能够打动人，这个你不能仅仅靠数字来说明。胡鑫呢？

0: 进入到新闻内核的东西呢有点晚了，开门见山的应该有一个鲜活的人物跳出来，一个鲜活的事件跳出来，先牢牢地吸引住大家。相比之下，逸飞呢经验呢非常的丰富，这个主人公呢也塑造的比较的这个鲜活，而且呢有自己的亲自的这个实践。所以我刚才说故事感，就是我们里面要有主人公，要有故事，然后要有曲折，还要有分寸，还要有体验。
1: 谢谢，谢谢罗健老师，谢谢两位点评嘉宾，
2: 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谢谢，
1: 赶快来看看刚才的这一轮考核当中你们的比分。首先来看郭沫涵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郭沫涵得分94.885分，在线大众评审团的平均分数95.780分，郭沫涵这一轮考核最终得分95.243分。接下来我们打开胡鑫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给予了胡鑫96.154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的给分95.693分，第一轮考核胡鑫最终得分95.969分。最后一位选手柳逸飞，来看你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给予了柳逸飞96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的评分95.861分，柳逸飞最终得分95.944分，位列第一位胡鑫95.969分，第二位柳逸飞95.944分，第三名郭沫涵95.243分。胡鑫，你先优先选择。
2: 选择3号。
1: 柳逸飞。
3: 2号。
1: 郭沫涵。
3: 我选择1号。
1: 又是1号出战，给自己点信心吧。
3: 指定能行。
1: 指定能行。有请我们的3位选手走入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
4: 欢迎
5: 老师，
2: 换颜色了。
6: 哎，这一关一下就放松下来了。
7: 就完全看第二轮的表现怎么样了。
8: 我觉得咱们一会儿轻松的聊吧。
2: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环节的考核了。第二环节考核题目是现实话题讨论。本环节由大赛与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视频平台哔哩哔哩联合打造。视频播客呢是近年来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内容形式，参与者将会围绕近期热点或者个人擅长领域来展开深度对谈与观点交锋，为观众来提供沉浸多元和优质的内容体验。本环节呢旨在考核选手在融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整合、深度思考、交流互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本次考核共分3轮次进行，第一轮3位选手按照既定顺序依次进行1分钟现实观点陈述，随后进入4分钟自由讨论，该环节无固定发言顺序，最后每位选手各有15秒时间依次进行总结陈述。本轮考核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总台新闻主播何严科来配合3位选手共同完成。严科，你准备的怎么样？
8: 准备好了。
1: 太好了，
8: 终于有机会跟男选手搭档了哈，然后上来还都是男子天团，
6: 马上女儿国就来了，
1: 考核开始。
8: 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本次讨论的话题内容，让我们一同开启。
9: 2025年4月23号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两位爱书人受到了网友广泛的关注。刘诗丽是一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公休的时候他不惜花费几个小时赶往图书馆读书。刘诗丽说，去图书馆读书是发自内心的感到高兴和幸福，读书就是把自己弄得好一点。与刘诗丽相似，外卖员王继兵也是一位爱书之人，他曾写下不足百字的小诗《赶时间的人》，其中一句，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引发广泛共鸣。20年前，王继兵创作了6000多首诗，已出版4本诗集。
8: 所以咱们今天首先来探讨话题是赶时

0: 时间的你有时间读书吗？
1: 这就开始了，
2: 开始了，好期待。
3: 这个话题的关键要素就在那三个字，爱书人。
0: 莫寒是专职读书的，你应该有很多时间读书。
1: 因为现在正在读书嘛，而且今天咱们的讨论话题是赶时间的你有时间读书吗？但是说到读书这个话题当中，我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惭愧。平时我读书那肯定是得摆一杯咖啡，然后这个暖光的灯起来，然后把书平平整整的放在干净桌面，干啥呢？啪，拍一张朋友圈，然后读一分钟睡觉。所以说呢，我们刚刚看到二位，比如说像刘诗丽还有王继兵老师，虽然他们都是赶时间的人，但是他们能够放下节奏去细细的品读书，我觉得我会很有惭愧心。我在大学的过程当中，图书馆、图书角什么的，随处都会给我们开放很多的读书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利用起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0: 其实你说读书真的是没有什么专属性的，它就好像我们每天的阳光和空气一样。那一飞你怎么看？
4: 其实刚刚我看到这个赶时间这三个字加了双引号，他们的时间是赶在了脚手架上，赶在了每一分每一秒，用汗在赶时间。
3: 一飞特别好，抓住了那个赶字。
4: 所以说我出现了一个思考，什么是真正的诗和远方？现在我们总想着诗和远方是哪儿呢？有可能是很美丽的景色，有可能是非常优美的诗句，但是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诗和远方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你想去读书，那么此刻就是你的诗和远方。
0: 湖心永远是在最远的地方走动，那只能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了。
5: 相信大家看到刚才二位主人公，很多网友朋友们在互联网上都会刷到他们的视频，他们受到了很多的关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位刘大哥，他是一位建筑工人，他每天早上5点钟会起床，起床之后呢，他会去找活，绑钢筋，浇水泥，一整天之后洗干净双手，去到图书馆摊开书。他说那是他一天当中最轻松最得劲的时刻，他们总会找出这样的一点时间，用书籍来充盈自己。其实我觉得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我们挤一挤一定会有的，读书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0: 其实刚才在三位讨论的时候，我也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哈，让这样的诗与远方变成一个能够更轻易触手可及的当下。不知道几位对这个观点怎么看，下面4分钟大家自由讨论一下。
4: 是这样的，刚刚那个胡鑫说到一个点，我觉得我特别的有感受，因为我想到了毛姆的一句话，叫做阅读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我觉得它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让我们抽离出来，去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来看看自己，看看这个生活我们过得到底顺不顺心，如果有不顺心的话，我们是否能在阅读当中找到很好的和解。
3: 一飞在控节奏啊。
5: 因为读书，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每天都有阳光。其实我之前啊，对他们二位也是有所了解的。我记得，这位外卖诗人、外卖员，他说的话是：他写诗，是他这个命里的糖。所以说，这就是读书的力量，会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
1: 对，而且我会觉得刚刚看到季兵老师写的这个诗当中，他说生活当中他经历了多少风雪，他就一定会迎来多少个春天。一个外卖员啊，他每天都是风餐露宿啊，每天都奔跑在路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有了空余时间，我会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反而他倒不是，他愿意利用那一段时间去好好的读一读书，看一看书。我觉得他真的是做到了真正热爱。
4: 其实刚刚呢，严科老师说到了一个点，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让这种新闻变成长文。其实在长沙，因为我的生活城市在长沙嘛，有很多工会设置的劳动者小屋，他们可以开放给环卫工人，开放给外卖员，开放给快递员，他们可以在夏天里面在这里歇歇脚，那么这个屋子里就有书。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城市的角落为他们形成一个很好的文化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可以做得更多的地方。
3: 时间快到了，咱们谁能够做一个结？
1: 我们也希望在以后啊，能有更多的这种便利的服务，能够为这些风餐露宿，能够为这些努力赶时间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空间。所以说呢，读书有千万种，我们应该选择是读怎么样的书，怎么能够读好书。 而且要有时间读书。

0: 文化的浸润真的不在于庙堂之上，而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后每人一点时间来做一下总结。
1: 时间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无处不在，而且读书呢也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中。而且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虽然有时间读书，但是我们也要常读书，读好书。
2: 我们要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的生活之书。有字之书读的是道理，生活之书读的是情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书中找到颜如玉，找到黄金屋。
3: 我希望未来有一天，谁在读书不再是新闻，让阅读回归本真吧。它本该就是不论任何职业，不论任何身份的生活日常，这是我们想看到的画面。
0: 无论你是慢慢的品味还是快快的读，其实无需对立，按需选择，丰俭由人，都是殿堂。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谢谢
4: 谢谢
5: 谢
6: 谢
5: 谢
6: 谢
5: 谢谢
6: 谢
5: 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而且也是现在大众挺喜闻乐见的一种这个传播的方式，会考验你的知识储备能力，你的机智的反应能力，你的归纳总结能力，还有你和对手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否能够互相搭着把这样一个话题延展开来，把整个讨论变得更加精彩。
8: 作为一个读者是幸福的，能够听你们聊天也挺幸福的。那接下来有请评委为刚才三位选手的表现打分。就得问问我们的健康组合。
9: 其实这个环节的设置，实话实说，我更关注的是当大家一起漫谈的那个环节。有的时候你是承接上一个人的话题来继续的深入，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作为一个提出问题的那个人，所以不停地在做这样的一种转换。刚才呢，我觉得三位都表现出了你们在这方面的储备，包括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唯一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这个话题是赶时间的，你有时间读书吗？时间是一个核心词。当我们看刘诗丽、王继兵，我们都说他们真好，他们做得真对，我们真应该像他们一样，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多了一点时间去读书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提出的一个新的问题。当有新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话题的谈论的它这个角度更多，它也就会更丰满。
10: 我还是提供一个方法，就是分享感。我觉得呢，胡鑫讲到了一些所见者真的从他们的人物故事打动我们的部分，但是可以再继续深化，就是真正敲动我们心灵的那些东西要举例。相比之下呢，其中也可以看得出来，毕竟呢，莫涵是在校的大学生，所以呢，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和这个知识的这个积累。逸飞呢，他有他的优势，就像你自己说的那个情理和道理，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言之有理的部分呢，凸显出来了，这一点是你的优势。
1: 谢谢
0: 两位老师。
8: 其实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虽然只是几分钟的一个考核，但实际上完全呈现的是你们平常过的日子、读的书、走的路。时间就是一面镜子，可以清晰地看到今天沉淀在这儿你还剩多少。时间骗不了人，就像我们的分数一样，在此时此刻也会成为刚才这一轮考核当中你们的镜子。我们来看看在刚才的这一轮考核之后三位选手的得分。首先来看第一位选手郭某涵，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4.846分，在线大众评审团95.109分。本环节郭某涵最终得分94.952分。在刚才的第一组的比赛之后，两个环节相加，郭某涵本轮考核最终得分190.195分。再来看第二位选手胡鑫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的得分是95.808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的分数96.251分。刚才这轮考核胡鑫得到的分数是95.985分。本轮环节胡鑫最终得分

0: 954分。最后一位选手柳逸飞，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6.462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96.494分。刚才这轮考核，柳逸飞最终得分96.475分。两轮相加，柳逸飞最终得分192.419分。恭喜柳逸飞晋级。
1: 这太紧张了。
2: 首先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很幸运受到各位老师的托举，也很幸运跟老师们一起学习，一起奋斗，一起拼搏的日子。我还是那句话，万事尽力皆是完美，我觉得我发挥了我的极致，我会在以后多读书多走路，然后下一届大赛我还会来的。
1: 哦，好样的好样的，
0: 指定能行，
2: 指定能行。
3: 我很感恩远方的家，这个记者的生涯，记者的经历让我能够行万里路，因为我们见识过，我们感受过，所以在某一个瞬间我们能够调动起内心的那种情绪和态度。而接下来我觉得更要做的是读万卷书，只要我们和千百年的这些古老的智慧对过话之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纷繁的世事当中找到那份定力和从容。有定力，有态度，从容不迫地表达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位新闻主播应该要具备的素养，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的。谢谢各位老师。
0: 胡鑫和郭梦涵都表示了未来他们还要继续去走更远的路，因为漫漫的人生当中，只有我们心中有了那个目标，我们才愿意去承担这份漫长等待和努力。祝福你们，加油。
2: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就请柳逸飞前往晋级区，胡鑫和郭梦涵前往观赛区。
4: 哎，冯老师，
5: 欢迎欢迎逸飞。
4: 谢谢您，谢谢您，看到您
5: 特别特别棒。
4: 哎呦，我特别开心。
6: 回来了，
7: 很棒很棒。
4: 哎呀，
7: 哎呀，
6: 梦涵很棒。
7: 哎呀，
6: 不错啊。
0: 有情有义，事件义乌，本期节目由义乌特别呈现。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8: 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0: 有请第二组第一位选手贺思农登场。
9: 我抽到的题目是义乌的美食，
10: 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也彰显了世界义乌的国际范儿。
5: 贺思农的任务卡把他送到了一个叫贝迪餐厅的地方，而在约旦语当中，贝迪就是我家的意思。
9: 贝迪餐厅出发。最困难的就是因为拍美食有点吃出工伤了，我的山崖皮都吃掉皮了，整个我大概吃了6个牛肉泡饼。就是我觉得我在义乌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去之前我准备了非常多的英语口语沟通方式，结果一句都没用上。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的梗，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懂，让我觉得很欣喜。
11: 我们是 Jerry。
9: 我觉得主持人大赛就是一个被看见的平台，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现在就是最适合的时候。
0: 欢迎思农，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2: 哦，咸的，
13: 还有一个大鱼，
14: 全都是汁儿，
15: 好嫩啊！
0: 不是世界吃不起，而是义乌更有性价比。这家餐厅的老板叫穆罕奈德，2000年的时候，这位约旦小伙来到中国打工，结识了姑娘刘芳，慢慢他们就走到了一块儿。2002年的时候，有朋友和他说，来义乌的中东客商很多，但中东特

0: 色餐馆却很少。他一听，机会这不就来了吗？当时正赶上义乌大力发展国际商贸，借着开放的机遇，他们在义乌开了第一家外国人餐厅。世界上有那么多种不同的语言，但是美食却是全世界通用的沟通方式。餐厅里，来自巴西的外贸公司老板正在带着员工们团建。
1: 很好说话，从来不让我们加班，
2: 他会跟你打招呼很热情的，
3: 从来不会占用我们晚上的时间。
4: 中国人是最好的
5: 家人的，
1: 跟家人一样。
6: 思农选的这个点也挺好的，因为美食是一个世界共通的语言。
0: 一张张餐桌聚起了一个个小家，而义乌的开放和包容则托起了这座大家。像这样的外资主体公司在义乌已经达到了10000多户，其中大部分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覆盖了133个国家和地区。义乌的吸引力让外商们愿意来，留得下，能安家。拍摄的时候啊，老外们都跟我说，小贺记者别再叫我们老外了，
1: 新义乌人，
7: 网上现在样的中国人，我不是老外，
8: 中国女婿不能说中国老外，
0: 让我叫他们中国女婿，叫新义乌人。而这些新义乌人又带领着刚来的新义乌人们融入这儿的一切。
9: 从一带一路以后，很多外国人来开公司在义乌，
10: 带他们跟着我学习，
11: 帮他们翻译啊，帮他们采购，有一种骄傲，
12: 骄傲。
0: 这不就是咱的家风传帮带吗？他们在这儿收获事业，组建家庭，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到了中国梦里，他们把根扎在这儿，他们说义乌就是他们的家。
7: 我喜欢义乌，
9: 就爱义乌。
13: 第二的家乡
14: My second home，
9: 我不能不爱。
6: 这些外国朋友的中文都不错。
0: 我们一直在讲的这家餐厅叫贝迪，在约旦语里也就是我家的意思。如今在义乌，这样的贝迪越来越多了。餐厅多是因为外商多，外商多是因为有机遇。义乌不仅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更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打造了全球性的交易平台，让每个人都能在这儿找遇适宜自己的机会，都能有个家。
15: 义乌，
16: 我的家，
17: 我的家，
18: 我的家，
19: 我的家，
6: 我的家。
0: 这一刻，充满魅力的义乌开放包容的中国具象化了。拍摄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在跟我强调说，我们在这生活好方便，像家一样，我们爱这里。中国的开放让我们不再是彼此的外人，而是一个大家庭里的家人。我家在义乌，我们在就有家在。谢谢，
19: 谢谢贺思农的作品展示，请回到观赛区。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李秋莹，有请。
14: 首先啊，我在看到自己的题目是异性欧中欧班列的时候，那个压力确实是一下就上来了。哇，所以我要去的是义乌铁路口岸。
3: 义乌铁路口岸是异性欧中欧班列的始发站，同时也是义永洲海铁联运的始发港。他会找到什么样的方式带我们去看这个义乌铁路口岸的效率呢？
14: 我们这一次要在4分钟的篇幅里面去展现一个13052公里长度的这样一个班列的内容。关于怎么去展现它，那一瞬间是完全没有想法的。所以最后的成片其实不是在拍摄前想好的，而是拍摄的时候一步一步通过现场的感受最终得来的，真的是一段我的行走的体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表现看到我这一路以来的成长，我觉得这就够了。
4: 王宁老师好，大家好，
19: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9: 计时开始。
4: 大家好，我是李秋莹，今天我们要遇见的是全球最长的货运专列义新欧中欧班列。对不起，由60多位中外司机接力驾驶，21天就可以通达全程。这些年，这条贸易通道创造了一个个传奇的数字，但数字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身旁这位黄伟就是这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比起本名，他更喜欢人叫他黄大车。
5: 因为所有的安全呀、运行呀，全在司机的手上。所以称为大车。

0: 大车啊，是这个意思，不是
1: 最牛的
0: 啊，最牛的，
1: 是最牛的啊。
2: 黄师傅的自信与笃定来自于30多年的驾驶经验。2014年中欧班列开通后，他便担任着该班列集装箱的编组、始发和到达拆解的工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第一棒和最后一棒。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间驾驶室就成了他的战场。
0: 您这个步伐可真矫健，真快呀！
1: 您慢一点啊。
0: 好。
2: 黄师傅的个性一个词可以形容，那就是风风火火。而快的不仅是步伐，在驾驶室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安全是第一，效率胜过一切。
1: 你看我们刚才的声音是很响的，如果你重的话，那你车会被后面的货物可能就会造成损伤，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司机的操纵是精益求精的。
2: 变化的不只是数字，这
3: 因为我是通过片子的音乐去来判断我的这个话语的节奏的，因为太依赖这个音乐了，就那2秒钟，然后就导致这个节奏就乱掉了。
2: 从黄师傅手中交接的无数次第一棒和最后一棒，
1: 我们有一句话叫世界的礼物，他每天出的新的产品可以让你感到惊讶的，特别是一些新产品，他们更愿意走中欧班列，因为中欧班列快。到了那边，如果说发现这个产品非常好销的时候，要他中欧班列的箱子源源不断的就过去了。
0: 其实中欧班列帮助了这些商户抢占这个市场，
1: 对对对对，
0: 非常重要的先机。
2: 回看10年间，变化的不只是数字，商品种类的变化印证着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在变，没有一个空箱的回程班列印证着中国与世界合作的深度在变。那么我们也想知道，这些改变对于黄师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中欧班列把我们这些一带一路共建的这些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我又是开中欧班列第一棒和最后一棒的火车司机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不是说那种言语能够来表达的，我这一辈子值了，真的，我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2: 如何衡量一条贸易通道在一个人心中的分量？我们在义乌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我们回访了10多年前的老朋友，多条贸易通道让他成为了当地行业的领头人物。我们认识了货运员谢顺峰和他的小伙伴们，20多岁的年纪，青春献给一带一路是他们的写照。那天傍晚雨后彩虹，黄师傅看着晚霞照耀的货场，说出了心中的愿望。
1: 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着我送到车站去交由第二班的火车司机后，我就跟着他走第三班、第四班、第五班，然后到最后的马德里。
2: 这一次我们和这条钢铁驼队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这条钢铁之路留给我们的色彩却非常温暖。我想这也是一带一路的色彩，无数命运的转折在这里发生，无数张生动的面孔因此而汇聚。6年后黄师傅就要退休了，他的愿望不容易实现，但他想好了要带着家人自己走一遍一心欧。到那时，满载而去又满载而归的列车会真正成为他眼中的风景，映照着他热烈的一生。而我也希望在那一个旅程上可以再次遇见这位可爱的火车司机。谢谢大家。
4: 谢谢李秋莹作品展示。来，回到观赛区，有请秦运征登场。
5: 我抽到的是义乌的鸡鸣山社区，然后它是被誉为联合国社区。
6: 联合国社区，这个咱们也是勇闯到国际赛道上了哈。
7: 鸡鸣山社区呢，毗邻义乌国际商贸城，这儿有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人员近1400人。
5: 首先，我之前从来没有自己带队出去拍过片子，但这一次可能对于我个人而言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得自己独立带队，我得自己把握这个采访的节奏，这个对于我这个年龄和我这个工作经验的选手来说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第二个难点就是文化的这个差异，我们联系哈米联系不上，发微信他不回，然后我当时对着那个镜头，我的眼泪就是我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6: 这么大的雨，哈米还会来吗？
5: 把每一场比赛当做最后一场，不给自己留有任何的遗憾。
4: 大家好，我是秦运征，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好的，计时开始。

0: Moment Thai.
1: Lai.
2: Rao.
1: Rao.
2: Ran.
1: Ran.
3: Bonjour. Hello. Salam. Sawadika. 你好，侬好。主播遇见世界一屋，我是韵铮。这次我来到了被誉为联合国社区的鸡鸣山社区，这里临近义乌国际商贸城，74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1400名外籍友人汇聚于此。街坊多了，生意多了，矛盾在所难免。案子依旧不难，
4: 案子依旧不难。我太喜欢他这句话了。对，
3: 一位伊朗商人购置了一位中国老板娘的货，总价值37万，可还没付款，这位伊朗商人便失去了联系。老板娘没有报警，因为即便找到对方在伊朗的地址，要打跨国官司追回货款，实在辛苦。怎么办？老板娘找到的社区的国际老娘舅。老娘舅在浙江方言里是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哈米曾任义乌伊朗商会会长，从事社区调解工作10多年了，但那时老板娘不太信任他。
5: 老板娘是他以为是我帮助外国人，我说老板娘，如果他不付钱啊，我来替他付。
3: 哈米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有些积蓄，但突然要替一位陌生同胞垫资37万，手头确实紧张。但既然决定要帮，哈米就拜托在伊朗的堂弟几次往返找到对方，发现人家确实有资金周转的困难，等卖了家里的闲置房就还钱。
5: 我相信这个人，
6: 人家信任你，
5: 我也信任人家，哈米会保护好伊朗的面子。
3: 一边是伊朗的面子，一边是社区的面子，夹在中间的哈米就成了两张面子之间的面子。哈米这个国际老娘舅，在中国特有的社区调解框架之下，让外国同胞看到了中国人的和谐之道。
5: 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中国人，是外国人嘛。但是外国人不代表是外人，都是自己人。
3: 我是外国人，不是外人，这是哈米在义乌生活20年的亲身感受，也是他自发行动的内心冲动。他成立义乌第一家由外商担任法人注册的公司独立业务，他见证中欧班列开通，感受高速发展的中国带给家乡的商贸便利，他无比珍惜这份情谊。中国的魅力不仅在铁路、港口、经济增量上，更在这种富有文化韧性的治理能力上。2天的采访，我看见世界人民在这里生活，不由得思考，中国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答案写在与无数人息息相关的日常里，写在开放合作的倡议里。这上面写有中华文明动人的2个字，和和，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离开社区的时候，望着一张张笑靥，一种幸福感突然降临。
6: 马上就要回去了，那我希望未来呢，可以跟鸡鸣山社区再见。这个再见不是说我一定要来到义乌的鸡鸣山社区，而是在未来我去到的每一个有外国友人居住的社区，都能像今天在鸡鸣山社区看到的一切一样，让我感到感动，让我为之欣喜。晚安。
7: 外人不见外，非常好。
8: 好的，谢谢秦韵铮刚才的作品展示。那接下来我们请出刚才的两位选手回到主舞台。好了，那接下来请所有的评委为刚才的3位选手打分。来听听健康组合怎么评论。
9: 韵铮是做法制节目出身的，你看他选的这个社区里面的，首先说从一个案子开始说起，而且找到的这个国际老娘舅调解团队的主要联系人哈米，特别有色彩的一个人。外国人不是外人，我们都是自己人。而且韵铮新闻作品我觉得也是做得很完整，有故事感，然后而且还有悬念，这个案子一提出来大家就想了怎么去解决它，一下子悬念就起来了。思农，看看你开始的那几个大快朵颐的镜头，一下子就抓住我们的这个视线了，我都能够感受到思农真的是把自己沉浸在在义乌的这48小时里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非常的重要。秋莹大地主播

0: 继续选择在大地上去扎根，去深入，而且找到了黄大车这样一个非常也有特色，而且能够代表你这个主题的一个人物。另外我们会注意到了邱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两次停顿，这个也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主持人，只要我们处在一种直播状态的时候，一定要训练自己的抗干扰能力，千万不要随意的中断我现在这个表达。
1: 谢谢康辉老师。吴健老师有补充吗？
2: 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挑毛病的这个环节了。我感觉呢就是三位这个作品呢都还是比较标准化的一个作品，希望大家在标准化的那样一套流程作业的基础之上，每个人带给我们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一定要返璞归真，就是多找一些朴素的东西，不要把这个东西呢做得太流程化。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微言大义，我们应该顺着自己之前的这个故事，从故事当中和故事的人物当中去找一个细节，然后把我们所蕴含的那样的一个深层的道理或者内涵带出来，它就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样的讲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难得的。
1: 谢谢两位点评嘉宾，特别好的新闻述评课。现在最有新闻性的话题就是来看你们的比分。来，我们打开第一位选手，赫斯农专业评审团给出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专业评审团给赫斯农的分数是95.885分，在线大众评审团得分95.716分。本环节赫斯农最终得分95.817分。再来关注李秋莹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团得分94.462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4.481分，本环节李秋莹最终得分94.469分。再来关注秦韵征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得分96.346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的得分96.960分，本环节秦韵征最终得分96.592分。我们来看看现在三位选手的排名，秦韵征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是赫斯农，第三位是李秋莹，请秦韵征先选择。
3: 我选择二号位。
1: 赫斯农，
3: 那我选第一个。
4: 三号位。
1: 三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选手进入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严苛已经在那里等待大家了。考核开始。
5: 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本次讨论的话题内容，我们一同开启。近年来，情绪消费火热，不论实体店铺还是电商平台，解压玩具、IP 盲盒等商品销售量是暴涨，人气居高不下。这些看似非刚需的商品，成为了时下年轻人追捧的消费新热点。好，那我们的讨论话题是情绪消费背后的消费心态，大家觉得究竟是什么呢？
6: 这个话题对于他们三位女孩子特别好，
7: 应该有很有的聊，
6: 很友好。
5: 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消费社会啊，人们购买的其实从来不是商品，是一种意义。那其实我们的情绪价值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非常珍贵的意义，是刚需。
8: 我自己是特别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一个人。上周我在平台上下单了一个排名 top 一的情绪玩具，叫蒜鸟。它是上面一个小鸟，底下一个蒜，一摁它的肚子，它就会说蒜鸟蒜鸟都不容易。
7: 蒜鸟。
8: 我看到他这个蒜鸟的小样，我就觉得哎呀，那就放一下吧。然后我心情开心了之后，这个事儿确实也就真的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情绪价值是因为大家的消费习惯不断的在转变，因为我愿意为他的情价比买单，而相比于性价比，我更喜欢他带给我的快乐。
6: 他提出一个很好的点，
7: 对，
6: 情绪价值不一定是消费。
7: 消费，
5: 而且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们没得可聊，因为其实，当我们大家共同探讨这样一个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实际在建立一种共同。

0: 的共鸣，韵征怎么看？
1: 我们购买其实是购买一种意义，那这就是我们在购买这个情绪消费背后的一种符号。我举个例子吧，盲盒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抽一个没抽到自己想要的，内心呀、就毛得不得了，我得再买一个。于是呢，一个接一个盲盒它就成量了。我们经常说一句俗语，叫做千金难买我愿意，千金难买我开心。所以我觉得啊，情绪消费对于我们来说，更关键的是能给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自足感，它让我们觉得，哎，这东西虽然小，但它买的值。
0: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情绪消费哈，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工作中对于一些压力的这样一种情感的代偿。邱莹呢？
2: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像刚才严科其实说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我们在进行情绪消费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情绪表达的方式。那现在我们发现情绪消费的产品很多是聚焦于很细微的需求的，比如说像严科老师您经常上播啊，有可能会有这个腰酸背疼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比如说开发出来了一个情绪消费的我懂你的腰酸背疼的抱枕，是不是我可能就会真的很想要获得这份抱枕，因为它代替我表达了我的需求。所以今天我们聊情绪消费背后的消费心态，我觉得它是一种健康的寻求情绪表达的一种心态。
3: 我感觉他们仨这个表达现在都挺好。
4: 对，
0: 这种健康心态其实是可以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状态的。但是呢，也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从越己到越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能把这种疗愈变成了一种新的创伤。所以你看，我们在买买买的过程中，在让自己感到开心的过程中，商家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现在这样一个角色对于我们所有消费者来说都是良性和健康的吗？来，下面四分钟的时间我们三位自由讨论一下。
1: 我想先顺着这个健康的角度聊一聊，就包括我买这个蒜鸟的时候，我就在想，是多么有快乐的能力的人设计出的这样一个东西，它首先本身要有快乐这个能力啊，它才能设计出让我们快乐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我可以通过这种来实现变现，我可以设计一点东西，我可以做一个训练营来带给其他人价值，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良性的。我接过思农的话，我觉得其实刚刚严科老师说的，从这个越己到越界只是一步之遥。我也补一个，从情绪消费到情绪化消费，这其实就是一个化字儿，一步之遥的这个距离。
3: 他提到的特别好，情绪消费和情绪化消费，就是过度的情绪消费了。
4: 对，
1: 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剁手，想跟风，可是这个东西你真的需要吗？真的适合吗？这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像严科老师说的，商家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哈，商家目前呢还是一个比较良性循环的角色，他需要细腻的去体会我们内心当中情绪价值的那一种褶皱。我觉得这个才是商家在未来他需要做的。那接下来时间交给邱莹。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聊啊，商家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首先他一定是先发现了大家有这样的情绪需求，然后再去产生他所谓的这种情绪消费的产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窝囊游，就是你听这个名字好像觉得哎是一个好的旅游吗？但其实它其中有一种很新鲜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缓降式蹦极，给我这种曾经蹦过极但是又不敢再蹦一次极的人可以蹦一次的。
1: 我蹦了一次这种窝囊游。
2: 窝囊游是吧？所以商家在这里面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非常友好的，就像思农说的，提供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对吧？
1: 对，我觉得提到情绪消费，就是情绪要被看见，你的伤心我都懂，你的快乐我在乎，这点非常重要。被看见这个词儿太好了，需求被看见，所以有了产品的创新；情绪被看见，所以激发了这个情绪消费。那消费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不断被促进的。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像刚刚邱莹和思农都有提到的一个合理的范围，一个理性的部分。情绪消费终究其实还是为我们自个儿服务的，它真的能让我们感到开心，这才最重要了。
0: 确实这个情绪消费呢，它是值得正视，也确实需要被引导，不能把这样的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又变成了一种新的消费焦虑。那接下来我们用简短的时间做一个小结，还是思农先开始。
1: 我觉得情绪消费它不是说一种购买到的结果，而是说一种拥有快乐的能力。其实很多快乐是不需要为它买单的。那在这儿也祝大家都拥有这种不需要消费就获得快乐的能力，祝大家天天开心，谢谢大家。其实在理性购买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买这个情绪消费其实是给我们受伤的心灵贴上了一个创可贴，它暂时的止住了我们的痛苦，让我们觉得可以缓一缓，高高兴

0: 定性的继续往前走。
1: 所以其实说到底，这个情绪消费是一种服务类型的消费。那么这种服务类型的消费其实必然是我们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可以上升的一个发展的空间。我们知道很多国家这种服务类的消费都已经能够达到70%的一个占比了。
2: 好，确实啊，越级无措，但是需要好好的护航。

0: 我们现在情绪似乎也已经被点燃了哈，跟随他们三位的讨论，我们现在这个一种快乐的情绪已经充盈着，所以我觉得给三位还是继续提供一个方法，就是价值感。我们作为主播坐在这个主播台上，我们参与一个话题讨论，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情绪的需要，那么一定呢还要有价值的这个需求。首先提供情绪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呢，三位女主播表现都非常好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动的案例。但是这个话题如果仅仅停留在有什么的话，它一定仅仅是提供的情绪，而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新闻话题要提供的价值。我们一定要通过话题的这个探讨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消费会产生这样的这个变化，从悦己到悦界，这其实就是价值上升到一个新的探讨空间了。谢谢。
1: 实话实说，我几乎没有为情绪买过单。
2: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1: 呢。但是呢，你们刚才谈完之后，我想我也去尝试一下。嗯，你们讨论的时候真的特别感染我，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是很好的一种传播效果，你会感染到啊去接受你们信息的人。但与此同时，鲁坚老师刚才提的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这个聊天并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闻话题，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拿出我们的理性，要对社会的良性发展始终发挥作用，这一点。
2: 谢谢，谢谢康卫老师，谢谢鲁坚老师。好，接下来我们通过分数来看看是不是也能够呈现刚才你们这一段表现的一个侧面。打开我们的评委给予刚才选手的分数，首先我们打开的是克斯农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克斯农专业评审团得分96.038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的得分96.023分，本环节克斯农最终得分96.032分。前两轮考核之后，赫斯农的总分是191.849分。再来看李秋莹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李秋莹专业评审团得分95.500分，在线大众评审团得分95.472分。本轮环节李秋莹得到的总分是95.489分，两轮比赛考核之后最终得分189.958分。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位选手秦运征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秦运征专业评审团得分96.154分，在线大众评审团给予秦运征的分数是96.497分。本轮考核秦运征最终得分96.291分，在两轮考核之后最终得分为192.883分。现在我们的排名也已经出现在了屏幕上，我们要祝贺秦运征晋级，祝贺运征。也要特别遗憾地对秋莹和思农说，我们的比赛此时此刻暂时告一段落，要跟这个一直你们为之奋斗的努力的日思夜想的舞台告别了。
3: 太喜欢这个舞台了，但是我很幸福，我觉得今天在现场确实收到了非常多来自我的选手们、我的搭档老师们的情绪价值和鼓励。我觉得主持人大赛对我来说就是又上了一次大学，也特别感谢老师们的干货满满的指导和满满的情绪价值。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太喜欢这个舞台了，太喜欢说话了，我会继续学下去的。谢谢大家，
2: 加油。我们都很喜欢听你说话，更喜欢看你的笑。
3: 谢谢老师。
2: 秋莹呢？
4: 我今天其实最遗憾的是我没有把黄师傅的故事给讲好。我们站到一方舞台上，不仅是展现自己，我们要把我们就是采访到的这些嘉宾们的故事好好的讲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话筒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应该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失误出现在了

0: 这方舞台上，但我今天的这份遗憾，我觉得会成为我未来前行的力量。希望未来有机会和大家更好的相见。嗯，就是这样。
1: 这就是成长的经历，
2: 真的看着他们流泪哈，特别心疼。秋莹，你知道吗？你已经把他的，把黄师傅的故事讲得很好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了，有这样的黄师傅，有他的坚持，他的可爱，还有你的真诚。我们记住了这一刻，记住了这些人，还有你。比分排名也许有先后，但成长永远没有高下，也一直都在路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秦韵征进入晋级区，请邱莹和孙农回到观赛区。
3: 欢迎韵征。
1: 太棒
4: 了，加油。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赛场。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第三组的第一位选手杨东浩，有请。
5: 我的题目是义乌的早八外语晨读课。
3: 2025年初，义乌国际商贸城外语晨练培训正式开课。
6: 那在义乌，这个外语角不仅仅是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更是打开了向世界商业联通的桥梁。
5: 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非常心虚，我这点英语过去，我就想坏了，这个采访我可能得带个翻译才行。我想去找一些很有特点的、真实的、有温度的故事。
7: Yeah,
5: 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不是特别的宏大，但是每个人的故事又很鲜活。我最后是采用了以记者调查的方式，去环环相扣地找到我想要的答案。遇强则强，在这个比赛的环节当中，我的目标就是不给自己留遗憾。准备好了，开稿。哇，方宁老师好。
2: 东浩，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义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从早八晨读开始的。读啥呢？读外语。这里是世界超市，必须得会点世界的语言。可说起学外语，我有点心虚，就我这点 ABCD 够用吗？直到遇见了他。
8: You can see our products. Maybe you can come in. You can come in. You can drink.
1: 这都是最简单的单词。
3: 对，这个女孩叫杨维维，她用刚学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同时在招呼客户。可看完她，我更疑惑了。就这几句，那客户能来吗？那订单能成吗？但她告诉我，就这几句。不信，咱俩试试。
8: Hello, boss.
5: Ah, so cute.
8: Okay. This one light.
5: Yes.
8: It's very beautiful. It had a light, so you can see. Try. It's very cute.
5: How much?
8: $525.
5: No, cheaper.
8: $515. If you give me cash, I can give you this price.
9: 这个时候赋予的是情绪价值，
3: 连计算器都用上了。他还得意地告诉我说，就是这样谈成了七位数的订单。我听后的表情就是，啊，不可能吧。于是我又问，
5: 这么简单的沟通他会信任你吗？
8: 因为义乌商贸城值得信任。
3: 可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在商贸城里这样塑料的英语就能够被信任。在资深老板娘张吉英的身上我找到了答案。十几年前，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商人索罗姆到中国去突发痛风，大姐马上赶到医院，一直陪他到深夜。而几年后，张吉英在非洲突遇大雨，一位陌生人送来了雨伞，他撑开一看，这就是他生产的伞。而送他伞的人正是索罗姆的妻子。所谓以利相交，利信则散，而至和者却不以山海为远。义乌人就是以这样的真情去穿越山海，用仁义通连世界，把人情味儿撑成了中非人民共同的一把伞。在义乌还有另外的一位80后，也给了我一句话，让我这脑袋直震。他就是新义乌人程曦。他告诉我，当我们都会用对方的语言说你好的时候，贸易就从交易变成了交心。

0: 其实我觉得跟客户的沟通，我们在了解他，他也在了解我们，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相互了解。我可以选择跟他合作，他们在挑选供应商的同时，我们也在挑选合作上。今天我跟客户聊到了这个 win-win business， 就是双赢的一个生意。
1: 他回忆起了人生第一次谈成百万大单时的情形，那时双方都还没见过面，也没成交，可对方的礼物就已经送到。当然，程曦也回赠了他我们中国的茶叶。所以你看，外贸不是讨生意，而是做生意，平视对等的做生意。今天在义乌，这种开放成了双向的奔赴，你带着需求跨越山海，我带着赤诚守着摊位，因为中国人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而我那颗虚着的心也可以定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在这儿啊，我的那点英语够用了。在沙茂城的声声晨读声中，其实就藏着中国改革开放最实在的成长。它早已不再是努力模仿世界的忐忑跟读，而是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自信宣言，温柔且充满坚定。
2: 请回到观赛区。好，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二位选手张成。
3: 张成的任务卡把张成也送到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4: 我这次抽到的题目呢是潮流的义乌，智慧的义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 AI 也已在义乌市场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
3: 那当人工智能加义乌这个等式的另一边，又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5: 小兵，小兵，下个舞。
6: 你好，你好。
4: 希望能展现一个不同的视角。定了这个方向之后，我们怎么讲出义乌特色？我们的拍摄时间只有两天，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7: 这是融合了 AI 技术的新能源汽车。
4: 对于选手来说，更重要的是你如何想方设法把你的自己的个人特色发挥出来，让大家看到就行了。
3: 来了，张成。
8: 王宁，你好。
2: 那现在准备带着你的冷静出发吗？
8: 准备好了。
2: 好的，计时开始。
8: 大家好，今天的故事关乎两个地方。在中亚，80%国土面积被茫茫沙漠覆盖的土库曼斯坦，有一个城市叫阿什哈巴德。而我们熟悉的中国义乌，闻名世界的全球超市，这两个相隔几千公里的地方，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7: 这是融合了 AI 技术的机器人，这是融合了 AI 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他们都从义乌走向世界。
8: 我们在浙江义乌见到了沙龙，他来自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他正用 TikTok 直播卖车。来中国15年，扎根义乌5年，他在 TikTok 上有50000多粉丝，平日里会分享他在中国的生活点滴。透过他，世界正在看见中国。
9: 各种各样的问题，知道吗？就是有些是问汽车，有些问那个学校，有些问那个做贸易。
8: 2020年，沙龙刚到义乌时做的是厨房用品的生意，后来在直播中，他发现了世界对中国新能源车的关注。
4: 那你觉得中国新能源汽车它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
10: 有各种各样的，光纯电的款式比较多。
8: 沙龙告诉我，他的父亲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童年时他就常看着父亲辛苦修车，因此他将心比心，希望自己卖出的车维修能更加便捷，而中国品牌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10: 中国的什么车的配件都在中国这边能采购，能拿过去。
8: 现在沙龙每年向海外出售约600辆中国新能源车，在中亚地区尤其火爆，而这一切也为沙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4: 您在中国做生意挣到钱了？
10: 挣到钱了，我挣的钱都在土库曼斯坦开了很大的一个农场，然后给我家里人采购很大的一个房子。
8: 其实沙龙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个例，在义乌持有效工作许可的外籍人士超过9000人，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为什么选择义乌？我走进义乌新能源车企制造基地，高端制造正在这里蓬勃生长。我走进中欧班列的铁路口岸，看一列列钢铁驼队如何高效地将中国制造运

0: 往中亚。
1: 我现在在中欧班列的一个集装箱里，这个集装箱长约12米，宽和高约2.5米，可以装载3到4辆新能源车。一趟中欧班列可以装载50多个像这样的集装箱。
0: 最快只需一周，一辆中国新能源车就能抵达中亚。
2: 现在呢，就是我注册的一家公司是，就是一周内能注册完。那时候要花1个月的时间，因为确实市场好，将来也会更好。
0: 沙龙告诉我，现在义乌已经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梦想开办更大的公司，把更多中国的好产品介绍给世界。而这次义乌之行也让我发现，贸易不仅是货物的往来，它更是一种跨越文化、语言和命运的连接。它让不同国度的人们在一次次的交易中积累信任，在日复一日的合作中编织出彼此共同的未来。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谢谢。
3: 谢谢张成的作品展示，请回到观赛区。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赵文龙。
4: 文龙的任务卡也把他送到了义乌国际商贸城。
5: 近年来，义乌国际商贸城里出现了一个新职业，游学团导游。
4: 他们就是凭借着自己对于义乌的了解，帮助团员用最高效的效率去采购最有性价比的商品。
6: 我们觉得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7: 商贸城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无从下手，
8: 2年都逛不完。
9: 既然这是一次主播遇见系列，
7: 我现在想的就是待会儿问他的问题，想要体现一些网感，让片子符合融媒体传播的特质。
10: 我是在这里面，比如说他们拍的，我这样。
9: 我觉得这个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种各样的百态都有，那这些有趣、有意思、鲜活的东西背后就会有我们想要表达的意义啊、价值啊。
11: 收获一个小时一，
9: 不管是晋级还是淘汰，其实留给我们在比赛当中展现自我的机会都不多了，享受比赛，然后全力以赴。
3: 文龙来了。
12: 王江老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
3: 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12: 欢迎收看主播遇见世界义乌，此行我们来到了义乌国际商贸城。虽然对这个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早有耳闻，还是被它庞大的体量深深震撼。
13: 都说义乌是世界的义乌，可如果第一次来，绝对让你精神恍惚。刚走进去，我就有点晕乎乎。为什么呢？
12: 因为义乌国际商贸城逛起来真的压力超大，800万平方米的经营面积，超过8万个商铺，即使不细逛，每个店铺逛上3分钟，你都需要逛上2年。
13: 但是，新手有它不用怕，
4: 它有好多的镜头设计，
12: 对，
4: 特别好。
12: 没错，就是这本《商贸城导引手册》，它出自一个代号为“呱呱”的游学团。哎，您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要在商贸城里游学？游什么？又学点啥呢？带着这份好奇，我也报了名。
6: 这款拿货9块钱，东货那边卖到39块钱。你们看到这个品的时候，要想到通过什么渠道卖给谁。如果你要去卖它，它的视觉呈现是什么样的，卖点呈现是什么样。
13: 这位语速飞快、讲解娴熟的姑娘，就是游学团的导游南瓜。在商贸城里长大的耳濡目染和一年跑100多次市场的积累，让他总能第一时间找到性价比更高的那一家。
12: 在迷宫一样的商贸城，南瓜凭借对线路的合理规划，还有店铺的精准推荐，帮大家避了不少坑，也让原本费时费力的这个选购过程啊变得轻松了很多。
14: 超好逛！
13: 当然，游学团游在前，学才是核心。南瓜不光告诉大家如何划算的买，更分享如何零针起手做小生意。
6: 义乌它有个号称叫做全球最野生的商学院，有人做源头厂家，有人做电商，有人做实体，都会觉得啊，原来思路是很多的，相当于是不仅是看品，还是收获灵感吧。
12: 别看南瓜的游学团现在干得火热，其实这位义乌土著曾经最大的愿望却是离开家乡，因为在他看来，这里的生活有点太接地气了。可没想到啊，人生最有趣的剧本就是写着写着又回到了最初的篇章。当这座小城一头连着海外大市场，另一头连着210多万家中国制造企业，当这个商贸城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南瓜在这份

0: 跃动的发展中，不光看到了机遇，更找到了自己的坐标和落地的踏实感。除了南瓜，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到义乌寻找商机，也不断有朋友请他当向导，于是游学团应运而生了。还记得一开始的这本导引手册吗？上面写着生长出一个小生意。南瓜说，其实还有半句，叫做传递义乌精神。
1: 义乌的东西它不是说像很高大上的概念，它是非常落地的。你会听到这里的人每天都在运货拉货打包。
2: 每天义乌商贸城里最动听的声音就是临近关门的时候这个胶带打包的声音。
1: 打包的声音，对，它让你从一种悬浮的状态更落地，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很踏实的。其实游学团不仅是带大家看品找品，可能我们也是这样一个传递义乌精神的媒介在吧。
0: 而义乌精神在我国高水平开放的托举下更焕发出新的光芒。从当年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小买卖，到如今这些年轻人跃跃欲试做起小生意，在义乌我看到了个体的追梦与全球贸易同频共振，让每一份微小的努力都能与世界相拥。
3: 谢谢赵文龙的作品展示。
4: 谢谢。
3: 那接下来请你的两位同伴回到这舞台。那接下来我们请评委为三位选手打分。
4: 我觉得三位选手在共同完成一个大的主题方面做得都很好。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给我惊喜的是文龙，因为他在前面两个赛段所提供的新闻报道我会觉得规矩有余，但是那种灵动欠奉，但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真的很有形式感又很有趣味性啊。南瓜这个姑娘的形象特别的丰满，真的文龙今天给了我很大的惊喜。
5: 谢谢老师。
6: 我还是提供一个方法，讲述感。他们都属于情绪稳定型的，然后呢都属于娓娓道来型的，所以呢这三个人讲故事呢就有很多的共同性，就是他们讲述感都很好。文龙呢确实像康辉老师说，他也是努力的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但是今天呢难得就是居然看到张成笑了，就是在采访沙龙的时候亮出了这个欣慰的微笑，很难得。就是我们真实的这种情感呢在这个采访当中呢都能够得到这个展现。东浩呢更不用说了，我之前我就记得评价过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流淌在生活当中的好记者啊，就是无处不可隐，无处不可在，又无处不可显。今天三位我觉得呢恰恰都把握了在新闻现场那个显的状态。
3: 咱看一看得分如何。首先我们要打开杨东浩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96.538分，大众评审团的得分96.152分。本环节杨东浩最终得分96.384分。来看张成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给予你的分数是96分，在线大众评审团得分96.238分。本轮环节张成最终得分96.095分。最后我们再来看赵文龙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分，赵文龙专业评审团得分96.923分。再来看赵文龙在线大众评审团的得分96.461分。本轮环节赵文龙的最终得分是96.738分。第一赵文龙，第二位杨东浩，第三位张成。那赵文龙请你先选择。
4: 二号。
3: 东浩。
4: 一号。
3: 那留给张成的只有
4: 三号。
3: 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三位选手走进本届大赛和 B 站联合推出的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开始你们的限时评述环节。

0: 太棒了，
1: 谢谢。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考核开始。
0: 上哔哩哔哩看视频播客，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哔哩哔哩视频播客间。这一次讨论的话题内容，让我们一同来开启。铭记伟大历史胜利，凝聚正义和平力量。2025年9月3号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以盛大阅兵仪式同世界人民一道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93阅兵不能忘却的纪念。93阅兵呢，是一个能够把14亿中国人的目光全部聚焦在同一个时空坐标上的重大的活动，其实它是在向伟大的抗战精神致敬，也是在对未来的和平与发展送出希冀。想听听三位的感受，首先从冬奥开始。
3: 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整个阅兵仪式当天，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国产的武器装备，以及我们今天如此强大的这个人民军队。当然我觉得不能忘却的纪念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忘却什么纪念，不能忘却纪念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哪些点。你比如说在这届阅兵这个活动上，我们看到了有几个很让我印象深刻的群体，其中一个抗战老兵的群体，所以把他们请到观礼台上去观看今天祖国的人民军队的强大，这是不能忘记他们。第二点呢，就是在整个这个天安门观礼台上还请到了很多国外的元首，他们当中有的国家也是遭受过战争，所以说也是不能忘却世界人民共同的关于战争苦难的记忆。第三一点呢，就是在整个阅兵方阵的最前头，我们看到一个车是单独开出来，插着英雄连队的旗帜，这个车一开出来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泪目了。我们也不能忘却这些为这个战争打赢所做出贡献的这些先烈们。
0: 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当时在现场报道的细节。当天早上纪念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正好是在广场的中心位置，合唱团开始演唱。那个时候我听到了两个声音，一个是合唱团在我前面传过来的声音，另外一个是从观众席后面传过来的歌声。很多的观众自发地跟着合唱团在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共鸣。这是一个无论传承多少代人都能够随时从我们中国人心中所展现出来的共同的声音。文龙，
4: 那说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这种共鸣，那我关注到的是另一个在广场上同样让我们为之振奋的一个时刻，那就是和平歌的放飞。那我们知道和平歌在世界范围内它都是一个通用性的一个和平的象征，这80000支和平歌是从各地的信鸽协会征集来的，而且这些信鸽协会的会员，这些居民，他们从自己家里养的这些鸽子，经过训练，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准备，他们积极主动的去将这些和平歌带到我们天安门广场上，这不就象征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托起的这样的一个和平？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同样要纪念的。
5: 他在点题，是个体的情感化作集体的纪念。
0: 而且在现场的时候有一抹蓝色让我也是印象特别的深刻，记忆犹新，那就是维和部队的这个蓝色的贝雷帽。其实今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我们看到在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道路上，中国其实已经成为了世界的一个中坚力量。张成，
6: 没错，那么今年应该是第二次维和部队的方阵在阅兵当中出现，我们也能从这个中国的维和力量当中看到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上承担的这样一个大国的责任。这一次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高精尖装备都出现在了阅兵现场。那么我们知道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由于我们当时的那个武器装备不足，飞机需要飞两次，但是现在我们的武器装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点呢，就是抗战老兵啊，用他们颤颤巍巍的手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军礼，这样一个画面对我内心的触动非常的大，因为仿佛他们通过这样一个军礼在和他们的战友，在和他们的同伴们在说盛世已至，山河安好。
0: 其实在纪念大会之后啊，我在高端访谈这个栏目中专访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兹卡内尔，他是应邀出席纪念大会的。当时主席先生说了一句话让我们非常的印象深刻，他说做一个假设，如果中国人民没有赢得这一场战争，能够想象后面世界局势的发展吗？的确，中国人民是以巨大的牺牲当时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

0: 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接下来四分钟的时间，咱们自由讨论。
1: 我觉得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的亮相，我们要给世界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和平的信念和决心。
2: 就像你说的，我们常常提到国防是止战的能力，那么之所以我们举办这样一个纪念活动，其实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我们的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向世界来展示中国维护和平的底气。
3: 那其实看我们的这个主题不能忘却的纪念，我们还要想为什么不能忘却。这是因为在西方存在一些声音，他们忽视了我们东方主战场的作用。而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其实不仅仅是在展示武器装备，是用这些方式去呈现着我们爱好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立场和决心。所以这才是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所看到它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1: 其实这次我有一个在义乌拍摄的时候，刚刚好赶上那天就是九三阅兵，看到商贸城里其实是很多的人都拿着手机在看，而且开的是外放，声音很大。我有聊了一个越南的客户，他就问我说，现在我身处中国在看你们的阅兵，我太好奇了。
3: 9月3号我在这个航班的途中，当落地之后其实阅兵已经结束了嘛。但是呢，我第一时间看到的是朋友圈，然后这个微信群等等这些平台上大家自发的去发布的一些可能就是在北京街头拍摄到的一些高清的图片，大家举着国旗啊，一同跟家人去纪念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的一个仪式，它是全民族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参与。
1: 是的，
2: 对，就像你说的，在那一个时刻，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忆重合在了一起。我想到央视新闻做了一个街边的采访嘛，有一个群众问有没有谁带了国旗，结果有一个大叔立马从他的包里拿了一堆国旗来分发给大家，就那一刻特别动人。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九三阅兵，它是一个对于民族和国家很宏大的议题，但是往往在宏大的议题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他给我们不一样的视角。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报道，一边是军乐队指挥铿锵有力，一边是大学生合唱团青春洋溢的演奏，二者交相呼应，它让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而从老兵再到广场上踢着正步走过去雄赳赳气昂昂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种传承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铭记历史，告诉我们未来的人记得来时路，这点很重要。
3: 所以阅兵结束了，但是这段历史的纪念和传承是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0: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不能忘却的纪念。其实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真的是取决于他们对历史的认知深度。最后我们简短的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一个总结。董浩，
1: 其实刚才我聊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从纪念到传承，传承是为了更好的纪念，因为总要有人把这些故事和经历一代一代的记下去，并且不断的告诉下一代。所以在我看来，九三阅兵给我们带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以武止戈，也是永远铭记。
3: 那刚才这个东浩说到了从纪念到传承，我觉得作为媒体人们还要补上最后很关键的一环，就是讲述如何把这段峥嵘岁月，如何把我们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更好的讲述去，让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所一同来纪念，这是我们要共同思考的。
2: 没错，我想最后就回到了九三阅兵的意义。我想九三阅兵的意义就在于不要忘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
0: 的确啊，今天我们的讨论其实是为了读懂一个民族对于未来的信心。感谢三位的分享。
4: 本轮考核结束，谢谢尹康老师，谢谢，也请我们的三位选手回到主舞台。接下来我们请评委为三位选手打分。
5: 我想说的提供一个方法的话是三个字儿：合作性。我们要不仅仅是看个人的这个表述，所以我觉得做主持人做新闻主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合作性，你能不能够托举自己的同伴，托举你的嘉宾。我们实际上是可花可叶，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要呈现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表达，我们要做花；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做好那个叶，而且大多数时候呢是做那个叶。所以我们在完成自己的表达的时候呢，也要给自己的同伴或者说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的对手去留下或者甚至创造接续话语的空间。
6: 我们真的在这个环节会特别注意考察我们每一位选手的，因为合作

0: 或在新闻工作当中非常非常重要。
1: 是的，谢谢。难题已经交给我们的评委，而他们也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打分。杨东浩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本轮杨东浩专业评审团得分96.231分，在线大众评审团得分96.512分，本轮考核杨东浩最终得分96.344分。而经过两轮的考核，杨东浩本轮最终的得分192.728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张成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张成专业评审团得分95.885分，在线大众评审团给予张成的分数是96.486分。本轮考核张成最终得分96.125分，两轮考核之后，张成的最终得分是192.220分。最后我们再来看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位选手赵文龙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分，赵文龙专业评审团得分96.154分。再来看在线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6.834分，本轮环节赵文龙最终得分96.426分，两轮相加总分为193.164分。我们要恭喜赵文龙晋级。我们要很遗憾的和张成和杨东浩告别，有什么想说吗？
2: 其实从今年最开始4月份的时候参加大赛，一直到现在，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比赛，是一个节目，对于我来说是一所大学。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学习，从第一轮的完赛的准备，到第二轮对于现场的资料的查找，再到这一轮到义乌去外拍，我觉得在主持人大赛的这方舞台上让我学到的知识和内核能够支撑我向前走很长很长时间的路，而这个内核最重要的是主持人大赛这个舞台给我的信心上的定力上的支撑，它让我觉着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在我们的这个国度里面，做一个媒体人，做一个新闻人，做一名记者，非常的幸福。谢谢。
3: 首先就是感谢吧，感谢总台能举办这一次主持人大赛，在当中非常用心的给我们进行了非常多轮的培训，请的都是总台最优秀的新闻业界的导师们，给我们送上最有效最宝贵的那些锦囊，这些锦囊能够助我接下来在我的新闻路上走得更远。所以坦率地说，在我看来，我觉得我们的路还在继续，今天不是一个终点，今天是一个新的起点。同时我非常真诚地想对所有在新闻路上追梦的人说，愿我们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谢谢。
1: 这两位选手其实也用他们这一路走来的经历真的告诉我们，此时此刻大赛的舞台就是一个起点，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应了那句话，未来不仅仅是要去到的地方，更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我们要请赵文龙走上晋级席，请杨东浩和张成回到观赛区。谢谢，
4: 欢迎文龙，一场精彩的鏖战。哎呀，我特别喜欢你最后这一下。
5: 你们这组真的是太激烈了，太残酷了。
1: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本期节目由义乌特别呈现。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

0: 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特别想问一下，来自浙江宣传的王思琪，你最被打动的是什么呢？
1: 在义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这些创业创新的故事，说明义乌它的发展一直是在迭代升级的。这座城市它有着很深厚的人文底蕴，它还同时具备着我们国际化的视野，这些一起成就了现在的这个世界义乌。
0: 谢谢。
2: 为什么在比赛当中会给所有的选手去设置一个融媒体短片的制作？虽然我们选拔的是新闻主播，但是我觉得是随着今天媒体环境的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主播这个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开始我联系采访对象，到后面我去实地的勘察，到最后我完成我的采访，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采编播的链条，恰恰也是要求我们的新出来的新闻主播他也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0: 比赛的时间总是在这样的专注和投入当中慢慢的走过，那随着三组选手比赛的结束，我们本场比赛告一段落了，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九位选手回到舞台中央。祝贺三位晋级的选手开启下一站的比赛。当然我们要很遗憾的和没有晋级的六位选手暂时告别，那就用那句话来祝福你们走向更大的舞台和更远的地方吧。你当象鸟，飞往你的山。
3: 万事尽力，皆是完美。加油，小郭！
4: 记录时代的经纬，做一位带着地理坐标的新闻人吧。
5: 希望可以一直做善良、可爱、有温度的新闻人。要记住，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才能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寻光路上我曾被照亮过，现在我希望照亮更多的人。
7: 脚下有泥土，心中有光亮，要做一名记者型的主持人，就要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为时代发声，为真诚发言。也谢谢所有选手的全力以赴，谢谢每一个你的真诚陪伴。本场比赛到此结束，再见。

姓名周尚瑞，地区重庆，身高1.53米，最强技能投篮，技能指数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

0: 周尚瑞同学曾经获得2021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遵义赛区八岁组冠军 MVP， 2022年第16届世界青少年体育大会篮球项目全国赛十岁组亚军，2022年青少年篮球公开赛成都赛区、昆明赛区、长沙赛区十岁组冠军 MVP。
1: MVP 从这个

0: 表面上意思肯定是最有价值球员嘛，就是表现最好的这个选手，而且也是在球队中能够起到一个定海神针作用，包括能够带领球队走到更远的一个球员的表现，给他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的这个奖杯。
1: 对，所以我们小周同学已经获得两个 MVP 的这个头衔了，所以说真的未来潜力无限广阔。现在小周同学是站在三分线上准备进行背投。

经很棒，蹭到篮筐就非常不容易啊。啊！第二球，来加油加油！

0: 们小周同学是钟爱篮球运动，这个接触这项运动多长时间了？
1: 我2岁半开始跟我爸爸去篮球馆里面玩，我6岁半才开始正式的学篮球，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
2: 对对对。啊，
0: 所以有了儿子之后呢，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打篮球，然后久而久之，儿子也开始爱上篮球运动了，是吧？
2: 对。

0: 小，啊，
1: 快三岁了。
0: 大些了，突破嘛，这不是对吧？
1: 对。

0: 从小从两岁多开始，然后就一直记录到现在。
1: 是不是在你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儿子打篮球的？
0: 我朋友圈里面没有我自己，都是他。不管他以后是不是职业运动员，我觉得篮球这个运动对他将来都是受益一生的。
1: 阳光自信，朝气蓬勃，而且交了很多朋友。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2: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本轮挑战项目为三分球投篮，挑战规则如下：一，少年挑战者在两分钟内投中18个三分球，即为挑战成功；二，起跳投篮时脚需踩在三分线外，即为一次有效投篮；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1: 觉得热身差不多了就可以告诉我们啊。现在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已经完成了热身工作。

0: 0。10秒钟，倒计时。5、4、3、2、1。
1: 少年挑战者周尚瑞在三分球投篮的挑战中，2分钟内共投中23个三分球，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刘子秋。
0: 所以在这里，我们高兴地告诉大家，周尚瑞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姓名袁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1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喜爱冒险，体能指数8颗星。姓名邓世杰，地区湖南长沙，身高1.7米，最强技能跆拳道，技能指数黑带一段，性格特点胆大心细，团队精神8颗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叫袁杰，现在就读于长沙外国语学校高2年级，是长沙外国语学校跆拳道队队长。
2: 大家好，我叫邓世杰，现就读于长沙外国语学校高1年级，我们俩都是跆拳道黑带，希望今天可以挑战成功。
3: 跆拳道从最基础开始是白带，然后白带、黄带、绿带一点点升级，然后变成黑带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段位的升级，比如说1段、2段、3段，我们最高的是8段，
4: 所以说越来越难。
3: 是的，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场实战表演，不过能不能请郑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裁判？
3: 好的，那我也去换一身道服。
0: 好的，好的。
5: 李正，敬礼。
3: 戴护头。
5: 准备，开始。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两位黑带一段的对决，场上感觉到有一种杀气扑面而来。
5: 红方后踢得分。

0: 现在从局面上来看，似乎我们的红方略占优势。
1: 清方高位三分。红方候选

0: 清方记打拳一分，开始，还有半分钟。好，现在双方非常的焦灼啊，不相上下，开始，看一看谁的后劲更足一点。
1: 清方击头三分。
0: 还有十秒，倒计时，五、四、二，时间到。
1: 两位运动员在对抗的时候，刚才红方的一个旋转后踢应该是得分的，刚好是打到护具上，自分。对，那个清方在近身的时候，他使用了一个礼盒下劈的动作，对，是有效打到了红方的这个护头上，这个是三分。这个后旋，现在我们跆拳道的规则竞技是鼓励你做高难度动作的，所以我们刚才在踢的时候，我是给红方的这个后旋是有一个加分。我们两个人在近身对抗的时候，清方抓住了这个
0: 啊，就这个
1: 的优势，对，他这个是打到头的，这个加三分，对。我先刚才红方想做一个同样的下劈，被清方这个防守挡掉了。跆拳道在比赛的时候，因为从它的规则上来分析的话，腿的得分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对抗的时候，一定是腿率先击打到对方的嘛。对，
0: 所以这时候身高，说个子高腿长，应该来说就更占优势一些。
1: 身高矮，但是只要你运用的好，一样可以获胜。那你虽然身高高，但是你没有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没有控制住，那有可能还是会输掉比赛。
0: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舒音老师哈，也来一个奥运冠军的腿速展示？
1: 那就献丑了。
2: 好，好，
0: 一定不要乱动啊！哇！
3: 感觉想再来一下，好，幸亏之前没得罪过你。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3: 就是我觉得可能钢琴和跆拳道有点像，就都是要征服自己，越能征服自己，才能越能征服场面以及对手。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想不想再征服一下呢？我们还有一样道具，
1: 就是男生啊，就是一边弹的钢琴，然后嘴里叼着玩玫瑰花表白，我觉得特别浪漫。
3: 做传统的。
1: 对。
3: 哇。幸亏这个没，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刺儿。
0: 没有刺儿，
3: 一会儿直接就嘴直接就开了。对，这比任何过山车都刺激。
0: 那他不能松嘴，对不对？
1: 他不能松，他要咬住。

0: 好准啊！
1: 腿功展示，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淑音，同时也要送给配合的。
2: 对，
0: 谢谢你腿下不轻啊，
2: 钢琴大师，
3: 那挺难了。
1: 实战哈，刚刚是演示了。那除此之外，你们俩还有什么觉得自己非常拿手的，给大家可以展示的？
4: 我们还擅长跆拳道特技。
1: 好，来。

0: 这个动作叫做五百四后旋踢踢三吧。
1: 嗯，
0: 普通人在空中旋转540度可能都有点困难，而这个动作难点就在于在空中旋转540度的同时，要精确的踢到3个目标。
2: 嗯，很需要4个人的配合。
3: 好，
2: 来，五哥同学一起来一个团队展示。这么高呢，我的天！

0: 这个动作可以说是我们今天展示的最难动作了，它非常考验我和托举队员之间的配合，托举队员给我的力晚了或者早了，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同时我要在空中克服对高度的恐惧。
1: 谢谢谢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动作的难度展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到四个人到最终五个人团队作战哈，难度系数在步步升级。来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赵米来，今年15岁，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练习跆拳道7年半了。
3: 大家好，我叫青浩云，今年16岁，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练习跆拳道有8年了。
4: 大家好，我叫熊廷柱，来自长沙外国语学校，今年16岁，练习跆拳道也有8年了。
1: 谢谢谢谢。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5: 好，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本轮挑战项目为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挑战规则如下：少年挑战者在1分钟内用跆拳道特技动作双人连续后旋踢，踢碎100块木板，即为挑战成功。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1: 好，听明白了吗？来，请做好准备。请我们的郑淑英裁判宣布挑战开始。
5: 好，本轮第一次准备挑战开始。

0: 10秒。六、
1: 五、
2: 四、
1: 三、
0: 二、一，
1: 时间到，
0: 时间到。
3: 现在我公布第一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踢碎94块木板，1分钟内未成功踢碎100块。
0: 接下来，我们双杰组合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
3: 好，第二轮挑战准备开始。

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这回差不多。现在我宣布第二次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袁杰、邓世杰在跆拳道特技双人连续后旋踢的挑战中，一分钟内共踢碎109块木板，完成挑战任务。裁判郑淑音。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高兴地宣布，双杰组合袁杰、邓世杰在多项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姓名高云鹏，所在地区河南郑州，身高1.71米，基础技能跳绳，技能指数7星，自信心指数爆表，苦练指数7星，

0: 不管是从这个编排，还是对音乐的把控和他的跳跃，对技巧的连贯性，都非常的帅。
1: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并且我练跳绳也教会了我坚持到底、不轻易放弃的思想品质。
2: 那今天高云鹏同学一路过关斩将，登上了我们多彩少年的舞台，你给自己设定的挑战项目是什么？
1: 我想挑战我刚刚获得了2023年全国跳绳联赛固安站比赛的第二名成绩。我当时跳了190个，我想今天突破一下，突破到200个，
2: 一下就提升10个。
1: 因为当时的我受伤了，我腿上小腿上长了一些瘤子，去切除了，去做手术切除了，休息了很长时间。我现在身体在恢复，我觉得我可以挑战一下。而且当时比赛的时候我失误了一次，就败了一次，我觉得我可以挑战，可以跳到这个成绩，
2: 希望可以上更好的高度冲击。
1: 对对、
3: 他跳200个就相当于我们100米能跑到10秒，在我们跳绳界当中200个以上还是很少的，国内的顶尖水平。
2: 所以接下来要问高云鹏同学，对接下来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接下来就是挑战时刻。
3: 少年挑战者高云鹏，本轮挑战项目为30秒单摇跳，挑战规则如下：一、全程动作规范标准；二、30秒单摇跳超过200个；三、本轮挑战只有2次机会。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4: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5: 跳。
4: 十，20。停。
3: 好，高云鹏第一轮挑战成绩172次。
2: 好，第一次挑战没有成功，没关系，我们还有一次机会。
6: 加油加油，注意摇绳啊，加油，对，保持住就行啊。

0: 调整好，没关系。
1: 加油，加油，注意节奏啊！跳到后尘，不要抬头。
0: 好，请运动员准备，请放音。
2: 裁判员准备，运动员准备，预备，
3: 跳。
2: 十，二十，
4: 加油加油！
2: 停，
0: 能明显感觉到他刚开始不是那么快的去冲了，把节奏把控的比较好，然后主要是一个求稳。高云鹏第二轮30秒单摇跳挑战成绩，现场成绩为200个，成绩未能达到规定的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无效。裁判员齐景龙。
5: 好，所以很遗憾，今天我们的少年挑战者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没有挑战成功。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啊，该跟您说再见了。每一位少年挑战者，无论挑战成功与否，都是他们敢于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精神面貌的展现。还是那句话，电视机前的少年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1: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到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个专属的体育盛会，以此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每一次成长，也将记录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夺得人生第一枚金牌的高光时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闪亮登场。首先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由演员关凌所带领的撒野队。嗨，欢迎欢迎。嗨，哦，可爱的小蜜蜂，欢迎欢迎。哇，这1、2、3、4，4只青蛙呀。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宝贝，欢迎欢迎。你好，接下来也要缓缓步入我们会场的是演员邓莎所带领的队伍撒花队。这边的小动物都是，还有蘑菇啊。哎呀，这还有，这是什么怪兽呢？哦，这还有八爪鱼。还有骑着交通工具来到现场的哈，欢迎各位小朋友。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教练员邓莎、关凌，欢迎二位。今天我们的运动员的造型是一个森林主题。
1: 哎呀，你看看我们这边，那就是各具特色。嗯，有嗡嗡的小蜜蜂，有美丽的花朵啊，这边还有南瓜。
0: 这个是小茄子吗？
1: 是紫色的紫藤花。
0: 哎，你看这个小朋友厉害了，一出场就是带着自己的车上来的哈。你看，
1: 这就骑下去了，这就骑下去了。
0: 好，这我们就少了一名队员了啊。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万里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一个平衡车的展示，这个动作叫马踏飞燕。哇，你从几岁开始练的呀？
1: 人都马踏飞燕了，你还采访呢？
3: 哇，这是我们组的，我们组的赢了，
0: 冠军冠军冠军。我刚才好像被这边有一个宝宝的家长，他们双方那个制服所吸引。哦，对，这是勋勋爸爸哈，中国消防救援，所以是一位消防员爸爸，欢迎您。妈妈那个造型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乘客来讲更为熟悉了，这是空姐啊？还是？
4: 是，我是南方航空的乘务员。
0: 这是这一家四口这一年当中第一次集体出行，对吧？
4: 是，平时我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他都是在跑来跑去。
0: 难得的亲子的时光，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是运动员代表杨诺南小朋友，也就是米姐进行宣誓，当然我们也要有请教练员关凌帮忙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认真比赛，奋力进取，顽强拼搏，这不叫翻不累，在出水比赛出风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预祝每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杨诺南，谢谢大家。哇，
1: 太棒了，说得好。
0: 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小，人小志气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期待这些可爱的宝宝们在赛场上赢得属于他们人生的第一枚金牌。首先有请双方运动员到备战区进行准备。今天在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6: 杨帆好，
0: 欢迎于佳。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育儿专家，金牌。

0: 教育讲师杨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本次大赛的吉祥物也是来自于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所有的努力拼搏的宝宝们都会获得抱抱的抱抱。那我们首先要进行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的预选赛，让我们有请双方的运动员们闪亮登场。你看，我们的宝宝已经提前进入状态了，可可啊，精力值无限，抗干扰能力稍微差一点啊。
2: 我这一开始不得不跟你打一张人情牌，那就是我们姥姥来了。
3: 姥姥好。
2: 主要啊，姥姥不是来陪宝宝比赛的，姥姥她就是来看你的。
3: 姥姥是我们的观众是吗？姥姥好。哎呦呀，这是给我的花吗？哎呀呀，这怼我脸上了。姥姥好。
4: 杨凡你好。
3: 哎，您好姥姥，谢谢您的礼物。
4: 我的偶像你是不？
3: 您经常看我的节目吗？
2: 姥姥说看你节目看十年了。
3: 谢谢。
2: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打出一张亲情牌。
3: 哦，还有亲情牌。
2: 姥姥她不是一个人来的，
4: 对，
2: 她带了一个百岁加油团。百岁加油团。
0: 都是其他的姥姥哈。
5: 都是姥姥。
0: 二姥姥、三姥姥、四姥姥，你们好。好，二号宝宝叫米娅。尤里奇米亚，哦，这是一个混血宝宝。
2: 这是一位混血宝宝。我们这个米亚的爸爸呢是来自克罗地亚，妈妈来自中国。
0: 这个宝宝有一个特点，谁要是跟他能对视，然后这个宝宝就会用微笑来回应。
2: 他特别爱笑，但这会儿有点闹觉。
0: 这个时候才是最真实的表现了，对吧？都已经这么困了，如果看还能笑。
2: 真的，你好好笑啊，杨帆。
0: 是不是长得招笑？
2: 太招笑了。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呐。欢迎欢迎啊。
2: 接下来我要给你介绍厉害了
0: 啊。能力都很强啊，奶量值、分贝值都很强。
2: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强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北大的博士毕业。
0: 幸会幸会。
2: 祝我们小狮子取得好成绩啊。
4: 谢谢。
2: 来，我们这四号要颜值有颜值，要能力有能力。
6: 他真的显眼包，显眼包属性，他就是有点人来疯的。
0: 就是虽然你们也想抢风头，但抢不过女儿。
6: 抢不过，直接挨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边的各位选手的资料哈。
7: 小山药，我们的第一位宝宝，他虽然小，才十一个月大，但是他是一个健身达人，我跟你说。
0: 哦，所以爸爸妈妈都是健身达人。
3: 来，硬拉，来，起。哇。起，起，好，来蹲，起，
0: 啊，想握握手啊，啊，
3: 握手，握手，握手，啊，
0: 啊，要拿这个深蹲呢，
3: 来唱个歌吧，唱歌，
8: 还会唱歌，哎，
3: 唱歌，唱个歌，来，唱个歌，
0: 你是真会往家拿东西。
7: 我们的小肉蛋选手，这个人如其名啊，肉蛋就特别能吃，
0: 奶量值都超标了，
7: 超标了，速度值几乎是零，光吃不动。爸爸听说要来比赛，给他闭关修炼了几个月。
9: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10: 他狠起来的时候他是什么都吃的。
0: 所以我听懂了，你会在终点的地方拿吃的东西来引诱他，对吗？
10: 是不是吃的待会儿揭晓。
0: 那祝你取得好成绩好吗？
10: 好嘞。
0: 好，到我们这个朝鲜族家庭了哈。
7: 墩墩哦，也是人如其名，特别能吃，咱们组能吃的还挺多。哎，这个肯定能爬，因为我一见到他第一眼他一直在地上。
0: 勋勋爸爸是一位消防员爸爸，不是能够每天都见到，所以如果爸爸在终点，你想那孩子能不着急吗？爸爸你可回来
7: 了。对着爸爸，
0: 对吧？
3: 对，
0: 这可能爬行那个动力会比其他的宝宝更强烈一些。祝你取得好成绩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各就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即将开始，在我身边的是国家一级裁判员王楠，欢迎你。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强调一下爬行组的比赛规则，第一名可以得到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所有的运动员不可以站立行走，只能爬。赛场时刻

0: 即将开启，请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1: 加油！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收看宝贝第一爬行组的比赛。选手们已经冲出起跑线，现在改变方向，这非常正常。
0: 姥姥不可以，
2: 裁判长杨帆劝退了可可的姥姥啊，贴上一张黄牌。现在可可坐在赛道上，已经有坐在跑道上的了。
3: 勋勋，你可以拿第一，走，球球开门，球球。
2: 勋勋现在在自己教练的引导下，
3: 勋勋你
2: 开始继续爬行了，但是爬到另外一道去了。没关系，哪个赛道都算。达标，已经有站立的了。
0: 你是不是没听刚才我裁判员的规则？你不能站起来，你只能爬。
2: 裁判长杨帆，他套牌了，他又站起来了。哎，这裁判长怎么回事啊？这是什么精神？不让站起来，还哭啊！另外一道小山要站立起来了，证明着自己的能力。要冷静，运动能力超强，不能凡尔赛，是吧？
3: 没关系，谁？
2: 注意看，现在跑道上勋勋遥遥领先，有望第一位到达终点。现在开始耍赖啊！做萌状，好，这边蹲蹲，现在是被拍摄车吸引。
4: 邓老师，我们的追车。嗨，
2: 小狮子也被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这都是我们这个比赛当中喜闻乐见的场面啊！现在我们看看，有人要逼近终点。教练员很有经验。
3: 继续来，爸爸。哎！
2: 这是勋勋啊，勋勋获得了第一名。哇，
0: 我们还有没出发的呢，你照顾照顾你们的队员。对，
5: 要不要小袜子？
4: 小袜子在那儿呢，快看小袜子。
6: 待会儿他的表现当中到底如何，我们拿出我们的杀手武器。
0: 你们家吸引孩子的是臭袜子呀、啊、
6: 把小袜子捡起来好不好？不想要呀？
0: 什么心情啊？你这臭袜子没好使，
6: 再来一次好不好？来，再来一次，加油，努力，爬行要用力，不管用了。
4: 墩墩，墩墩，这儿呢，这儿呢，快来！
2: 来自父亲的辣白菜吸引力，你看墩墩现在啊非常好啊。墩墩现在坐在赛道上。小狮子向回爬了，这是什么情况？现在注意，米娅和小狮子已经变成了对手啊！黄队已经不再是爬行比赛了，已经是地滚球比赛了啊！急得教练员关铃，现在把他们分开。哎呦呵，
3: 好，宝贝，好，那儿呢，走，加油！
2: 教练员很有经验，
3: 加油！
2: 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墩墩现在加速爬向终点，
4: 这人快，
2: 不错啊，墩墩第二个到达了终点，但是现在米娅这边接近终点啊，停下来。
4: 米娅，
7: 有俩换一下。
2: 来自克罗地亚的爸爸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是好啊。我们看看，现在小狮子还要继续努力啊！
4: 狮子，这！
2: 哎呦，地球仪啊！
4: 这！
2: 吸引孩子的手段，这学霸都别具一格呀！
4: 这个！
2: 小狮子在老爷吸引下，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0: 关凌，你看看人家队的什么成绩？
3: 对，你把他对
2: 教练员关凌及时起到了辅助作用。

0: 啊，爸爸告诉他还是四小蛇，恐龙吸引人啊。
1: 穿过终点了，
2: 哎哎，你快爬过来，快！
0: 欢灵和小狮子的老爷在共同鼓励小狮子迈出那艰难的一步。
2: 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欢灵，别高兴太早，你还有几位运动员呢？
0: 小石和可可还要继续努力呀、啊。
3: 来，妈妈抱一下，妈妈抱一下。
0: 执着的小山药坐在了终点线前面。
4: 你过来呢，你过来。
0: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4: 来吧，来吧，来吧，来，过来。
2: 快来，快来，来嘛，你过来。来嘛，来。
0: 执着的小山药终于到达了终点，第五名。还三个没出起跑线啊。可可还在姥姥的怀抱之中。现在不光姥姥急啊，看台上的姥姥们更急啊。
1: 这个逗小孩啊，你就像钓鱼似的，这儿呢。抓住他，对，好，来，叔叔拽你，来，喂。
2: 伤心了，伤心了，啊，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再走。哎
1: 呀，宝贝儿啊，你一直在这哭了呢。没事儿。人生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是不是？
0: 已经在唠这个了吗？
1: 看这个情况啊，冠霖教练员，你对你们队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们这个申请休息。
1: 医生哨响，比赛结束。他是家长，你看到没有？你这个虽然在家闭门修炼，但是还没离开起点。你看，就这一会儿还睡着了。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
5: 来之前，我对我们家的宝宝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我觉得他一定能行。我发现到现场以后，他真的给他这个老父亲浇了一盆冷水啊。
1: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预选赛成绩。
0: 邓莎老师的撒花队20分，哎，
1: 恭喜恭喜！
0: 关凌老师的撒野队15分，差距不大。
3: 加油加油！
1: 接下来我们将请上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各位运动员，来，有请。哎呦，我天哪，我天哪，
2: 都有才艺表演了。哎呦，
1: 哎呀呀呀呀呀，咱们啊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这个好家伙，是不是看着叔叔以为到了二人转的舞台了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首先要了解一下各位运动员个人的资料，看看他们的能力如何。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关凌老师那整队，这队是一家人，包括他们的六边形完全不一样。
2: 旁边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是生下了这个四胞胎的妈妈啊，他们家这个名字大家也好记，叫琴棋书画。为什么第一个不念琴呢？
6: 我现在抱的这个就是我们家老大，叫子晴。当时因为想的是第一个是男孩，有一个哥哥的担当，所以把那个琴字改成了擎天柱的晴。
2: 然后就是三个妹妹是吗？
6: 对啊，
2: 分别是
1: 下面都是妹妹啊。
2: 哎，子琪、子书、子画。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好，四个孩子当中，有可能谁的成绩能最好？
7: 老大呗，
1: 老大是吗？啊，哥哥一定是有担当的哈，加油哥哥。那接下来请瑜伽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0: 撒花队李安哥呢，他的六边形是最极端化的，与其说这是一六边形，你不如说他是一平行四边形。
8: 这个小朋友应该就是一典型的这种速度值、精力值、勇气值特别高的小朋友，一般就比较费妈。
0: 福仔分贝值不光来自于他啊，来自于说是有最高分贝值的加油团队。
9: 是因为他爸爸妈妈是都爱酷爱极限运动，爸爸呢喜欢在天上飞，然后跳伞、滑翔伞这些的，妈妈是喜欢潜水，是不是？爸爸今天没有来，因为爸爸是为了给宝宝去录一个高分贝的一个祝福视频。哇，
0: 翼装飞行啊！
10: 福仔，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爸爸找了个特高。

0: 你是全场最靓的仔，爸爸给你的加油是全场最高音，跑吧，快快跑吧，仔。
1: 所以你们在带娃的时候是会比普通家长心态要好很多，是吧？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带的就比较粗糙，就是平时我们就是能让他自己做的事情就让他自己做，然后包括刷牙。
1: 姥姥同意吗？
2: 姥姥不同意，但也没办法。
1: 会跟女儿在这个照顾孩子方面有矛盾吗？
3: 理念不太一样。刷牙。
4: 但是接受。啊，
1: 接受。
3: 因为他小的时候我也没带过，我实际现在是复习啊，重新跟孩子一起成长啊。
1: 一佳老师，我们这个二人转宝宝数值怎么样？
5: 就是
1: 你看他的那个数值都像手绢一样，
3: 还真是一模一样。
5: 今天到目前为止各项数值几乎满格的六边形战士，家长评价是手艺不像刚学的，好像就与生俱来。
1: 躺了，而且天宇据说不仅会转手绢，就反正圆的东西，只要能转的，他都能转起来。来，再给叔叔转转奶瓶。哇！哇！我也可以。哎呦，还要跟我 PK！ 哎！但是今天不是一个才艺表演的比赛，咱比的是跨栏。咱先说说那个腿上小马达的那个四号后后，这个怎么解释？
6: 每天呀，在他起床之后，他就没有闲着个，这屋转转，那个屋转转，一直能转到我和他妈精疲力尽。
5: 但是他已经睡着了啊。
1: 那这样，接下来抓紧时间，有请我们的双方运动员做准备。我们各位运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要越过眼前依次在增高的障碍，双方的家长不能进入场地，一切只能靠两队的各自的教练员在现场负责引导和维持秩序。比赛时刻即将开启，三二一，开始。
5: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栏组的比赛已经开始。比赛一开始，第一排栏架被拆了个七零八落。天宇选手现在已经学会了清除栏架，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啊！你看，有样学样，李安哥的绝招已经被所有选手学会了。他们现在以拆栏架为本能啊！李安哥最终被拦架绊倒，这也算恶有恶报啊！现在吕家兄妹执着于和拦架较劲，以及啊在起点和自己的手指头较劲。裁判长杨帆在把比赛规范化的工作当中是心力交瘁，裁判长出示了黄牌。
1: 好玩吗？黄牌。
5: 规范对于竞技运动是最重要的，但这位选手好像有点懵。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啊！裁判长杨帆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回了第一个拦架前。

0: 天宇选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天宇选手获得了第一名。要走蓝色的里面，知道吗？走这儿，走这儿吧，这儿。好，我们走吧。
1: 齐浩浩已经开始向最后一个栏架走去，
2: 推倒了他，走。

0: 零幺五号吕子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现在在绕着障碍行走。杨帆再次抱起了撒野队的队员啊！第二个到达了终点。福仔现在抗样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我们得进去啊，我们得进去啊，福仔，这么去是不是？给你一条路，去吧，
2: 来找妈妈，来来来，宝钗。
0: 裁判长才是拦路虎，要跨越这个障碍确实有点难度。撒野队的选手和裁判长发生了严重的争执啊！零幺七号吕子化，他在以大声的哭闹表达自己的抗议。
1: 别别别，到妈妈那儿。
0: 吕家兄妹现在在用行动向裁判长抗议。

0: 这时候连哥在没有人限制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无天。但起点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发。
1: 子琪啊，你怎么还不出发呀？一会儿这期节目都结束了。
2: 八连，哎，棒！
0: 来，现在李安哥已经开始冲击。
2: 八连，哎，棒！
0: 第五名抵达了终点。
2: 来，
0: 哎，看裁判长已经在做示范了。可怜天下裁判长之心啊！好家伙，
2: 过去！
0: 对方教练员这很粗鲁啊！
2: 过去，
0: 好家伙，
2: 过去！
3: 老三，三宝，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0: 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召唤你吗？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女子说：“哎，终于抵达了终点。”另外两位亲朋怎么办呢？
1: 叔叔跟你说，你是哥哥，在家里得有担当，你老搞破坏也不行。
3: 老大，
1: 那你们预测一下，四个孩子当中谁的成绩能最好？
3: 老大的，
5: 老大的。
6: 姥姥，姥姥，你从这边走，姥姥，你从这我这边走过去。
1: 你带着点妹妹，你带着，她是你亲妹妹啊。
0: 嗨，
6: 走走，姥姥，快快。
1: 哎，你看你妹妹超过你了。
6: 是。二宝，二宝。
2: 姥姥抱来，姥姥抱。
0: 要想要找抱抱，必须跨越向前走。我说这话他也不见得听得懂。
2: 哦耶，
0: 团结协作的精神让吕家最后一名选手顺利抵达终点。
1: 看到所有的运动员通过了终点，我们长出了一口气。
0: 这一轮呢，和杨子老师一展示，比分就拉开了。
1: 所以目前撒欢队以45分比26分暂时领先。祝贺祝贺，中场休息之后再见。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场的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第三个比赛项目叫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依然要了解一下各位队员。
1: 先看关凌老师这仨野队，大家不用看人，你就看看他们的装备，他们带装备来的，
0: 没错，都像是从你们体育频道过来的。嗨，你看这个小朋友米勒，他的这个标签叫迷你版的丁俊晖。
2: 你看看我们这台球桌都搬来了，也是迷你版。
0: 哇，那你的意思要跟我们来一段台球展示吗？呵，一杆星台吗？好球！哇，你跟我的球风差不多呀。好，哎，哎呀，好，哎，哎呀，他翻带呢，自由球啊！
2: 哎呦，觉不觉得他都根本就不用想，就夸夸夸！
0: 你别光看他进没进，你看小朋友那个表情，
3: 表情特别认真，
0: 很潇洒的，
2: 漂亮，哎，
0: 可以，呵，
2: 漂亮。
0: 要掌声！行行行行，你太厉害了！啊，不用不用，打一杆就行了，一杆就行了。小朋友好好培养啊，明日之星。
2: 哎，你看我们这是米勒旁边这米姐，就刚才跟我宣誓那个，你看我们这装备，你害不害怕吧？
0: 这我没看，我离得都挺远的。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5: 哦哟，哦哦，哎呦！
0: 所以他的志向根本不在于自己上场比赛。
6: 对，
0: 那他当教练是不是个好教练？
7: 他哎呦，老
0: 师，
7: 快点，
0: 快点，快点，
7: 你老棒，
0: 好厉害，
7: 到底他，
0: 好棒，好棒！将来我能当你的学生吗？你能当我的老师吗？啊，可以哈。好，但是我有点不敢跟你学，我感觉你有点太严厉了。礼物小朋友看起来倒是挺随和的，
1: 他的速度值、勇气值、精力值都是几乎满格，看一看他的临场表现。
0: 好，那接下来
2: 快快
0: 有什么特点呢？
2: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颜值担当啊。啊，
0: 治愈系的女生是吧？
7: 是的。哎呀，
0: 你还真不谦虚啊。那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支队伍哈。
1: 撒花队家长都很放心，你比如说万里，他们家管他叫特种兵，我相信这个特种兵肯定是从运动能力上走的。
8: 嗯，对的，两岁多的时候他就爬了青城山，三岁的时候是自己全程爬完了泰山。哇、哦，
9: 30岁我都没爬，
10: 赢了，我感觉我们队又赢了。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应该记住你的名字，对，就是贴在你脑门上的万里。
1: 24号勇勇。少年老成，
10: 忧国忧民，看新闻，你知道吗？
11: 行。哦，
2: 我以前看到过他，就是他呀。
0: 哦，看新闻，表情非常的严肃。
2: 对对对对对，这太好了。
1: 接下来呢，晨晨底盘非常稳，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好，晨晨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滑板上滑板的表演。
1: 双板对核心能力的考验特别强，
0: 平衡力是吧？核心的控制。
1: 没错没错，要站立起来了。
8: 哇，厉害，晨晨！哎，
2: 非常好，非常好。
0: 那也不错，不错，不错。
8: 哎呦，好帅哦！
0: 可以，可以，可以。你想看后面的才艺，你得充会员了。
1: 然后宝妹就最后一位。
10: 来，我们的小甜妹，我们的宝妹。嗯，给妹妹戴上的。哇，好看，
0: 这成为我们整个节目的形象男人了。抱抱，下期你不用来了啊。好，再见。来吧，有请双方的运动员各就各位，团体障碍跑接力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0: 第一棒的运动员要同时出发，越过台上的每一处障碍，最后一棒谁能够第一个快速的到达终点，该队就会成为冠军队。请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1: 好，现在团队障碍接力已经开始。队派出的是米姐，撒花队派出的是万里，两个人不相上下。谁说女子不如男？现在新钻出隧道的是米姐，
2: 加油！加油！
1: 是米姐，米姐险些功亏一篑。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到达终点。现在第二组的跨越障碍已经出来，快快对勇勇，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没有就跟哥哥一样的跑哦，好不好？哇！
1: 这边的跨越障碍是有一点难度的，
6: 快快加油！
3: 加油加油！
4: 非常好，加油！
5: 哥哥在那边，
1: 勇勇现在已经到达最后，
4: 快快加油！哎，
3: 加油！
1: 两位选手都非常尊重规则。
0: 哎呦，逢高必跳啊，这是啊！
1: 好，勇勇先到了终点，
6: 快点快点，加油！
0: 这边是第三棒了，
1: 对，
4: 可以。
1: 现在宝妹出场，
7: 这边是
3: 没事，好，好，
1: 对，
4: 加油，加油！耶！踩着过，对对，踩踩踩踩，
1: 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
4: 踩踩过过过过，快快快踩！
0: 你别看他了，你看这儿，来来来，
4: 小妹快点，哥哥，快米勒，快往前走，加油加油，小妹加油，小妹加油。
1: 撒花队只剩最后一位选手晨晨了，也大家也都知道晨晨的重心核心控制是非常稳的，不过现在看一看米勒，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快上去，快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
1: 而是他对隧道现在产生了兴趣。出现了，
3: 放弃了，放弃
1: 变数出现了，
3: 放弃了，
1: 他已经反向要掌声了，注意，
5: 放严实点，哎，对，可以，对，对的，对的，对的，哇，
1: 好，礼物呢？现在还拒绝冲出终点，
8: 米姐去找他们好不好？那三个小朋友都过去了，就差你了。
5: 哦，不要呀！
1: 晨晨马上要冲线了，
5: 下来跳。跳下来就可以了，跳，耶，我们又赢了，
0: 获胜队就是我们的撒欢队。那目前我们的撒欢队是以53-26
5: 还有决赛
0: 暂时领先。我们的团队障碍跑接力赛之后，那就是我们两个单项赛的最后的决赛时刻，哎，还是要请回爬行赛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到场上准备。女生们、先生们，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勋勋爬出了1/5之后，坐在赛道上，回头审视他的父亲啊。
9: 小狮子，

0: 哦，决赛的速度明显是比之前预选赛要快。
1: 现在竞速感非常强。
0: 我们看这个朝鲜族的家长这回拿出了新的杀手锏。
1: 对，墩墩的父亲从辣白菜过渡到了石锅拌饭。
0: 对对，石锅拌饭，
1: 石锅拌饭它好吃啊。这是这么大孩子吃的吗？真的很有吸引力吗？现在在第四道的小狮子一枝独秀，小狮子在预赛当中还在第四位拿到五分，但现在显然是要奔第一去。这就是学霸的家庭啊，你们都把劲儿留在后面吧。一般都是期末考试学霸才发威，对吗？
2: 快，
1: 真的是这样吗？他还摆了一个 pose 啊。
2: 快来，你往后一点，
1: 马上要冲线了。
2: 裁判，快，差一点。
0: 你这是决赛呀，宝贝儿，来往这儿爬。看那个是爸爸，对，这。
3: 哎，
2: 快来，快，差一点，快，
1: 小狮子即将冲线成功。这时候勋勋不高兴了啊！勋勋发现自己要去抢这个亚军了。
2: 小狮子加

0: 星了。
1: 第一个冲线的是小狮子，冠军被关凌的撒野队获得，后来居上，逆袭成功。
2: 志云，志云，志云。
3: 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1: 对，看来辣白菜更具吸引力。君君向着妈妈和姐姐冲击，并回头看了一看墩墩。
4: 这谁的球呀？哇，怎么坐下了？
5: 够咪呀！
3: 现在第四名和第五名的位置基本差不多。
1: 咪呀和小山药。
3: 山药啊，你听没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
1: 啊，他要说话。
3: 来来来，你要说话是吧？来。
1: 哎，不错，裁判长做了很好的表率啊！怎么才能说话？表现优异就可以说话。哎，话哎，现在暂时落后的变成了米娅。
3: 虽然我们现在速度和位置不占优势，但是我们秉承的是体育精神啊，我们还是没有放弃。
1: 对，
4: 米娅，
3: 不是他不放弃，主要是他的教练员还没有放弃。
5: Go go go， 米娅 go， come on！
1: 现在教练员是中英文并用啊。米娅不为所动。
2: 志远来，
4: 墩墩累了是不是？耶！
1: 墩墩审视了审视辣白菜和眼前的漂亮阿姨，可能觉得漂亮阿姨更有吸引力。啊，也不错，亚军，非常稳定的成绩啊！君君在预赛是冠军。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1: 接下来要看一看季军，注意看。墩墩加速爬向终点，
4: 来，墩墩，
2: 志远，
4: 墩墩来，还有两步，哇，到了到了到了，
1: 墩墩冲过终点，拿下第三名，
5: 走宝贝，米娅 go，
3: 关凌老师也想再挑战一次自己，
1: 米娅说你要说克罗地亚语，我就往前爬，
5: 教我一句，哎，
1: 有点起色，你看克罗地亚语啊，
3: 哎对，他在看呢，谁说克罗地亚语？
1: 但真不会说呀。

0: 把它吃了。
1: 现在小山药似乎猛醒过来，后来居上后半程爬得非常顺畅。
2: 好，第五位运动员也在继续。你看，
1: 米娅还是更眷恋母亲的怀抱呀。
2: 来，来这里，来来，嘿，来这里。还爬吗？你还想爬吗？

0: 你认识我吗？他认识我，对吧？哎，是吧？开心不？那是哭了是吗？
1: 你咋还给人整哭了呢？
0: 我就是刚问他，我说看不看我主持节目，然后就哭了。
1: 你看给人孩子弄的，
0: 我不干了，行不行？
1: 不看了，这赛，
0: 我想干裁判了。
1: 这赛咱也不比了，咱不比了，咱们。
0: 你这个哭，你有点藐视裁判的意思。
2: 不，他不是藐视裁判，他是要退赛啊。
1: 我不比了，我们。
3: 超出我的预期，因为他刚刚七个月，并没有带他这么长时间的离开家过，所以我觉得今天大体表现还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0: 我们来看看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目前撒欢队和撒野队的成绩对比，这差距越来越大了啊。关凌，我觉得你可以退赛了。
2: 但是关凌队有一个冠军啊，
1: 就是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哎
2: 呀，好家伙！
0: 所以还有悬念，因为我们还有最后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我们依然是有请入围决赛的五位运动员做准备。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此时此刻我们的五位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已经在场下做准备了。我目前放眼一看，
4: 粉的好多呀，
0: 又是一对四，
1: 没错。
0: 所以看来你想在这个环节当中逆袭基本不太可能。
1: 但是就是像我这种培养过冠军的教练嘛，他就是只争第一。
0: 明白，所以希望你的队员能够加油。
1: 好，
0: 来，决赛时刻即将开启，请各位做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嗯，比赛开始。
2: 比赛开始之后，齐浩浩又一次横向出发。
0: 看着你就想跑。
1: 哼！
2: 现在横向出发已经成为了撒欢队的习惯啊，两位选手横向出发了。

0: 哎，其后现在开始对栏架开始破坏啊！他这次甚至走在了李安哥前面。李安哥，你自己主动破坏可以啊。其后停在了还剩两个栏架的地方。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的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肆意的拆卸啊！你看看，场地是我的，多么的欢愉！这一般在篮球比赛里投进了绝杀球才会有的。撒野队唯一一名队员还停留在起点附近。
1: 你也去，
2: 给妈妈拿过来。
1: 你也去拿一个白的去，好不好？
2: 你拿个玩具，拿个玩具，给妈妈拿个玩具。
0: 哎。碰到篮架但自己不失重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控的状态。
3: 对，是个身体控制的能力。哦，哎，
0: 李安哥带动了天宇啊，在李安哥和天宇哥啊这两位大哥的拆卸之下，场工已经失去了工作，他们现在进入到另一个赛事当中，比谁拆得快，比谁给家里带的设备回去多。好，
4: 冠军诞生了，
0: 齐浩浩，齐浩浩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4: 关凌啊，你这个不可能是冠军了。现在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关凌组唯一进入决赛的这位运动员能不能上场比赛。
0: 父亲的吸引下，马里安举起障碍，

0: 现在手里就差一把电锯
1: 啊，
0: 就可以继承他母亲和姥姥的衣钵了啊。他是唯一一个给家里带回点产业的选手啊，其他人都是卖障碍，马里安是带障碍回来了
1: 啊。

0: 预赛的冠军天宇前庭信步，在大家的一致破坏之下顺利的走到了终点。
1: 完了，这回关凌输得太彻底了，现在前四名一个你的队员都没有，
2: 只争第一，培养冠军的教练在这儿。
1: 此话叔叔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否愿意继续坚持比赛？如果不坚持，我就宣布结束了，不参加拉倒。好，比赛结束。来，我们看看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最终成绩。
0: 来，我们和杨子老师
1: 99-40，
0: 对，这个比较好算，
1: 这也应该是我们
0: 创赛以来压倒性的优势，确实是
1: 压倒性的胜利，也祝贺我们的撒欢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颁奖的环节，首先我们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冠亚季军。首先我宣布获得爬行组季军的是敦敦。爸爸看到石锅拌饭对于孩子的吸引力远远不如辣白菜，又换回辣白菜了。
0: 对，
1: 获得爬行组亚军的是熏熏，
0: 现在开始耍赖做萌状。
1: 获得我们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小狮子。
2: 好好，
0: 小狮子一枝独秀。
3: 小狮子冠军哭了，
1: 冠军
3: 哭了，
1: 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想请问此时此刻小狮子，你想到了什么让你这么激动？
2: 小狮子说强国有我。
1: 有抱负有追求，谢谢。接下来跨栏组季军的是福仔。
0: 福仔现在徜徉在所有的栏架的搬运当中啊，他完全当成了另一种比赛。
1: 获得亚军的是李安，
0: 现在马里安在场上玩得不亦乐乎啊！哎呀，用行动证明，场地是我的。
1: 获得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冠军的是厚厚，
0: 齐厚厚现在对栏架开始破坏。
1: 虽然他的名字叫厚厚，但他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选手。祝贺三位优秀的运动员！哪运动员鞋还掉了？冠军鞋都掉了啊！为什么人家能获得冠军，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接下来是一个团队的荣誉，团队障碍接力赛当中成为冠军的是我们今天的撒欢队的四位优秀的运动员：万里、勇勇、晨晨和宝妹。祝贺四位优秀的运动员，那成为本场优秀的冠军团体就是我们的撒欢队。
4: 谢谢，
1: 这是我们所有运动员共同的努力。当然我觉得有时候比赛的精神大于比赛的结果，所以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小小运动员，你们都是杨帆叔叔心中的金牌
0: 宝贝。
1: 接下来我会为没有获得金牌的小朋友每人颁发一枚小金牌。
2: 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所以真的是爸爸妈妈珍惜这个最美好的时刻，多陪陪孩子。
5: 我们说有孩子真的是一场美好的旅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旅行中是享受的，是充满喜悦感的。
1: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小小运动员们，你们精彩的表现，谢谢。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好吗？来，无与伦比宝贝第一，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你看看我们这边各具特色，哇，都有才艺表演了。

0: 明日之星。咱们是一个体育竞技的比赛。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坛》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天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两大市集14号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持续开放7天。市集现场通过电影主题场景展示、非遗技艺、总台文创、特色美食等内容，开启电影家多元生态消费新场景。位于天津滨海文化中心的滨海市集现场热闹非凡，市集汇聚电影工业科技、海洋特色非遗、亲子互动游玩等丰富内容，生动展示电影工业前沿创新成果，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在非遗展区，市民可以近距离感受具有天津特色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及滨城海洋文化底蕴。电影嘉年华期间，天津滨海新区同步推出暑期惠民优惠，串联红色研学、青海休闲、亲子游玩等多条特色线路，将向海乐活的滨城城市气质从市集延伸至城市更广空间。由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此次嘉年华，以电影为媒，以非遗为魂，以城市为底，依托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将城市历史记忆、市井烟火、非遗文脉搬进电影叙事场景，全方位构建可观赏、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多维嘉年华，推动电影流量切实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
2: 成为电影推广大使，我多了一份责任，不只要把戏拍，更是要把好的作品和观众之间连接起来。电影是造梦的宝库，我将站在这宝库的门口，对每一位愿意走进电影院的观众说一声，欢迎你来。
1: 近日，海上京韵聚焦经典2026上海京剧院北京展演在天桥艺术中心连演4天，奉上4场大戏，4台剧目在题材风格上各有侧重。
3: 两军出击，大错凶。
1: 新编历史剧《武帝刘彻》是上海京剧院历时3年打磨的新作，聚焦汉武帝刘彻青壮年时期，围绕刘彻与公孙弘、张骞、霍去病等一众重臣在治国理念上的碰撞与博弈，铺展大汉王朝雄浑壮阔的时代图景。古字老戏《四郎探母》《大宝国探皇陵二进宫》尽显上海京剧院青年演员扎实的唱功实力。神话京剧《盘丝洞》巧妙将变脸、魔术、杂技等创意元素融入京剧唱念作打，机关布景奇幻精巧，舞台观赏性十足，充分展现主演的武戏绝技。该剧深受全年龄段观众喜爱，至今已演出600余场。
4: 上海京

0: 新卷身处海派这一片热土，不光是新编历史剧、神话剧，这些非常贴近当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另外呢，也是通过这个四台戏全面的展示上海京剧院的一个人才梯队，接受我们专家老师以及北京观众们的检验。
1: 今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团体之一西安艺俗社成立114周年。西安艺俗社将携秦腔、三滴血、白蛇传两部大戏于8月25号至26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秦腔、三滴血是西安艺俗社1918年创排的经典公案戏，历经百余年几代戏曲人的打磨沉淀。此次进京版由西安艺俗社青年演员接力演绎，尽显青春风采。白蛇传改编自传统神话传说，由艺俗社社长、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惠敏丽领衔主演，展现剧社文武并举的表演实力。
2: 快来求去林子贤。
3: 秦腔作为梆子戏的鼻祖，它已经深入在我们大西北人民的骨髓里面、血液当中。我们在新时代，古不守旧，新不离本，吸引众多的年轻人了解秦腔梆子的这种气势磅礴。
1: 由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世界文学名作名家名绘典藏双经典连环画日前在2026上海书展首发，作品中既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文本，也有跨越国界的世界文学瑰宝，为文学爱好者奉上一套兼具深度与可读性的经典阅读选择。
4: 这次行动呢，是连环画振兴的一个具体措施。我们这套书呢，可以通过一文一画，把一些后世的经典文学名著读薄，把最精粹的方面给读出来。那么同时借助连环画这个形式呢，把一个小书呢读大。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日前落下帷幕，经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各大奖项一一揭晓。最佳导演大鹏以真诚创作扎根生活，彰显新生代导演的叙事才情。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以细腻而富有张力的表演塑造出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最佳女配角萨日娜用细腻演绎温暖人心，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共同汇聚起中国电影扎根现实、映照时代的奔涌浪潮。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回望精华绽放、映初心的第38届百花奖。
6: 欢迎各位电影人们，欢迎大家，
7: 欢迎大家。
8: 从北京出发，又回到北京，大众电影百花奖这座承载着几代观众记忆的荣誉殿堂，在诞生之地迎来了第38次绽放。
6: 欢迎你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9: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8: 导演大鹏凭借影片《长安的荔枝》拿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

0: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机会。常常付出努力，常常有所期待，常常只能在晚上睡觉之前，然后问自己可不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我很意外，也很激动。
1: 大鹏早年依靠网络短视频走入大众视野，怀揣电影梦独自北漂，他自学拍摄，一步一个脚印摸索创作规律。从2015年执导首部电影《煎饼侠》，到2026年凭借《长安的荔枝》斩获百花奖最佳导演，大鹏的成长

0: 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小人物逆袭的励志电影。
1: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坚持就会有回应。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2: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1: 我要感谢一下。
0: 在影片《长安的荔枝》中，大鹏身兼导演、编剧、主演三重身份，将自己初到北京的迷茫、渺小的北漂记忆全部投射到主角李善德身上。为拉近古代故事与当代观众的距离，他给每场戏赋予现代生活注解，用千年前小人物的奔波照见当下普通人的生存压力。
3: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当时我背着双肩包从北京火车站下车，我就觉得那些建筑物特别庞大，我觉得人是很渺小的。那这一点就是在塑造李善德的时候我也有所体会。在长安的街道上有拥挤的人群，我们就把它起一个代号叫早高峰。然后呢，李善德去上班，我们就给他描述成打卡。这个古代的故事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4: 101位观众评委，现在请投票。
2: 恭喜易烊千玺
4: 获得最佳新人奖。
0: 六年前，易烊千玺凭借在《少年的你》中饰演小北一角，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2: 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是易烊千玺。
0: 时隔六年，他在《小小的我》中饰演的脑瘫青年刘春和获得48票，摘下最佳男主角奖，完成职业生涯关键跨越。
5: 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0: 这六年，他沉下心扎根片场，主动选择塑造边缘群体等高难度角色，拒绝标签化的表演套路。他不着急证明什么，只用角色说话。这一次，他等来了观众的回应。
6: 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然后谢谢观众们的信任，谢谢。

0: 从小北到流春河，角色的跨度背后是演员持续的自我打磨。
1: 我叫流春河。
0: 为了打破以往的银幕印象，易烊千玺花了大量时间观察脑瘫患者的言行体态，反复练习那些不受控制的细微动作，靠身体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2: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出区别，我总是习惯用演得慢一点，因为对于我自己的审美来说，我也更喜欢看到一些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我会更喜欢这样内敛的表演。春和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

0: 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1: 如果说易烊千玺的跨越是年轻一代的锐气与沉淀，那萨日娜的突破则是一位老戏骨从零开始的勇气。萨日娜曾在《闯关东》《人世间》里塑造了多个令人过目不忘的母亲形象，但在电影界她几乎是一名新人，却凭借《抓娃娃》中奶奶一角获得大众评委投出的42票，摘得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这珍贵的42票不仅投给了角色的生动与鲜活，更投给了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演员敢于放下所有经验为一个配角注入血肉的决心的肯定。
2: 按课本来，别乱放。
3: 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4: 真的是我吗？真的是我吗？看来今天这是最终的答案了。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5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
5: 家母啊，每天一到中午就得眯一会儿。
1: 影片中这个看似常年卧病日日服药疼爱孙子的慈祥老人，真实身份却是受雇于孩子父母以奶奶之名行教育之实的专家
5: 林老师。抱歉，
1: 身份败露以及那场荒诞的葬礼构成了整部电影最关键的转折。萨日娜在这个略显荒诞的角色里放下身段，接得住包袱，把笑点都稳稳落在了人物身上，也再一次证明了好演员的边界是自己不断重新划定的。
6: 我离喜剧很远，我没有演过喜剧，然后两位导演说萨老师，一部《人世间》您让全国人民都哭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抓娃娃您会让全国人民都笑。我觉得我的压力老大了，真的，我在拍戏这个整个抓娃娃拍戏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的忐忑，我过去的这个经验都没有用了，所以我就都抛弃了，我全情交付。
7: 伟大破难，
1: 在影片中55岁的萨日娜亲自完成了吊威亚、打篮球、跑酷等高难度动作，拍摄期间膝盖受伤仍然坚持不用替身，出于对表演的敬畏，对新鲜角色的渴望，他愿意在新的赛道里重新当一回新人。
6: 我觉得择一事终一生，我特别的幸福，能够找到我最爱的一个事业。
2: 你这还糊涂了吧？
4: 人不成不可教也。
6: 我的名字哈，萨日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祝福我们所有爱电影的这些人观众和我们电影人都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他很顽强也很坚韧，看起来那么灿烂。
1: 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作品题材涵盖国风动画、现实生活、年代温情等多种风格。
8: 小燕是魔那又如何？
1: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奖，标志着国漫从票房爆款走向主流奖项的全面认可。电影《破地狱》让魏诗雅成为首位获得百花奖影后的香港电影人，也拓宽了地域表达的边界。出生于江苏南京的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获得最佳男配角奖。
9: 老子拍照片呢。
1: 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从粤剧跨界而来，同样获得观众票选认可。资深戏骨、跨界新人、青年演员各自有所收获，也拼出了一幅当下中国电影的人才图谱。
10: 随着人们观众对电影的选择

0: 业要求高，也随着我们电影的数量越来越丰富，其实在观众和电影之间找到一座桥梁很重要。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青年演员，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得到了观众认可，老戏骨达到的那种表演的境界，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一个良性的对于作品的鼓励和激励，我们才能够让中国电影在不同的赛道上能够更健康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让电影和观众永远在一起。
1: 恰恰是这些来自平凡生活的热爱与回应，让藏在光影里的好故事被看见，让浸润汗水的好表演被懂得，让倾注心血的好作品走得更远。观众用最真实坦诚的感受票选出心中的佳作，喝彩于动人的角色，也为中国电影叙事澎湃复兴城送上最真诚的祝福。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2: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2: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4: 我来了，家伙！
2: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4: 集合了，
2: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那么这位是
1: 可爱的多多。
0: 哎，他是我们的音乐萌宠。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秦昭义，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难忘的旋律。自从在五四晚会上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有弯弯的月亮、不再犹豫、狮子山下好几首经典老歌串烧在一起，勾起了我当年来深圳打拼的回忆。那会儿呢，大伙儿挤在十几平米的集体宿舍，晚上用录音机天天放来听，白天就拼了命的干。如今虽然各奔东西了，但歌里都是满满的情意，永远也忘不掉啊。
1: 哎呀，白天流汗，晚上听歌
0: 放松减压，
1: 对，然后歌听完了第二天接着干。可能现在各奔东西了，房子大了，日子也变好了，
0: 是，
1: 但我相信他们最怀念的还是那个挤在一起听录音机的晚上。
0: 他的这段经历跟我当年来北京是一样的，就是十几平的小屋，然后呢挤着好几个年轻人，但是音乐一响心里就敞亮了。那首狮子山下应该就是大家围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什么苦都能扛得过去的一个背景音乐。
1: 是的，这首难忘的旋律，我相信难忘的不仅是旋律，是旋律里面装着的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那群一起熬过苦拼过命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真的是一首非常热血的歌啊！我们再来看看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我想给我老妈点一首故乡的云，漂泊岁月中我妈经常单曲循环这首歌，深情旋律藏着归乡的执念，走遍人间烟火，她永远是眷恋故土的小姑娘。
1: 嗯，另外
0: 把妈妈形容成小姑娘、
1: 很可爱啊。另外呢，央友圈好友易木金城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在外打工3年，每次想家的时候就听这首故乡的云，今年终于攒过钱开了个小店，把爸妈接过来帮忙，归来不再是空空的行囊，是把家背在了身上。

0: 另外呢，还有一位杨永泉的好友大甜甜也留言说，留学时候耳机里面经常循环这首《故乡的云》，现在回国了，站在故乡的土地上，风都是甜的。嗯，想点这首歌说，游子归家就是最好的礼物。
1: 而且你看，同一首歌装着不同的思念，对吧？嗯，但是他们的落脚点都是一样，就是归家。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故乡的云》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找寻回家的路。

0: 快乐，
1: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2: 新年快乐，新年。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嗨，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咱们的节目既能看又能听。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留言啊。来自山东日照的石俊言留言说，前几天吃完饭，我爸突然哼起《我和我的祖国》，说是他们单位当年大合唱的保留曲目，我一下就乐了，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也唱这个。旁边正写作业的儿子头都没抬来了一句，我们学校上周刚唱过。就这一句话，三个人全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没有排练过，但是咱们爷仨也算是隔空同台了。
3: 这就是三代人同一首歌。那老爸哼的应该是老爸的青春，然后呢，这位朋友哼的呢是自己的回忆，儿子唱的应该就是传承。你看三代人没商量也没彩排，但是旋律一响，别说三代了，祖孙几代这首歌大家伙都会唱。我觉得这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是哪一代人的歌，是所有人的歌。
2: 是的，这首歌真的是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我们马上给大家安排。

哎呀，好有岁月感呐、啊！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候听这首歌、看霍元甲，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0: 人家福寿绵长，好歌一代代传下去。
1: 哎呀，我觉得珊瑚颂对于这位奶奶来说不是歌，是她年轻时候的力气，是收工之后的盼头，
0: 精气神特别足。
1: 是的，也可能是她苦日子里面一颗甜甜的糖。虽然现在的嗓音不如以前亮堂了，但我相信那股劲儿一点都没减。
0: 没错，
1: 这首歌只要一唱出来，她还是那个青春的充满干劲儿的姑娘。
0: 哎，就冲着80多岁了还能在公园里打太极唱红歌，我觉得这奶奶心里的那团火呀跟年轻时候一样烧得特别的旺。珊瑚颂送给李

0: 我的爱对你说，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啦。杨永圈好友程留香留言说，上个月出差在高铁上跟对座大哥聊天，他是建筑工人，刚干完一个项目，赶着回家看闺女。他说现在高铁真方便，以前出来干活一年回去一趟，现在呢俩月就能回去一次。
0: 高铁提速了，也方便了。嗯，
1: 咱老百姓的日子呢就是这样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所以想点一首《华夏》送给那些为祖国发展默默奉献的人。哎，
0: 其实呢不论是建筑工人还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其实任何一个工种都在为着这个社会做着他们的贡献。
1: 是的，华夏这首歌唱的是山河壮丽，文明悠长，但是撑起华夏这两个字儿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默默赶路默默干活默默想家的人。
0: 是，
1: 那我们就一起在歌声当中感受华夏的力量，也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网友小丸子，他说去年公司搞团建，要求每个部门出一个节目，我们部门几个平时闷葫芦一样的大老爷们儿，愣是练了两周啊，穿上红 T 恤上台扭了一段中国范儿啊，虽然动作不齐，但全场跟着拍手，那叫一个热闹。能不能点这首歌？因为开心不分水平高低，敢上台就是最棒的。
1: 同时我们央友圈的好友山河留言说，前阵子小区搞联欢，楼下大爷大妈组了个腰鼓队，红绸子一甩，鼓点一敲，那叫一个带劲儿。领队的王阿姨她说，咱这是中国范儿，不服老，所以我想点首中国范儿。精气神这个东西吧，跟年龄没有关系，心里有火，走到哪儿都亮堂。哎，
0: 中国范儿就是这么的气派，是吧？这首歌太提气了啊！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对，就是精气神啊，跟年龄没关系，是不是？
1: 是。
0: 那咱们一块儿啊，活动活动筋骨，跟着中国范儿的节奏，提提神儿。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 YSDA， 他说：“我昨天翻到爷爷的老照片，20出头的他站在村口，笑得腼腆。那个年纪的我还在大学里为考试发愁，他却已经扛起了一个家。”现在我也慢慢懂得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想点一首《错位时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但认真生活的样子都一样好看。
1: 哎呀，你看爷爷在村口笑得腼腆，但是肩上呢却扛着家。你为考试发愁，因为你心里面装着未来。可能时代不同，路不同，但是我相信那股往前走的劲儿是一样的。
0: 那可能我们的爷爷辈儿的那些人呢，不像我们那样幸运，能够上大学，啊，能够有一个安稳的工作，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那个年纪，可能十几岁、20几岁的时候，他们就扛起了一个家的重任。虽然我们跟爷爷没有在一个时空当中并肩，但认真生活过的痕迹，会在照片里，会在记忆里，在血脉里遥遥相望。那就把这首《错位时空》送给你们。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外。

0: 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